0: 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1: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2: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0: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2: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行，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百万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0: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3: 比如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着但你这样可以往下压，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0: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4: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有上百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七八个 T 吧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0: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1: 我们看到过去了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5: 是的，是的。
6: 当前绿灯可通行。
1: 他提示我了。
0: 机器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5: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0: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5: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0: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7: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8: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让这个相机的镜头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9: 我只要把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8: 右边是刚刚拍的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0: 在研究过程中，徐牧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5: 推出的 ABOSS 2S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拥有了现在拥有了全世界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走出去，但是它已经建

0: 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的。
1: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2: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啊，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3: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4: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真正的走入家庭？和具身智能一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又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呢？
5: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6: 以后的自动驾驶能不能直接用眼珠子转就能自己驾驶？
7: 飞机和船是不是也能以后就能自己开？
8: 变成6G 之后跟5G 有什么区别？
9: 其实没有太想过，就像可能10年之前我们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是如此之大的。
2: 大家原本认为一些需要专业人士或者说需要专业服务才能获取到的这样的能力，现在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像水电和网络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未来产业其实是给人们的生活加入了更多强大的专业化的工具。
10: 不遥远吧，我感觉这些未来产业在近几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爆发。
11: 具身智能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规模的应用？
12: 氢气的车，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
13: 氢能啊，预计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呢，这个滤氢的价格有望降到10块钱到15块钱每公斤，所以这个也是降本增效的一个发展趋势
14: 啊。其实量子科技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对吧？我们用的导航定位，这个医疗啊，成像啊，各种方面，包括太阳能电池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基于量子力学对于我们的微观世界理解得到的应用。
15: 以后可能有些绝症就已经不是绝症了。
16: 希望有那种机器人能那个多代替一点危险的工作。
17: 可能未来就是一个人带很多智能体，然后让智能体之间互相开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感受生活。
2: 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这个百科全书的大脑能够直接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种技术，可能就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能实现了。
18: 医药康养领域也会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氢氧的导入医疗设备，这些都可以与我们未来的医疗啊、康养呀、这些老百姓的生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19: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同属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更好发挥车船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同时有利于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产品竞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

0: 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儿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透明、更高效、更省心。
1: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 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 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2: 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降的影响，昨晚24日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大幅下调，这也是今年国内汽柴油价格首次三连降，为年内最大降幅。从7月3号24天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70.5。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整体缓和、海湾地区通航复产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行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72美元左右。
3: 回落到每以1冲突爆发前水平。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今年内的最大跌幅。当前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加之部分产油国积极增产，推动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来临，对油价有一定的支撑。综合来看，未来油价格的下跌幅度有望趋缓。
0: 记者3号从国家电影局获悉，国家电影局市场 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4: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 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4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 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 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 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 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

0: 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1: 影院需要这样的电影家来激活它的经营，能够提高它的经营效益，充分的利用它的影院的空间。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消费者的电影消费需求的升级，就从看电影到消费电影文化的这样一种需求的变化。
0: 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
2: 海洋里物种丰富程度远超陆地，极端环境下孕育的基因编码也为一些疾病的治疗带来希望，是巨大的药源宝库。今年五月，国家层面首个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出台，产业将会迎来哪些发展新机遇？来看报道。
3: 放进去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溶解性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4: 这款注射用海洋创新药 LY103 今年五月刚刚获批临床试验，拟用于脓毒症性凝血病治疗。这也是胡婷所在的小组继免疫抗肿瘤新药 BG136 2022年获批以来又一款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
3: 做这个103的话，我们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所有的系统临床检，借鉴了136的这个技术方法以及我们的成药研究的经验，使得103的这个成药过程会更快。
4: 技术的积累不仅加速了实验室里的创新，也带动一批保健食品企业加入海洋生物医药研发的行列。
5: 设备，这个设备一台买来就100多万，改造这个设备大概花了1亿吧。核心的零部件都是自己造的，装备突破以后才有办法达成我的整个工艺过路线。
4: 产线上正在生产的是从虾蟹壳中提取的全球纯度最高的氨糖，这里的氨糖纯度超过99%，并成功提取了钾钠氯离子等杂质。
5: 我就首先呢把它做成功能性食品，挣的钱然后再来养药，这就这么一个保健食品氨糖软骨素就把我这个企业养活了。
4: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企业都是靠拳头产品的收益来支撑药物研发，而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成果也会反哺到现有的产品中。2024年，这家企业上市的用于骨关节炎治疗的仿制药，下一个目标就是推出原研药。
6: 2026年以来，已经有4项海洋原创新药进入了一期临床，这是前所未有的。业内普遍认为，海洋生物医药即将迎来产业爆发的拐点。近期政策的密集出台，给行业带来更多信心。同时呢，还有多项配套支持政策正在持续推进。
4: 在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明确了重点突破领域。除了海洋药物和海洋保健食品，意见还提出要重点支持研发创伤修复材料等新型海洋生物材料，重点开发先进直介入组织工程等海洋生物材料相关医疗器械。那么企业都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7: 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手术过程中贴附在我们的创面上，快速的形成一个凝胶封堵我们的创面。它这个外观看上去就是一片普通的这个纱布的这个状态，那它就是接触了液体之后呢，它可以快速的形成这样的凝胶，手术之后呢就留在我们的体内，在体内非常安全的降解吸收。
4: 凭借这片蟹壳提取物制成的止血材料，企业不仅打破国际垄断，也让壳聚糖材料促进再生修复的功能被更广泛的关注，从严肃医疗走向了日常生活。
7: 我们一开始呢是从院线的严肃医疗的这个材料做起，虽然是技术高度有了，但是它的产业的这个体量可能没有办法靠我们一个公司来做起来。我们原来定位是一个做产品的企业，那现在我们是希望我们做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商，作为一个源头来带动我产业的发展。
4: 为此，企业新成立的专门的原料部门产线上变化明显。
8: 原来我们是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做成品，使用的频率比较低。

0: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用一次，都产量就能满足我们成品的需要。创建原料渠道之后，一个月大概能运行70%的时间。原料里头增长最快的就是那个化妆品板块，占比我们现在原料渠道整体的80%以上。
1: 海洋里有许多来源普通的材料，最终逆袭成为高附加值的产品。海藻酸钠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和食品中的原料。我国原料级海藻酸钠产量在全球占比超80%，而可用于体内填充植入的组织工程级海藻酸钠，此前却是卡脖子的难题。
2: 国外只有一家企业可以生产这样满足这样体内植入要求的产品，那么价格呢？到现在还维持在1000块人民币一克，所以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好多的这个产品方案，当推动到临床实验这个层面的时候，它需要稳定的原料供应，但是因为价格，因为供货周期，它没有办法去继续推进这个产品的开发。
1: 2021年，这家企业打破国外30多年垄断，重新激活了国内下游企业的研发。
2: 那我们说的软组织填充的、组织修复的、肿瘤栓塞，包括药物缓释，以及细胞包埋。做业务筛选模型也好，做一些人工器官也好，都有客户在开发。当前呢，已经有2个产品完成了临床实验，在注册证的申报阶段，所以我们明年呢，也会启动新的生产线的建设。
1: 在配合国内企业开展临床试验的同时，他们也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2: 我们现在生产的产品呢，大部分是供应海外客户，我们定价呢在30到50万人民币一公斤啊，大概是国际产品的30%到50%。每年的销售量达到了100公斤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时候呢，最终的产品的价格呢也有望再去下降20%到30%。
1: 而这家企业两条相邻的生产线，则讲述了海藻酸钠附加值跃迁的另一种方式。走廊一端是年产4000吨的海藻酸钠生产线，另一端则是今年2月获批的新食品原料褐藻寡糖的生产线。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食品饮料企业的抢购，扩产已经在计划中。
3: 这条生产线是我们年产50吨的褐藻寡糖生产线，年产值达到5000万，一克卖到人民币1块钱。它的上游的原料是海藻酸钠，它一克才能卖到7分钱。现在有一个大客户，他想每一次就要采购2吨，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市场，我们只允许他你一次买半吨。
1: 昨天上午，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我国深远海探测技术的进步也为海洋生物药源的创新发现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源头创新如何影响产业的发展？成果转化如何加速推动呢？来看报道。在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存着科学家一次次远行带回的数万株菌种。
4: 在这个菌种库里保存着许多海洋生物医药的最源头，来自海洋微生物的菌种。而这里保存的菌种与我们距离最远的来自南极北极，时间最久远的至今已经有20多年。现在工作人员就要从中取出一份样品。
5: 每株菌都有它的编号，在休眠状态它是活的，转机到新鲜的培养基里面啊，它就可以再次生长，可以复制。
1: 储存在这里零下196度液氮中的绝大多数菌种尚未被研究评估，在这份未知里就藏着许多疾病的治疗密码。
6: 库里边的这些微生物菌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深海原位采样的，保存在库里边的菌种可以减少菌种资源的性状的丢失，我们随时都可以取到南北极的菌种、大西洋的菌种。
1: 这样一个菌种库相当于把海洋搬到了身边，样品被制成真空冻干管后方便邮寄，资源可以被更多人共享。实验台上一株深海菌种正在被唤醒。
7: 这边每一个样品呢，代表一个菌种的一个提取物，不间断的进样，每天可以分析500到600个这么个样品。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些有活性的提取物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分子，这个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源头创新分子的发现，重点在筛选，一个是肿瘤，一个是心血管。
1: 经验的积累和 AI 的应用让筛选效率大幅提升，在这个环节有较大概率发现全新的分子结构，但这并不足以成为药源。
7: 每个管子就是一个分子，用核磁去扫描它，这样才可以看出它的结构。海洋药物研发难点跟痛点就是含量很低， 但真的要做药的话，从实验室到小试到中试，要有一个放大的过程，我们要拿到公斤级的原料，难度是非常大的。
1: 针对以往资

0: 资源家底不清、供应不稳定、开放共享程度低等痛点问题，八部门发文特别提出，要完善海洋药源保藏体系，完善海洋候选化合物高效发现、纯化制备等共性技术体系，促进海洋天然产物高效转化应用。
1: 这海洋资源是包括多个方面的，一个是确实有这个资源，生产多了，我可以拿来用；第二个是信息多了，尤其是一些微生物，它体内存在的一些代谢产物，也许这些产物就能够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去找它吗？不一定。我们可以用现代技术手段上在外面培养它，叫它长出来，也可以合成它，获得它。
0: 从实验室到药箱，市场需求也影响着成果的转化效率。肿瘤、心血管疾病、免疫缺陷等重大疾病和罕见病的原创海洋药物研发，将是接下来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
1: 要及时发现社会存在的需求，围绕这个需求及早地进行布局，来进行科学研究。研究人员一定要注意技术的突破，自己技术的提升。如果是有了，你不用担心企业，企业都看到这些，他们的积极性会非常高的，他们甚至说比科学家的积极性还要高，很快就可以转化。
2: 在资金支持方面，一方面推动各部门重大专项资金向海洋生物医药方向倾斜，另一方面基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像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一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也需要更多社会资本、耐心资本的关注支持。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国际肉瘤宣传日。肉瘤是一种高度恶性肿瘤，主要分为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两大类型。
0: 由于肉瘤较为罕见且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早期的症状常与生长痛、运动损伤混淆，容易被家长忽视而延误治疗。来看报道。
4: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病房，四岁半的朵朵正在接受术前综合评估。两个月前，朵朵偶尔说胳膊疼，家长以为是孩子跑跳磕碰所致，并未在意。
5: 有一二十天了，还在说胳膊疼，然后再到医院去看，再查出来是这样的。左肱骨这个地方，骨肉瘤，
6: 它是一个肱骨近端的骨肉瘤，在现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就有六七位这样一个骨的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在治疗啊。那这个治疗它的周期是比较长。
4: 专家介绍，骨肉瘤是起源于骨间叶组织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约占肉瘤的15%，好发于5至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40至50岁成年人。骨肉瘤可发生在股骨、胫骨等长骨、颌骨甚至骨骼以外的组织。
6: 儿童、青少年恶性骨肿瘤呢，它本身发病率比较低，它是属于这个罕见病啊，它差不多是1/10,000，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病率呢，差不多每年新增病例是3000到5000例。
7: 最常见的部位呢，还是膝关节周围。股骨的远端、胫骨的近端、膝关节周围，所以很多的患儿会最早期的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4: 专家表示，占肉瘤发病总数约85%的另一大类是软组织肉瘤，常发生于肌肉、脂肪、血管、神经、淋巴管等部位，早期多表现为无痛性包块、隐匿性强，病程可持续数月至数年，往往等到压迫周围组织或器官时才被发现。
8: 初发的症状往往可以是无痛性的包块，当然有一些在深部的可能发现就会比较晚，出现了压迫症状啊，个别的可能还有伴有感染发热的情况，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意味着肿瘤比较大了。
3: 很多人一听到骨肉瘤，第一反应就是截肢。而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如今90%左右的肢体骨肉瘤患者可以实现保肢治疗。
0: 然而，临床上不乏患者因盲目尝试非正规治疗，导致病情延误甚至恶化。专家表示，规范化全程治疗才是提高保肢率的关键。
4: 10岁的小王同学半年前出现膝盖疼痛，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个月前疼痛加剧，难以入睡，辗转多家医院后，最终确诊为骨肉瘤，目前已接受肿瘤切除手术。
9: 刚开始就是说在家里面运动量大，然后就是说腿膝盖那里疼，然后刚开始就是说以为是生长疼，然后就是不放心到医院里面去给他检查，然后他就医生就是说是这个毛病，骨肉瘤。
10: 经过穿刺活检确定是骨肉瘤，

0: 我们经过了那么2到3个疗程的化疗，把它做了手术。我们做了一个半关节的置换，保留到了前后交叉，把它缝在这个我们这个定制化的打印假体上面。所以小朋友的他的发育那么没有受到抑制。
1: 专家指出，骨肉瘤的治疗已从过去单纯的截肢手术发展为目前的术前化疗、保肢手术、术后化疗的综合诊疗模式，

0: 可以实现保支治疗，即在完整切除肿瘤后，通过人工假体、3D 打印等技术重建肢体功能。
1: 在40年前，5年甚至只有20%，现在可以达到80%了。那么这个得益于我们治疗模式的改变、医生外科技术的提高和综合的 MTT 水平的提高。那么尤其是数字化技术，使得我们从经验医学到了现在的精准医学。好的骨肿瘤中心，我们90%以上可以进行保植，在控制肿瘤的同时可以保植。
0: 专家特别强调，骨肉瘤的治疗具有周期长、环节多、个体差异大的特点，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患者需要接受规范化治疗。周先生在保植手术后未遵医嘱完成完整化疗，很快出现复发转移，不得不再次接受截肢手术。
1: 开完刀不代表治疗结束了，手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需要系统的化疗和综合治疗，这才是关键。因为它是全身疾病，规范化太重要了，但规范化好多病人他承受不了，因为化疗有副反应啊，呕吐啊，对吧，白细胞降低啊，但这都我觉得是一过性的，它是一过性的，对吧，治疗疗程结束了很快就能恢复了。
2: 相比骨肉瘤，软组织肉瘤更隐蔽，全身脂肪、肌肉、血管、筋膜都可能发病。不少患者初期被误诊为脂肪瘤、纤维瘤等等良性肿物。
3: 它同样下于伪装，早期可能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包块，等到包块明显长大时，往往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场多学科团队会议上，来自影像科、放射科、肿瘤内科等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对一名脂肪肉瘤患者的病情进行研讨。
4: 手术当中呢是有包膜的，所以这个病人呢，我们是这个切口进去了以后连着包膜，应该是手术室应该是就是切缘应该是完全切完的。
5: 那么表浅的肿瘤手术又能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病人非常好的就术前完善了他的核磁共振。
6: 病理这个方面是高分化的，那也是生物学行为方面就是说还也是相对是惰性。
0: 会上，专家们为这名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据了解，患者所患的脂肪肉瘤是软组织肉瘤的常见亚型之一。软组织肉瘤是发生于脂肪、肌肉、血管、神经等人体软性组织中的恶性肿瘤，往往看似良性，实为恶性，临床上误诊率较高。
5: 国际上统计下来，仍然有20%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误诊的一个几率。往往我们碰到更多的是从其他中心转过来，或者下面一些基层医院过来的，他就当一般的浅表肿瘤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手术，术后的病理的话发现是一个恶性的，那有些时候的话补救治疗跟第一次的计划手术就会对病人的预后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
0: 专家表示，由于软组织肉瘤分型复杂且较为罕见，多学科团队协作在诊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5: 从我们的影像诊断、病理诊断到我们的外科、肿瘤内科以及我们的放疗科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来对这一部分又小众又疑难又分型复杂的肿瘤来开展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模式。
2: 最近白银走私案件频发，来看多地海关提供的案例。
7: 在深圳黄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辆跨境客车机检图像异常，且车载灭火器重量偏重。
8: 我们在三个灭火器的罐体内部均发现藏有银色金属颗粒，后经鉴定，上述金属颗粒均为足银粒，一共重21.837千克，按查获当日市场行情计算，总价40.4万元。
7: 近期，深圳海关在深圳湾、罗湖等口岸连续查获白银走私案件。不法分子将银粒藏于货车的发动机线圈内或者脚底鞋垫内。
9: 我们对货车实施机检查验时，审向官员发现车辆货架上的发电机图像异常，在发电机线圈内查获袋装的银粒，净重共计39.2千克。
7: 在广西东兴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进境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0: 我们在他的布包里面查到了6个灰色的金属块，每一块都有接近1斤重。当事人还和我们辩解说这个是铁块。
7: 经检测，这批银块均为含银量99%的足银。海关提醒，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超量携带进出境时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 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

0: 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2: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3: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4: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7月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了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5: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6: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7: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5: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8: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5: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4: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

0: 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恐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记录。而当地时间4号下午5点举办世界杯淘汰赛时，人们的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气象专家称，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专家称，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另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0: 3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周盘，9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72.12美元，涨幅为0.45%。美国纽商所提前结束交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号12:59，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68.78美元，涨幅为0.13%。
2: 3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由于纽约商品交易所提前结束交易，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号12:59，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187.30美元，涨幅为1.49%。9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2.815美元，涨幅为2.87%。美国劳工部近日公布了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6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美国6月的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参与率也明显显示，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也让市场下调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美国的失业率降至了4.2%，是一年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数据看似是给整体偏疲软的就业报告增添了一抹亮色，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积极。分析指出，失业率下降的背后并不是就业市场走强，而是大量美国劳动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美国劳动力参与率降至 61.5%， 这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标衡量的是适龄人口中已经就业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有时会被归因于移民人口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和 X 世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62到80岁以及46到61岁期间的人陆续退休。但是六月降幅最大的是所谓处于黄金年龄的劳动者，这让一些经济学家也感到困惑和惊讶。
4: In this number, the participation rate plunged among 25 to 34 year olds. There's not a lot of precedent for these kinds of moves month to month. The household survey is always noisy, but this is very, very large.
3: 美国财富管理公司 Annex 的首席经济策略师告诉 CNBC， 最新的数据显示出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过热，这或许能让美联储主席沃什稍微松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愿意的话，整个夏天都可以按兵不动，而目前市场也已经下调了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智商所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一天前还有大约 64% 的概率压住美联储9月或加息，但是现在加息压住迅速降温。与此同时，压住美联储按兵不动的概率从近 36% 上升到了近 47%。
0: 美国微软公司2号宣布

0: 成立一个新的实体，初期将投入25亿美元，并组建约6000人的团队，以帮助客户高效使用最新的生成式 AI 技术。
1: 据了解，这家全新运营的独立运营实体被命名为微软前沿公司。微软公司初期将为其提供25亿美元，约合17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旨在通过驻场服务和加速企业级 AI 技术的落地与商业化应用。预计将有约6000名员工直接进入企业客户内部提供服务。这种模式被称为前沿部署工程，合作客户将包括联合利华、诺和诺德等企业。微软将整合现有的工程师、技术顾问以及具备行业经验的销售人员，为企业客户提供 AI 技术选择与系统集成服务，协助其整合微软自研及第三方人工智能工具，对接企业专属内部数据。客户将保留所有相关成果的所有权，而无需将结果提供给微软。近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刚刚宣布投入10亿美元搭建前沿部署工程体系，以支持快速推进的 AI 项目落地。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与 OpenAI 也在5月宣布搭建各自的前沿部署工程团队，并与私募基金、银行及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0: 美国亚马逊公司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说，已经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1: 美国东部时间2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5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16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2: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欣赏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

0: 穿越三千年，领略经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昨天傍晚登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不过它的风雨影响并没有很快减弱结束。预计今晚呢，它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局地仍然会有特大暴雨。特别提醒，一直到六号，广西的南部、北部山区都会持续遭遇强降雨，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同时，像广昆高速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强降雨的影响，一定要尽量的避开。台风美沙克的移速快，影响时间长，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而且不光会给华南等地带来强降雨，还会在北上暖湿气流的助推之下呢，远距离的给更多地方制造强降雨。比如说，今天一直到七号，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不少地方可能都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特别提醒，大别山区因为地形作用，降雨可能会更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沈阳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银川晴，21到36度；西宁多云，16到33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6度；拉萨晴，15到29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20到3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8到38度；济南晴，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京重雨转大雨，25到28度；上海重雨转小雨，26到34度；武汉中雨，25到29度；长沙重雨转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重雨转小雨，25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6到32度。

0: 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6度。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现代城市，高耸入云，也深绝于地。地上精彩繁华，地下错综复杂。点滴光影，城市脉络无限延伸。安全、韧性、智慧、可持续发展，美好的城市，更新的开始。

0: 造一座城，与澳门最近距离187米，与澳门面积的3倍，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拔地而起。
1: 最远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港珠澳。
2: 我们就是开荒的，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路，一条路都没有。
3: 最早来的横琴就相当于是两座岛，两个小岛，就我们来的时候这都是桑基鱼塘。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新的地标还在生长。
1: 15年，我们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生长。高度287米，造型我们是双龙戏珠，
2: 我们两条龙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0: 昔日的小渔村，华美转身为世界级湾区城市。10多年前，在他们手上诞生的是地下6.5米深处贯穿横琴岛的地下支线，当时中国建成体系最完善的第一条地下管廊，为横琴节约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让大地之上将生长更多可能。耗15年，中国牵头，西国参与延边，首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运维 ISO 37175国际标准发布。发布大会在横琴举办。
3: 综合管廊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是保障它正常运行的一个，其实就是生命线。
0: 截至目前，中国超大特大型城市已扩容至22座，发展空间急需增长，城市更新骤然加速。城市之下，市政管网集中置于地下廊体，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来增强城市韧性，兼容未来发展。
4: 管廊做出来的这个理念就很好，用最小的土地把所有的管线纳入进来，这就相当于拿钥匙打开了一道大门。
0: 横琴从2010年开始，历时3年。在海曼滩软土区建成33.4公里的综合管廊，
4: 挑战就是很大的，基本都是淤泥层，最厚的可以达到47米多，而且是流塑状淤泥，它是在流动的，就像豆腐上插根筷子一样，怎么样保证它稳？后面的桩跟桩之间全部通用一个大的滑板基础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稳定性。
3: 单仓、双仓、三仓都有，在中国这个咱们版图里头，当时绝对是 number one， 世界所有的专家都惊艳了。
0: 横琴33.4公里综合管廊，容纳了电力、通讯、集水、回用水、供冷及垃圾真空系统6种市政管线。管廊近400个分区，每一个分区相当于一个坐标，精确定位，智慧巡检，脉动的地下生命线不止在横琴生长。离发布大会还有2天，国内外与会者陆续抵达。新加坡、德国2位专家飞抵香港，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横琴。传统管廊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法国建成世界上最早的管廊。此后，欧洲各国开始纷纷兴建地下管廊。中国大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这些国家取经学习。
5: 我们把这条连接道叫做时光隧道，给它取了个名字。
6: 时光隧道其实要看这些，
5: 对，
6: 这些才体现，其实你一定要有时间的印记在上面。
5: 那就是
6: 第一根桩呀。
7: 真的了不起了。
8: As one part, building a smart city and using all the new technology, digital monitoring it, and coming back to Germany, we are on the way to bring back this knowledge about utility tunnels. It starts that the people get this knowledge into mind.
9: 现在有几千公里在运营了，所以这个经验积累是挺厉害的。
0: 发布会如期举行。 作为该领域的首个标准，首次定义了综合管廊一词。

0: 并提出了综合管囊全生命周期智慧运维的概念。
1: 这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
2: China's proactivity and its responsible role in not onl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0: 以横琴综合管囊建设和运维经验为蓝本的国际标准将使全球城市受益。广州对地下管廊的探索早于横琴。珠江岸边的广州大学城在20年前规划之初就提出一流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质量要求。
3: 整个这个岛它是18平方公里，十所大学，现在应该超过30万了。刚开始不但要把它建快建好，还要非常高标准，要达到全国一流，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怎么个才能达到一流呢。
0: 30万人的新城在做地面建筑和道路规划建设时遇到了地下管网的极大阻碍。
3: 当时为了建一个人行天桥，就眼睁睁看着一条路你就找不到一个位置去建这个桥，因为要打桩，这一打下面都是管，埋满了管线。
0: 如何破题？当时的建设者通过多方交流找到路径。
3: 在我们国家来说哈，在城市地下综合管的运用这一块，第一次这种完整的成系统的把它建好并且马上投入于运营，一个标志性的事。沿着这个绿化带有10公里的主管廊，它只需要用这个绿化带的这个一个公共空间，就把所有的这个管廊把它们归结在这里面了，对吧？为我们的后代还想利用这个地下空间的人提供了可能，都我们叫可持续发展的。
0: 这条管廊成为广东省第一条，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条成体系运行的综合管廊。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补足城市建设的短板。
4: 其实管廊也是城市的里子，也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一个百年工程。管线的家就是管廊。
0: 首都北京在城市副中心、临空经济区及冬奥会等功能区悉心构建了综合管廊体系。张运，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正进行实地调研。新首钢园正蜕变为工业遗存的新地标。
5: 热力是在综合仓，然后现在新建的热力全都是单仓。
4: 哦，它这个是，对，它这个管是它有保温。这是供水吗？
6: 中水，对，
7: 这个是供水，这上面吊着的是
4: 再生水，
7: 对，
4: 再生水，
7: 对，
4: 在上面就是和绿化的结合比较好。
7: 对。
0: 新首钢北区7.16公里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2016年建成。在此前一年，中国以试点的方式正式启动全国性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开始补短板。
4: 我们的地下管网啊，就时间比较长了，就是说管线老了，供水上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管或者这个泡沫滴漏，会造成一些地下的塌陷。
0: 这条区域循环的地下生命线，成为首钢园区融合创新发展的坚实支撑。
8: 区内的好几十年的，所以那个基本上也都全都是废弃掉的。
4: 第一个是减少马路拉链，第二个呢是把所有的架空线能够下来，第三个是给未来留下空间。首钢的他们的这种改造啊，挺切合实际的，更精准，更集约。
0: 202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6%，比10年前增长了近15%。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里，有近4亿人口进入了城市，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4: 解决城市韧性的问题啊，解决老百姓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城市发展的更经济、更可持续啊，短期啊可能投入会多一点，但是从长远看，然后从它的安全性上都是有利的。
0: 我国城市的一

0: 在张运看来，地下管网建设时机紧迫且意义重大。 今年国家也是投入大量的资金解决我们的里子问题，应该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地下生命线仍在一米一米向前延伸。厦门海峡的海底深处，盾构机刀盘剥离泥石，厦门电力与清水进道隧道工程，
1: 全国在建最长的过海综合管廊隧道，工程进度已经过半。陈明建，厦门第一代管廊建设者。我们厦门太拥挤了，人口比较多，那它山多嘛，我们1600平方公里扣掉生态空间的话，它可开发的土地它不多。像我们100、100的加空间过去的话，它整个土地就没办法集约化利用。
0: 在用水方面，厦门岛内用水基本依赖跨海运输，增加清水进道通道，形成多水源多通道格局，进一步确保岛内居民用水安全。
1: 补短板，补短板就是补这个城市的里子工程，海底的隧道管道。
0: 做完以后可以解决我们本岛的这个供水的保障，又可以解决这个电力通道问题。厦门岛人口密度不亚于新加坡、香港和深圳，加强厦门东部、西部新区建设，与厦门本岛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跨海发展战略，
2: 激活了厦门城市的发展空间，而与之相匹配的是城市生命线的不断延伸与升级。
1: 我们闽南人敢为人先，先行先试。
3: 下午3点，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今年第14号台风。
0: 2016年9月，
1: 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莫兰蒂，
0: 重创厦门。
1: 大楼里面整个值班，整个大楼都在晃，真的很恐怖。
0: 那天晚上刚好中秋节嘛，
3: 第二天醒来，整个道路全瘫痪，
1: 通线通线没有，电电没有，那去抢救，连路都出不去，所有绿化全部倒了，
0: 因为整个道路周边路树全部倒掉了，全倒掉，赶紧
1: 自己一级排水、一级发电车。
0: 让厦门管廊建设和运维团队倍感欣慰的是，
4: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建有管廊的片区生活未受到影响。只要管廊保障了，区域跟小区都灯火通明，
5: 生活上不会停水停电，然后甚至网络也都没断。厦门还有这么几个片区，正好是我做的这份工作，当时就觉得哇，挺牛的嘛。
6: 厦门本岛湖边区管廊，2007年厦门启动建设的第一条综合管廊，就如同台风中守护城市的英雄。
7: 一下算一算，应该有将近14年的运行期了。对，以前我们岛内是没有信号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运营商的信号引入进来，
8: 就像移动、联通、电信啊、广电方面的运营商信号都在这里面。
0: 地下管廊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城市防洪防涝的标准。排水口的设计水位高于设计洪水位，在配备上阻水板、有效防止倒灌。同时，管廊内还设有积水井和水泵，能够迅速排出积水，有效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大的传统行业里面，它也是个新兴的赛道，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奋斗。
0: 又是一年台风季，厦门市政管廊运维人员全员待命。

0: 前面几个先收起来，来，好到，
1: 8点了，
2: 可以，
3: 来收工。厦门它就是第一批的试点城市，所以当时是。
4: 没有地方学的，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总结出来一套经验，包括整个运营管理的模式也好，团队也好，标准的建设也好，制度建设也好，顶层设计也好。
5: 勇立潮头，造福于民。更多年轻人加入到管廊运维之中。
6: 八大系统。我主要也是负责一些排水系统和照明系统的故障更换，一天有时候换2套，早上出来一套，然后中午回去午休一下，吃完饭午休一下，然后下午再换一套。
7: 马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管工，
4: 吃了蘑菇变大，跳得很高，跳得很远。
7: 他不单单是个水管工，他还可能会英雄救美。
4: 玛利亚救公主，我们也是玛利亚市民之公主。
5: 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路，食者有其食，心者有其安。千百年来，人们对所居城市的期望其实很简单。从历史到今天，夯土固丘，护佑一方。
8: 与古人的一个交流和对话，然后内心也是一个沉淀、一个洗礼的过程。我们从最开始有认为我们无所不能，到过程当中呢，我们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觉得需要这种顺应古城的情况，才敢去做。
5: 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有着2800多年建成历史。2.25平方公里的古城里，生活着4.5万居民。
9: 南边乌龟脑袋高，北面乌龟尾巴低，像个龟壳一样。
8: 现在提倡的什么海绵城市啊，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实际上咱们现在提倡叫因地制宜嘛，是吧？
10: 这个就是投料口。
5: 姬永红的工作涉及综合管廊在内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全流程。
8: 下面是自来水，这个是石千伏的电缆，这个电缆在运营过程当中有什么温度的变化呀，都能及时的知道。网络红外入侵，通过报警。
5: 覆盖121条街道，总长30.22公里的综合管廊建设工程，将古城电力、通信、雨水、燃气、消防等地下管网全面提升，给古城嵌入一副钢筋铁骨。古城既要保护，又要更新。进驻平遥的5年时间，姬永红和团队每时每刻都被古人的建设智慧所打动。
9: 4大街8小街，72个小巷子，也是古城里面一个排水系统。这个龟呢，就是一只摇头摆尾的灵龟，龟前戏水，依河而建。
5: 在中国古代，城池的布局都别具匠心。平遥古城道路清晰明朗，如同龟背八卦图案。道法自然，古人充分利用南高北低的9米落差，实现雨水的自然排放。北门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中积水大都经此排出。此外，城中6个片区利用蓄水塘和沟渠，实现洪水的分区分流排放出城。
10: 一个是景观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也服务了周边的一些灌溉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体现吧。
5: 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又经不断扩建重建。今天，北门城外地势已明显高于城内。北门内涝曾是古城居民的集体记忆。
11: 这是我们现场管生产的。
12: 当时我们抗洪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冒着大雨拿着手电筒到处一个一个过，全是那泥地，这里边走，又害怕城墙的问题，又害怕居民的问题，没人打电话了，吓

0: 暴雨，你下去吧。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开心了。
3: 平遥古城的唯一性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叠加，基永宏宇团队在古城狭窄的空间穿针引线，也在努力完成与中国古老建城智慧的深度缝合。
4: 钢结构材料包括防火防护的水平都能满足上百年的要求。慢慢越跟他们呢，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做了好多的创新的东西啊，最起码从这种大的这种规律和原则上面，我的感觉我没有突破他们，我们还是在这种大的理念下面，只不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先进了。先贤他们这种智慧，道法自然，顺势而为，又给自己带来启发和思考。我们怎么跟他对话？我们是在他们作品上面，我们去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3: 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古往今来，建造的智慧不断滋养着城市的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更健康的城市，地面地下综合利用，协调发展。
5: 做市政的，做道路的，做那个管廊的，做水电煤的都有，反正大家都志同道合嘛。
6: 个人给他成球，他来完成一些动作。你不能光靠一个人，像我一样，有人做施工，有人做研究，有人做牵导，做协调，踢足球也一样。
3: 徐汇区，上海中央城市区，既是繁华的商圈，也是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新高楼与老建筑，还有密织的架空线，浓缩城市发展的印记。
5: 上面都是蜘蛛网线，都是那个架空线，但老城区确实很难。你稍微挖个两三米，边上房子马上开裂了，整条路就断掉了，对周边居民的出行影响太大。
7: 老百姓也在呼吁，尽快的这个落地线，还有架空线落地。
5: 白天嘛，
7: 是
5: 好吗？
7: 是的，
5: 上班要睡觉。
7: 是的，是的。
5: 小朋友下课
7: ，哎，所以施工难度很大的啊。
3: 2018年，结合城市更新与老城改造，徐家汇全面启动架空线入地整治工作。今年必须要完成全区85%的架空线入地的任务。每周一次的周例会，各家相关单位都会准时参加。
5: 里面东西多嘛，对吧？容易出事情嘛，你就定心，安安全全的八号井搞掉。
8: 啊，还有燃气的方案，那三定那种啊？
9: 你意思顶部外面的这小兵在公交站在哪里啊？在公交的前面上来。
3: 架空线入地，设计面广，工程复杂，施敏和团队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也正因为这些挑战，激发团队去创新突破。
5: 三纵三横，我们赵家浜叫南横，是我们上海市的南横主通道，感觉从南的地方先做起。南横吧，这个交通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全部开挖好像难度有点高。
3: 赵家浜路，上海市区三纵三横主干道之一，全长3公里，一条中央宽敞的景观绿化带成为地标风景线。而在2018年，赵家浜路作为首批整治的重点，中央绿化带的去与留一度成为工程的焦点。
5: 当初如果不找到这个，这些绿化都保不住，你重新种的绿化就不可能这样参天大树。年纪大的老同志是最早是还是他觉得，他说下面有根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利用。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呢，谭朋友在下面喝过咖啡。
3: 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出于战备需要，赵家浜路地下修建了人防通道。后来人防工程里开设过餐厅、咖啡厅、放映厅。不用开挖施工，利用现有通道架空线直接入廊。人防工程的再度利用，也让伴随市民

0: 年的这条绿化带得以完整保留。
1: 反复判断，反复权衡，怕万一做到一半做不了了，出问题了，因为下面原来都是水，这个潜水员下去要摸清楚什么位置，抽空了里面全部做好了，感觉基本可以了，那时候才松了一口气。真的
0: 就地取材，这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者对地下空间利用的智慧。沉寂多年后，上海这一段沉睡近30年的人防工程以新型缆线管廊的形式重获新生。
1: 做一个特别好、特别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城市的地下空间其实各种各样的，那废弃的一些地下空间它就在下面沉睡了，都可以利用起来，不一定要这样个绝对的形式，但是可以有一个绝对的思路。怎么说呢，是一个思想上的突破。
0: 沿着汉唐城郭纵横而行，便是西安。入眼处，半壁历史豪迈，半壁未来畅想，新的气象逐日月而生。
2: 真不敢想象能建成这个样，我每天必打卡的一个地点。
0: 西安市城东幸福路是老军工厂留给西安人的文化记忆。
3: 我们是50年代建的一个国营东方机械。
2: 以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看首钢，西安看东方。
0: 上世纪50年代，6家军工厂落地幸福路地区，城东工业城由此承载国家使命，点燃激情岁月。当年用一条林带隔开了军工厂和居民区，岁月沧桑一甲子，更新林带，发掘城东潜力的梦想一直萦绕在西安人心中。
2: 花八门很乱，路面上面就跟蜘蛛网一样，路况也不好，包括一些渗水都造成一些管道的断停水停电都会发生。
0: 绿地之下，市政管线的迁改仍在进行。
4: 在做这个管线迁改，也就是自来水管线迁改。
5: 现在压力是几多？
6: 现在是1.0兆帕。
4: 做一些耐压测试，测试完了之后可以去通水。25年是我们一个最终目标，保证我们这整个老百姓出行吃水，我们也必须要完成。
0: 投资240亿，147个建设单位，约12500名建设者，4年时间。丝路上的城市绿洲，全长5.85公里的幸福林带，焕新生长。李生龙参与了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摸索出超大型地下空间的设计规划和统筹协调的实战经验。
4: 水电气暖，民生上最基本的所有的这个都会涉及到。地铁，这是属于城市轨道方面的事情，管廊这是基础设施的一个事情，从设计规划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系，而且这个项目跨了整个西安市3个行政区，3个主城区，涉及到好多区域，涉及到产权单位太多了，从多规合一这一角度上，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0: 这个全球最大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高效集约利用92万平方米地下空间资源，集地上景观、地下空间、地铁配套、综合管廊和市政道路5大业态于一体，减少占用土地2200亩。
4: 综合管廊分田字仓和平仓，这个管廊属于是田字型管廊，天然气仓是单独独立的一个仓，电力仓也是单独的一个独立仓，综合仓是主要是雨水的仓，这全部已经入廊了。
0: 在地面之上，全国最大的城市景观林带75.6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廊，将阳光空气引入地下。海绵型公园以先进雨水管理增强城市韧性，这座汇聚市政智慧、生态韵味与民生温度的绿色乐园，后续将给这片区域土地带来至少1000亿元的投资。

0: 有效提升地区的投资活力。
1: 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脚下的高楼四连的。
0: 蝶变新生，演绎着幸福路上的幸福，守护温暖的人间烟火。在南京，也在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空间利用冲突。

0: 能再拆了。
1: 地上房屋密集，零件违建扎堆，地下市政设施年久失修，管网功能老化严重，居住安全、消防安全隐患重重。
2: 这个里面两进的这种房子，它两边已经用这种砖墙做了功能性的使用，很高，是一个尖屋顶。我们里面的这个比外面的马路是低的，它容易造成淹水。
1: 荷花塘历史街区里的13条古巷里，居住着1805户居民。如此尺寸和密集度的街巷里，建设管廊谈何容易？
3: 管廊有活力，它活力在哪儿？
4: 这么狭窄的街巷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管廊？
2: 我们南京保存的历史格局最清晰，传统的风貌最完整，像我们的文保建筑、历史建筑比比皆是。
1: 范宁心目中的城市更新，既要保住历史风貌，也要留下百姓烟火。
3: 你这个房子应该有100多年。
0: 有，我妈妈都住了100年。
3: 住到100年，然后这个房子是你
0: 太公公买下的，
3: 都签过字了，
0: 签过了，签过合同了，都不准，愿意出钱修，希望能把我们分开，
3: 产权要清晰，对吧？
0: 清晰，
3: 清晰，这是第一个诉求。
0: 对对。
3: 第二个是
0: 给我们搞个卫生间啊，厨房啊，然后煤气管道能进来啊，
3: 煤气管道能进来，
0: 这样，哎，还有一个不淹水。
3: 不淹水，
0: 因为我们淹水是每年基本上都能碰到了。
3: 我们管廊做过来肯定就能实现。
0: 就是我看你们做那边做得蛮好。
1: 相邻街区小西湖历史街区地下管廊试验段已经投入使用，
5: 动电信的这些光纤都是我们通过这个桥架来把它解决的。然后像这个红颜色的这几根管子，它都是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个消防管。不锈钢的这根管呢，它就是我们片区的一个自来水的一个供水管。这根粗的这个黑色的就是我们的污水。然后包括两边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雨水的边沟。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范宁带着老街坊要去实地查看。
3: 各位老邻居、老街坊，这个街区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进行打造的。我来介绍一下的小西湖是怎么改造的，政策是什么的，大家可以去举一反三，你可以想一下子荷花塘的这个愿景。
1: 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凝聚共识，协力推进。小西湖街区的微更新，让这片老城区改头换面，风情万种。
3: 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叫风貌区。我们荷花塘叫什么？历史街区。
0: 街区。
3: 历史街区跟历史风貌区什么区别？就是历史资源，历史街区是最多的，历史风貌区偏少。大家现在目前站底下就是我们的管廊，就是这个。这个管廊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解决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期盼的煤气。我们这边好多的老百姓从开始到这边生活，从来就没有用过管道煤气，
0: 是
3: 说老了扛不动了，对吧？所以现在把煤气接进来了，然后我们的消防啊、雨水、污水，下了那么大的雨，我们这个地方不积淹水，以前全部都积淹水。
1: 市政公共设施、居民住房水平、居住环境，也要跟得上现代化生活的标准，这是城市更新的意义所在。
3: 这个呢，我介绍一下的，我们叫共享园，他把他自己家的私家花园拿出来以后和大家共享。
0: 他非常喜欢啊，我讲老实话，我都希望我家快点搞。
6: 你家搞的时候，我们两家可以交流，好比种起什么花，交下先生机带你们看。
1: 院落打开，新房也打开。荷花塘街区也迎来了微改造。不破坏原有的街巷肌理，在1米见方的宽度以迷你的规模施工。
7: 老城改造居民居多，作息时间包括施工时间，我们根据老百姓的时间来调。
8: 施工上面要安全，同时要保证老百姓的出行。
2: 我们讲是在螺丝科里面做稻草，用绣花的功夫，总共是1公顷，可能用3年的时间来把它做成。
1: 采用绣花功夫，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的

0: 方式，成为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每周一次的电力巡查成为常态。新林街道成立不到20年，面积33平方公里，集聚了12所高校，28万人口，可以说一个街道就是一座城。新林街道将设施落后的小区进行改造，电力、通信、宽带全部入地，清线拔杆，安装合箱，满足民生基本需求，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必须守护好城市的地下生命线，补齐短板，增强韧性，内外兼修。美好城市需要更新，才会更新。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阴雨的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沉淀。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1: 今天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山。

0: 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帽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
2: 现在也是长，
1: 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支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充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夹岸，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望隔江群峰从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

0: 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十四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

0: 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旱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起初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两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亿万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石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风丛风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滴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妈，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走走走，真的漂亮。
2: 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3: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闭嘴了，
4: 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5: 这也是个悬崖。
6: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6: 可以吧？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哇，
1: 真的不得了！
3: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要侧往那边看，一、

岸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他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瑞典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打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之爱。

0: 时，一向不借助任何保护装备，在水面之上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抱石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方便面。
1: 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
2: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3: 没白来。
4: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2: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漓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

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汤汤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吧，烧汤也可以吧，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一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2: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3: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2: 哎，那野生的会贵，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0: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1: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那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
2: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二级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五六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0: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4: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5-6千斤啊！
0: 一网有5-6千斤呢。
4: 这个一网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5: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4: 这个规格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规格的？
0: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4: 这个规格它中大，
0: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0: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6: 简单保障，
7: 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均匀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0: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7: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

0: 阳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1: 那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0: 在福鼎。洪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2: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伦敦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0: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枣。
2: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化，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0: 福鼎鱼枣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2: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0: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鱼家本味儿，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种，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往年那个是23、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

0: 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1: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甘蔗差不多了。
0: 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3: 200斤？
2: 对对，
3: 那得2米了，
2: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3: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2: 好的好的。
3: 真的非常活跃，
2: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3: 我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2: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3: 立刻就好了。
2: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
0: 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3: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4: 大概20天左右。
3: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4: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3: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4: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3: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4: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3: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4: 对对对。
0: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5: 机器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0: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5: 2天1半就已经很少，现在
3: 还算少的呢。
5: 对啊。
3: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5: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的3、7、8到40、6到8到40、5之间。
0: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6: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都是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

0: 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1: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0: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1: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0: 刚开始那一年做还好。嗯。
1: 啊，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1: 哇，看，好多小鱼苗。
0: 现在暂时是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1: 嗯，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哈。
0: 对对对，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100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3: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00-200万。
2: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4: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5: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2: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5: 正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这个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
2: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6: 我们要煎一下它那个身子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7: 调味料都放什么？
6: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加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了。
2: 再下入豆腐，待

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

0: 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橘实般，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1: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这个是包菜酸，这个西兰花籽酸。
1: 吃酸是广西人享用夏天的一种方式。人们把中意的食物咽入缸中，期待着酸与甜在口齿间的博弈。然而在广西宾阳，唯有酸粉不可辜负。
2: 酸酸甜甜，
3: 初恋的味道。
4: 能不能问老板要配方？
5: 咱也不知道，
6: 就是想吃。

0: 夏季，气温升高，人们进食的欲望也相对低迷。酸中带甜，凉拌而食的酸粉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喂，我这边在百杰榕树这里啊，不知道啊，那你可以问人吗？那找不到的话，那我接你吧。
2: 麻烦啊，我又忙啊。
1: 我姓谭啊，那我黑吗？排行老三，人家就叫我老黑三了。
0: 北街的榕树，多年来已成为老黑三与食客们接头的地点。然而店面位置的隐蔽，不能阻挡生意的火爆，以至于隔壁新盘下的店面来不及装修就投入了使用。酸粉的粉皮折叠切断，不是追求造型的独特，而是为了裹挟更多汤汁。额外点缀的辣椒与紫苏，让酸甜味觉平添跃动。
3: 这个粉比较有那种新鲜感，
4: 粉够嫩，
5: 又酸又甜，
4: 菜够香，
5: 有辣，
6: 正宗。
4: 就是它这个软糯的，它就比较能挂这个吃嘛，
7: 真的好吃啊！那种形容不出来的那种，以前他不吃酸的，然后就吃这个酸粉了。
0: 在当地，老黑三的名气更大。然而，他的妻子陈姐，才是这份美味的掌勺人。
8: 我父亲教我做这个糖醋有好几年时间，我才做得这样。还有什么窍门？时间久了才做成啊？
1: 我就负责打杂啦，就这样。我看上阿姨了吧？
8: 我的印象中他不是个好人啊。那追我的时候就是去外面吃一碗饭啊，看电影啊，就是这样啊，脸皮厚啊，追我就看上他了。
1: 结婚的时候呢，连酒席都想摆不起啊，拍照都没拍一个，当时都很穷啊，没办法。过年，贵吗？一共贵钱？
0: 用时间交换顾客的青睐，是小店的生存之道。而炸物，在酸粉的众多配菜中最费时间。猪后腿的瘦肉，纤维。

紧实，脂肪含量低。不同做法带来不同口感。七柳状裹面糊，酥松外壳下，肉质弹牙，这在当地叫做炸波肉。片薄，在面糊之外，再裹一层粗颗粒的木薯粉，收获类似面包糠的粗粒齿感，当地人称为炸肉排。

0: 牛轧钳为肉类挂糊或裹上淀粉颗粒，是一种普遍做法。包裹着肉类的淀粉外壳宛入一道绝缘层，使肉的表面免于直面热油，锁住肉类的汁水，获得外焦里嫩的口感。肉与淀粉的组合对不少人是满足感的来源。南方空气潮湿，炸物表皮的酥脆转瞬即逝，只能全天不停地分批次现炸现用。匆忙间，现实的酸冲淡了爱情的甜。
1: 哎呀，年轻的时候都不敢想了，什么都没有。以前我们住那个老房子，连那个吃饭那个桌子都没有。他以前什么都不想做，年轻还没有那个家的责任，送小孩上学呀，什么都需要钱。现在我们做生意比以前好，什么都熬过来了，现在蛮好的。年轻的时候酸得多，后来才甜。
2: 小时候我们就最喜欢味道了，
3: 非常喜欢，不酸也不甜，刚好合适
0: 啊。酸向来是广西人驯服油腻的法宝，无论是天然的果酸还是发酵的醋酸，一经入口，酸味物质中的氢离子会迅速占领味觉神经，冲散腻感。因此面对众多富含油脂的配食，宾阳酸粉中的醋汁才是灵魂所在。然而鲜有人知的是，酸粉的酸其实诞生于甜。广西的甘蔗产量在全国占比过半，泡在糖罐里的广西人深谙糖的各种妙用，以糖酿醋在广西以外并不常见。

0: 煮好的糖水还需一味关键配方才能点糖成醋。醋种，即上一轮酿造时剩下的醋，其中的有益菌群保证了发酵的顺利进行。
1: 慢点吧，快点。
0: 糖醋的酿造时间受季节和温度的影响，时间会赠予醋坛表面一层弹性十足的菌膜，俗称醋蛾子。这是酿造过程中催生出的精华产物，是一坛好醋的标志。相比而言，糖醋方便小作坊制作，还能根据需要调节酸度。每个酸粉店老板都坚信自己的程度刚刚好。待食用时重新加糖，酸甜味觉被特制卤水的咸香进一步唤醒，一入口的鸡爪惹得口齿生津，随之品味炸物的脆、米粉的滑，还有鲜蔬的淡淡清香，这样的组合快慰着宾阳的每一个夏天。

0: 我没有来找他们，
1: 所以我想起来找过来。
2: 三十周年了，拍个纪念照啊！现在什么我们都还没，从来没有拍过这个。
3: 三十年珍珠婚的纪念照，是夫妇俩第一次好好照相。
4: 我到肩膀去一点点，
3: 停下来加点甜。
4: 向左脸来了，一号，好，再一号，回来。
3: 这样的时刻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中国人常说的五味里，酸与甜往往相生相伴，单纯的酸过于激烈，单纯的甜徒增腻感。宾阳酸粉从甜中提炼酸，在酸中寄托甜，入口是米粉的千姿百态，回味是生活的五味杂陈。

柳州螺蛳粉和桂林米粉名扬天下。然而在桂柳眼皮底下的荣安却是灯下黑，归绿粉管辖。

0: 一般别的旅馆的店我都不会去。
1: 铁粉吗？喜欢吃螺蛳粉。
2: 他也很喜欢吃
3: 蜜
4: 粉，
3: 他和那个
4: 桂林
3: 蜜粉口感不一样，就是比较软。
4: 像我们这种人呢，而且是乡下的人，上来的多半是吃这个蜜粉，因为它是老味道。
5: 蜜粉名不见经传，只在附近小范围盛行，根基却极为深厚。带着好奇心去探索这样的反差，又能收获哪些感悟？

0: 悉的老城区，孕育了这座小城的味觉基因。
1: 一碗大碗的绿粉是6-7块，然后呢，小碗的就是会比大碗的便宜1-2块左右。
0: 在一众老字号的身影里，赴宴的绿粉店其貌不扬，食客步步寻来，全凭口耳相传，

0: 清朝末年吧，据说是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开始做起的。还小的时候没有想过的话呢，要做这一个绿粉是那么多粉类最辛苦也是最脏的。
1: 要下外要亮面，
2: 要亮面啊，快点！
3: 现绿现吃，荣安人嗦粉都得仰赖这种颇具动感的烹饪手法。将生熟米浆混合，并在入锅前反复搅拌，增加米浆粘性，这是绿粉弹牙口感的源头。底部貌似莲蓬的漏斗是制作绿粉的重要工具，事实上这也是米粉最古老的制法之一。米浆受重力和手部动作的双重支配，一入沸水就迅速成型。绿粉独有的粗细不均，如同留声机，记录着掌勺者晃动的频率，传达着独属于手作的乐趣。这种筋道类似手擀面，又比面条更滑糯的口感，与各式配菜一起增添着咀嚼的乐趣。
2: 太虎才20岁的时候，可能就来这里吃过了。现在我女儿都差不多20岁了。
4: 那个粉你收进去，你会觉得有点甜啊。
5: 基本上还上来这里都是我们老荣安人带过来吃。我们老荣安有好多人喜欢这种，像这种粗根啥的，它里面更加吃，更加韧道。
6: 在我们县城来说，它有一点肉呢，可以说吃得舒服一点。
7: 我们是深圳的，爸爸是老家是这里的，然后回来每次就是会必然的早餐都会吃这个绿粉，又很顺滑，然后呢又很香。你看有什么别的普通词语吗？
8: 汤汁很浓稠，吃很过瘾。
0: 之前是在外地读书，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现在的话呢不是在店里就是围着小孩。
9: 以后这个店会传给你们吗？
10: 我不想，
11: 我不要，我们还要去玩呢。
9: 开店不耽误你们去玩啊。
12: 准备上课了。
11: 打算让我7月份的时候上4个，
0: 希望的话呢他多一门特长。
11: 8月份的时候上4个，
0: 希望的话呢他练就自信、胆量、普通话。
11: 我今天我要从2点到5点半。
0: 你必须要对他严厉，外面的诱惑太多。
11: 我的话是口才，只用上1个半小时。
13: 一位老师好，我是21号考生韦梦瑶，我报考6级，第一项绕口令，出前门。
0: 以前的话呢，我妈妈好忙的，没有时间管我和我姐姐。希望的话呢，她可以不用像妈妈那么累。

0: 那么辛苦，所以的话呢，我想尽可能的可以把他培养成才。
1: 念破行是面冲南台。
2: 好，这里走。面部还是一面走。
1: 面部还是面冲南。
3: 这个大兵。
0: 放学了，来，哎，对，待会去，我买了西瓜。
4: 相比传统香料，荣安绿粉的卤水更加仰仗另一种美味之源。腐乳，腐乳按外观颜色可粗略分为红、青、白三类。红方略带脂香与酒香，入口微甜。青方俗称臭豆腐，更彻底的发酵，让青方闻着臭，吃着香。距离荣安100公里的桂林市，盛产白方。桂林白方相比之下，更突出腐乳本身裹挟酱香的咸鲜。尾调是香料和三花酒带来的复合香气与微微回

在熬煮前进行炒制，除了获得深沉色泽，也令油溶性的芳香物质被充分提炼。再加高汤，浓缩的鲜香被高汤的温润融化，

0: 绿粉凹凸不平的表面可以挂载更多汤汁，似鱿鱼细水串联各种美味。位于县城中心的古长安镇，曾是河运重镇，连通广东。而广东的濑粉与绿粉十分相似，谁是先驱考证不详，但绿粉的确是那段历史的印证，也是富家几代的乡愁。
1: 以前在外读书回来了就想吃一碗家里面的粉。
0: 永安人对于绿粉的热情集中在早晨和中午，这是一天中最耗能量的时段，单吃粉很难让人满足。
2: 老板，姜小姐。
3: 我要两小姐。
4: 老板，加个虾子。
0: 烧制，其貌不扬，却透露着物尽其用的智慧。猪腹部的网状油脂，被唤作猪网油，弹性十足，不好单独使用，却是烘托风味的法宝。猪前后腿肉共同制成肉糜，肥瘦参半，再用猪网油包裹

0: 小火慢炸，让烧至内外均匀受热，同时网油中饱含的芳香物质大量释放。随着油温的逐渐升高，原本透明的外层薄膜转化为纤细酥脆的外皮。一经入口，烧至油润的表层破裂，饱满的肉馅裹挟着诱人香气弥漫于口齿之间。在一碗以素为主的绿粉之中，烧制的存在填补了人们对于油荤最原始的渴望。
1: 棒，好，好，哎呀，扯呀！你给你那那个绳的话呢，它松了，它就会掉。你要它，你见它松了，然后的话你要扯一下，扯紧了，它就的话呢往上飞了，懂吗？妹妹跟着后面跑，好不好？来，加油，快点！
0: 像很多中国家长一样，敷衍朴素的希望后代不要重蹈自己的遗憾。
2: 我希望它的话呢，飞得越高越好。
0: 而这种遗憾，往往是面对取舍时做出的妥协。它的另一面，叫做收获。
2: 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一个老店。虽然的话呢，就是绿粉在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家，但是觉得也是挺自豪的。
0: 白云苍狗，长安镇不再是人员齐散的枢纽，但食物作为历史的印记，生机勃勃地佐证着当年的繁华，成为人与时间对话的信物。人在这种对话中认识自己，编织牵绊，也成就通往未来的勇气。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三江汇流之地，大佛坐镇千年。
1: 我们三月呀，
0: 天赐的安逸，让乐山人以一根竹签贯穿质朴而丰盛的生活。
2: 身在四川，位在乐山，你们期待的就好。
3: 红汤一碗，清汤一碗，双打一份儿。
0: 乐山足够骄傲，因为它是引领宵夜潮流的梦工厂。痛快淋漓的爆款美味，风靡整个中国大地。乐山足够智慧，这一方世风淳朴的乐土，滋养着心性的淡泊飘逸。总有人在庸常市井中，顿悟未知真谛。
3: 所以我才觉得，做一件事情，不管啥子事情。

0: 静下心来才品级，
1: 它也是一份美术作品。
2: 心怀喜乐，人生百味皆有奥妙，笑看兴衰，娑婆尘世终得自
3: 在。非常的好吃。
2: 今晚我们乐山见。

0: 终于汇聚了庐山的各种名小吃，只要来看闹不的就慕名而来。
1: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乐山人用一根竹签打开了一个沸腾的宇宙，乐山就成了麻辣烫的故乡。
2: 我们喜欢吃，我们
3: 啊，那些熊要不人能吃麻辣串。
0: 我叫熊华峰，四川芦山乌龙桥区财经人的人，半年内就离开财经，然后接父亲的班，过去叫水友就叫山竹匠。但是呢，一直呢，一直被放弃，追求这个艺术的路。

0: 一手握住画笔，一手握住刀，也算是爱憎分明。但在90年代初，熊华峰必须选择新的活法。
1: 那个我们就是来笑，哎，对旧的你晓得深刻了。
2: 放刘这边，把拿出来。
1: 90年代过后，张公祥才逐渐的参与的。
2: 哦，这倒可以。
1: 那个时候打工的人，他上班的人工资又低，那个时候的麻烦便宜。
0: 来到张公桥打拼，熊华峰选择了容易上手的麻辣烫。在麻辣烫的世界里，麻辣牛肉无疑是最炙热的明星，它的风味充满了无穷的可能。
3: 泡椒味的，芹菜味的，还有就是麻辣味的，都有
4: 大蒜味的。
1: 因为随着这个市场而这个增大，我们就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完善这个麻辣烫。
0: 四季鲜蔬，一个生机盎然的庞大家族，在乐山，很难想象不能被涮烫的蔬菜是多么孤独。但麻辣烫的精髓，并不在于食材丰富，而在于这一碗小小的油碟。
1: 麻辣烫的灵魂，它主要在底子里，它的灵魂要自己的，它就跟绘画一样的这样构成，讲究的关系。
0: 调配蘸碟，如同在味蕾上作画。辣与麻构建主体结构，而只有精细勾勒点染，丰富味型的层次，才能创造身心颤动的美妙体验。
1: 我学这个本地的这些二荆条、贵州的紫大头、七星椒，这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看我再慢慢蒸出来。你这个细了，它又不香，锅一出来也不行。花椒我们学过当地的汉语的非常好的这个贡椒。
0: 追求辣而不燥、油而不腻的境界，熊华峰的点睛妙笔是藿香。
1: 藿香它特别那个一个香味，就把这个辣的草就来去调和着用。
2: 好，这个藿香质量好。
1: 最后它舀上香油，淋上这个香菜，它就是一幅作品，它也是一幅美术作品。

0: 有的来了，哎呀，我们就有的来了，有的来了，有的来了。好，你慢慢吃哦，慢慢吃。
1: 三轮车，路边摊，是麻辣烫发明之初的食用场景。素不相识的路人围一锅涮烫，竹签是餐具，也是买单的依据。荤素皆可，风景游人。
2: 有人吃呢，他就你吃多少，他就给你烫。这位烫好了以后呢，就蘸料蘸着吃，吃完以后就算多少钱，然后就走了。
1: 这是一家隐藏在社区深处的小店，但它的名字昭告着店主作为麻辣烫先驱的身份。
3: 哎，菜山那卖的麻辣烫，
4: 这个老味道，小时候的味道。
5: 咱们老乐山人里面的一种记忆里面的味道，最正宗的。
6: 最早是八七年开始卖的。
7: 不一想那个搞来做的啊，发财咋好有钱，就是想混几就吃吧。
1: 为一家人开创了生计的王三轮，思绪和走位总是很飘忽。
8: 哎呀，好饱！
7: 那就是那吃大饭，到了吃大饭喊我亲自给你炒。
1: 猪油化开，倒入提前炼好的油渣，膨胀的蛋液瞬间被油脂包裹，浓香顿时炸起。
6: 只要找炒饭很老实，而且弄起来很麻烦，那些嫌麻烦的就很少了。
9: 猪油煎出来就是很干香，炒得很干香，自己很入口。
1: 晶莹松散的米粒，焦黄酥脆的油渣，创造出醇厚丰满的口感，而持续散发的浓香令人食欲大开。这就是乐山麻辣烫的完美伴侣，猪油渣蛋炒饭。
9: 我这样点的啥子吧，
4: 抓你的味了。

0: 九月的竹林深处，漫长雨季滋养的竹笋肥厚甘甜，为了更长久地储藏这一年中最极致的鲜美，人们就地将鲜笋以炭火烟熏，烟熏笋的独特风味也成就了一碗乐山人钟爱的红汤笋子面。
1: 据我晓得，红汤面的历史可以炒的可能近百年了。

0: 我好留下他，做好小铃铛。读书的时候，不是一个叮铃铛叮铃铛，我是小铃铛。那同学看了这个电影过后，就跟我取了小铃铛。后来开始做面馆，就一直用这个，我那个做好了，取名为铃铛面馆。
1: 经过一整夜的浸泡，鲜嫩的笋子撕成细条，鲜香重回人间。
0: 我85年就接触到我妈的面馆，就自己整。
1: 热油下锅，提前腌制的精瘦牛肉与笋子共同翻炒。只有精准的火候拿捏，才能让鲜与香充分融合。
0: 我学跟我妈学，就是她手

0: 他就是吵嘞，要么就老了，要么就嫩了。可学了有接近半年，就吵嘞，他的确满意。
1: 红烧面好的一个是身子脆，牛肉泡肉泡吃起很口感很舒服。
0: 最好的时候可能一年要消耗接近3000斤干绳子，我最好的时候鼎盛的时候。我是乐山第一家24小时，因为那时候出租车要去跑一路嘛，
2: 我跑了24年的出租车，开始跑出租车就是吃面，
3: 就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嘛，对，就为我们开启了最后的可能性。
4: 炒好的笋子牛肉放入骨汤里继续熬煮，烟熏储存的鲜美充分释放，成全了这碗红汤笋子面的完美浇头。一碗红火的好面给铃铛带来了红火的日子。
2: 这凉面热气大好了，确实准。
5: 外面的街口就看到有人在吃面嘛，然后进来都有人在吃嘛。
0: 门口两边停满了，甚至是三排，那边一排，这边两排。我开面馆的时候都在外面喊红汤一碗，笋子2两，三个2两，清汤一碗。

0: 身自己啊，那个时候年轻也没有反思过自己，最后把婚离了。我净身出户就完了，我就要了这个药店子。
1: 后面就听说他母亲也瘫痪了，然后白天他会卖面，卖了面他会去下午会去照顾他母亲的一些起居。
2: 走过迷局，喧嚣归于沉寂，铃铛哥将半生的感悟都熬进了这碗蹄花面。他看似寡淡，却有着一口入魂的魔力。
0: 这个泡椒腌三年，因为它这个一三椒皮子硬，要短小圆润，要泡上三年的。这个蹄花面的关键工序就是吊汤，关键工序汤要吊好。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最后才觉得也做一件事情，不管啥子事情，静下心来才平静。

并不能太浮躁，就是要能够安静下来，必须得用心专注地做一件事情，那就绝对就能做好，要不

0: 遗憾到怅然，沉淀所有激荡过心灵的感受，铃铛面馆酝酿着岁月里最刺骨的香味。
1: 老板，找我啥不？
2: 那我有些晚上找班找的久，来这么远啊，直接回魂。
3: 它是一种让人能就是提神的酸辣，就特别的就直冲脑门心的那种感觉。
0: 一红一白两碗面，铃铛哥的半生悲喜。时代潮起潮落，人生跌宕起伏，走过虚妄，魂归之处不过是一日三餐。
4: 今天到了铃铛面馆，哎呀，心欢喜呀、啊！铃铛回来，我想吃碗小面。你来一碗双打好不好？双打味道更见鲜，鲜得是口水。随时随地都可以唱，它这个就是川剧的特点。
5: 那红汤面，
4: 而且川剧的高腔的特点。树上的鸟。

0: 山大佛向西50公里，这个坐落在峨眉山脚下的老旧社区，它曾经的故事早已模糊不清，但以它命名的烧烤却是殿堂级的存在。
1: 就算你去了峨眉山不来吃黄鸡肠的烧烤，你等于白来峨眉山。

0: 这是烧烤界的技术流，每一串的大小与形状必须通过精细加工达到近乎苛刻的标准，才有资格被送上烤架。
1: 做这个活路程序很多，慢慢手工全部一手一手切出来。
0: 所有的荤菜都需要提前下料腌制，俗称马味。麻辣而回甜是乐山烧烤的经典口味。
1: 马味要有时间性，要充分的入味，它才出得到这个香味道。
0: 马味足食的小串上大火猛烤，最具穿透力的果木炭赋予肉串焦脆的口感。
2: 比如说排骨和五花肉这些烤的带点脆皮，
3: 吃烧烤主要就是碳烤的味正，吃的扎实。
0: 这就是矿机场烧烤，以凌厉的工业风和拙朴的匠气撑起宵夜江湖峨眉派，而这风味的内涵来自一座工厂的命运兴衰。
4: 川冶矿机厂属于是配套于矿山的一个机械行机械加工厂。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材料、机械电子等工厂聚集乐山，他们远离市区，形成了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活社群。如此生活三十多年，直到世纪末的社会转型。
1: 86年至92年样儿，当时效益最好，后来慢慢的就衰了。
0: 今天，很多乐山街头美味都在讲述一代工人的坚韧和体面。

0: 之前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出去上班的，然后就是做生意失败了，然后再回到这里开始我们的烧烤。
1: 操作机器的手容不得丝毫差错，无论生意好坏，他们依然是一板一眼的生产标兵。用了新的好味道总是藏不住，在呼啸而来的社交媒体时代，矿机厂迎来了命运的逆转。
0: 突然第二天早上起来嘛，朋友圈都传疯了，说矿机厂的烧烤怎么怎么样，怎么这样好，
2: 就跟那个干鸡翅一样，走路走不同。
1: 2015年起，短短一年的时间，矿机厂烧烤的口碑爆棚，红透整个西南地区。
3: 矿机厂烧烤哈，最特别的就是它干鲜牛肉，每一家好像都走得比较好。
1: 干香牛肉，反传统的颠覆之作。新鲜牛肉冷冻2个小时，按照标准控制薄厚，以文火慢慢熏烤，制造出近似牛肉干的口感。
4: 而且不能上大火，只能小火慢烤，
5: 20分钟左右。
6: 牛肉的那种质感，它烤的就很纯粹，很干香，然后让人吃了之后就是回味的很久。
1: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已经消失的工厂会裹着诱人的迷香，以自由而联合的集体品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7: 我也想不起
8: 来叫来乐山人力必尝这些串儿。
0: 人家说同行是冤家嘛，我们从来没有，也没有避讳。
9: 核心的就是你愿意干这个事情，宵夜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10: 来
9: 对外是大的竞争，对内我们是小的竞争。
1: 乐山从来没有追求旷世美味的野心，他更钟爱在小吃中玩出大趣味。乐山风格似乎总能精准地把握世道人心，在中国人的宵夜江湖里收获最广泛的共鸣。或许是更早觉悟人生之乐的短暂与无常，乐山人在大佛凝望的冷暖人间，让食物有了慈悲的温度。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里是热带，世界上一大半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既各得其所，又唇齿相依。
1: 来了来了，我也来了。
0: 生于自然，随心而动。
2: 他们问我你长大以后想干啥呀，我说想当烧烤老板娘。
0: 活泼泼的版纳人无需职业教育便能创造令人惊喜的美食。
3: 这干嘛呢？最养生就是烧烤。
1: 我们再加一个糖水嘛，你别开胃呀。
4: 一看人的他什么开胃都是亏巧。

0: 万物的繁茂和热情，为野生大厨提供了最好的灵感。
1: 爱情就跟我吃饭的，就这样，要经过酸甜苦辣的。
2: 怪不得我要搞这道菜，大家笑我。
3: 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完了，
1: 还没秒。
4: 这辈子啊，我就爱你这个。
0: 他们从来不慌不忙。

0: 了，特别是本地人喜欢找这种老店来吃了嘛，
1: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大佬，这辈子啊，我就爱你这个，再送我一碗米干嘛？
2: 虽然偏居市区西南角，但大老二的统治力叱咤夜市二十多年。
3: 夜市一来就问啊，哪个哥哥在？说他在忙，出来我看你。
4: 一看人，我基本都认得。他什么口味我都可以挑。
2: 然而最近两年，大老二的江湖地位似乎受到挑战。
5: 大老二，快来！哎，
6: 快点！我有四万
0: 块的头。哦，火了！
6: 哦，火死！我有四万块的头。
3: 来了来了，我也来了。我是大老二家的儿子，小老二。我今年来买我们家油枪，一号链接是强心管。
2: 在西双版纳，油枪菜属于宵夜必点，几乎家家会做，只有内功深厚者才能脱颖而出。宽油猛火，葱姜蒜小米辣爆出香味，猪心管斩断下锅，200多度的高温，鲜辣新香层层渗透，毫秒之间的火候拿捏，创造出极其脆嫩的口感。
4: 放一个到了分老料的锅，好了，慢点慢点慢点慢慢的吃。
7: 油煎牛毛好不好吃啊？
8: 特别好吃，真是
7: 人间美味。
1: 像他这种煮出来没得几家，
7: 越辣越上瘾，
1: 巴适，了得。
2: 又是一个周末，小老二早早的起床了。
3: 聚餐，
4: 萝卜瓜炖猪脚，要不中还没得，早上就没得。
0: 吃包菜，
2: 从小耳濡目染，小家伙俨然菜市老手，对食材如数家珍。然而
3: ，like miss face，
8: 不会读吗？这个你
3: 不会。
8: 徐哥，那你为什么不会读呢？这个，看着像看天书一样的。那你回来你可以预习啊，你为什么你不看呢？
9: 小老板，快快点，中火了，中火了，中火了！太厉害了嘛你！谢谢啊！
3: 咱们这次跟搞点东南亚特色。你加点水嘛，店它真干掉了。
2: 小老板的厉害绝非浪得虚名，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3: 香肠要斜着切，手撕的才有灵魂，你又可以做出锅巴。
4: 叫什么？
3: 煲仔饭。
4: 炒仔饭。
3: 煲仔。
4: 煲仔饭。啊。
3: 我晓得。
2: 小老二俨然站在自己的主场。
9: 小老板，好久没吃你包烧鸡脚嘛，来两份啊。
2: 包烧，傣味烧烤里的绝对主角。傣语里，包烧的意思是卷料烧烤。一张芭蕉叶，囊括乾坤。精选鸡脚上不到一寸的主筋，加上辣椒、盐碎、香茅草拌匀，直至充分入味。

0: 用新鲜芭蕉叶包裹，炭火上烘烤熟透。
1: 好了，
2: 另外的包上来了。
0: 揭开层叠的叶片，肉香杂糅着草木的香气扑面而来，鸡脚筋柔韧软糯，令人食指大动。
3: 做的太多了嘛，哥。
2: 啊，如果做的不多，比的这种香味呢？
3: 你有什么愁吗？啊，
4: 穿成人家爸爸吗？嗯，收益了吗你？
2: 嗯，收益谁呢？
0: 儿子的厨艺得到称赞，父亲似乎却并不开心。嗯，
2: 好吃。
5: 哦，好了，看颜色，看那个。
2: 切，你好敷衍哦。嗯。
0: 小老儿并不在意。此刻，没有什么比享受亲手烹饪的美食更重要。
2: 展现儿子孝心的时候到了。
6: 谢谢，
3: 咱只要减点肥才胖啊。
2: 买个烤箱要150。妈妈买过吗？妈妈，
3: 我就说你还可以啊，每门90分以上啊。
2: 啊，算。
0: 好好学习和努力减肥，是一家人每天重复的话题，也是小老二绕不开的成长烦恼。
5: 天学生可几个？
3: 很多。你不好好读书，你等一下你找哪家做什么？
2: 说你。
5: 那我叫你炒菜了。
3: 叫那个烧烤啊，干啥？
2: 我不叫。
0: 夜里9:30，食客依然络绎不绝，小老二却必须回家睡觉，准备明天的学业。
3: 行了，拿西装。
0: 哎呀，一对母女的宵夜故事才刚刚开始。
2: 我有点强迫症，我必须把它给撕下来，就干干净净的。
3: 小孩，你这里里面坐，你来上菜，你来上菜，拿盘子来。人家客人等不赢，快点，快点啊！
0: 勐海，中国茶乡。立春前后，新茶开采。边境小城迎来人流高峰。小石和妈妈经营的烧烤店，40平米的狭窄空间，抚慰了不少陆路饥肠。
7: 没事，这人拿出来敷衍的，一下就没了。
8: 行。
0: 不同于景洪，勐海人更钟情自己的烧烤方式，铁板烧。荤素兼收，海陆并蓄，一块铁板通通笑纳。食材烤至8分熟，盛入锡纸上桌，炭火余温持续加热。
3: 来了啦，需要烤给他洗脸吗？
2: 他来一场人，他都要吹。
3: 搞快一点啦，慢吞吞的，这样搞了，快点烤啊！
2: 我尽全力也是会被骂。
9: 如果不是他女儿的话，是可以打一架的那一种。
0: 妈妈玉手是个狠角。一手厨艺傍身，
3: 你几斤和高和弄和？
9: 我妈确实是女超人，啥都行，但是还是希望她不要当女什么女超人吧。

0: 风风火火，却不想女儿竟是个慢性子。
1: 我妈她到烤豆腐了，她就说是去烤你的豆腐。
0: 气定神闲，清冷万年，对待小小豆腐，小时极尽温柔。
2: 人家说心急吸不了肉豆腐，但是搞摸干净的，慢慢的好黄黄。我没有耐心，差不多了，等下要好难回忆了。
0: 反复翻烤，直至表皮焦黄，外酥内软，飘出豆香。包浆豆腐上桌，神仙搭档必须登场。蘸水里滚一圈，豆腐立刻完成变身，豆香和酱味里应外合，风味更加绵长。
3: 蘸水是灵魂，
4: 在云南不吃蘸水味道少一半，
5: 最喜欢吃这个蘸水。
2: 那里边
0: 不管食材如何变换，一小碟蘸料才是傣味烧烤的点睛之物。在勐海，没有柠檬蘸、卢府蘸和干蘸的烧烤店是不完整的。
1: 三个做了个，然后我们再加一个藏蒿嘛，你得开胃呀。
2: 可以。
0: 春初，正是制作腌菜糕的时节。
1: 外婆给做过最多的就是那个腌菜糕，现在她八十五，她是从少女时期的时候就弄了。
0: 油菜混合糯米密封十天，酸味汤汁得以充分发酵。
1: 给呢？
0: 熬制酸水是成败的关键。小时需要外婆的悉心指导。
6: 不能高速放几年。
0: 火候、时间和用心程度，都是促成独特风味的因素。
1: 您好啊，您好啊，来呀来呀。
0: 三小时后，酸水浓缩成膏状精华，酸香扑鼻。腌菜糕，傣族传统的神级酱料，刻进灵魂的味觉基因。
1: 我把毛甜放在两个甜油。
0: 又一个夜晚即将来临，小米辣和大蒜剁碎，加入盐碎、香茅草，适量盐、糖调和，一碟新的蘸水诞生。
1: 尝一下，这狗了，
2: 太酸了，这个比那个老太太们狗还酸。
0: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小时期待食客们的检验。腌菜糕好不好？五花肉最能证明。焦香的油脂裹满开胃的蘸水，肥腻的口感被中和，浓郁的酸香让人欲罢不能。
1: 你觉得怎么样？
7: 绝对开胃，好吃。
4: 喜欢吃酸一点，那这个正好合适。
2: 我不相信呢，他会做这个事情，我都不会做，他还会弄呢。
0: 女儿的成长让妈妈感到宽慰和欣喜，这一天对母女俩来说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2: 人家去哪里都是抱孙子，我去哪里都是提那个包包。妈妈等不赢了，
1: 哭昏了一周两三次，但是我不听。我跟我妈待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
0: 等待一份爱情，可能需要机缘。

但在西双版纳，如果你想要品尝水果的滋味，随时随地唾手可得。常年充足的阳光和降水，让这里成为60多种水果恣意生长的乐土。

0: 这个水果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太多，因为水果里面有水分，会让人口干舌燥。
1: 和其他水果产区不同，在这里你可以解锁水果的更多独特吃法。
2: 原来锅盔说是槟榔里面最脆的一种凉拌，
3: 又酸又甜又辣。
4: 哦，好吃。
5: 还有芒果，也是我们最爱。
6: 看似互不相搭的食材，经过妙手调教，便能诞生令人欣喜的美味。给你吃一口，酸的，甜的。
5: 快点啊，
6: 快点啊！
5: 八哥，
7: 睡，
6: 在猛。
8: 这路的宵夜江湖，刘艳必须拥有幸福。只是让这家夫妻店声名鹊起的，不是常规的烧烤，而是一道特殊的水果料理。
9: 刘晨，来把菜上个一号桌，快点，动作，快点，跑！
8: 小川的好喝。我想过的话，平时会花了来吃，半夜不拉吃了嘛。
6: 但是以前煮鱼没吃过，第一次吃到菜市场的柳燕烧烤架吃到的了吗？
10: 没事，我从昆明下来，我对一两来这个菜呢，你才能真正体会它的妙处。
8: 小桌子，快点，小桌子！
6: 刘燕从未正式学过厨艺，这个野生大厨自有生存之道。
10: 我经常会观察呢，有些客人他肯定不会跟你说。你看这桌子上，如果那盘菜蛮胖的话，我都会给尝一下，给尝到对不对？
6: 15年前，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的刘艳和当时不务正业的雷永成相识。
10: 那时他改变我的一生，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什么样子了。
6: 老公打杂，老婆掌勺，在锅碗瓢盆的碰撞中，一起应对人生的艰难琐碎。你却不放，
8: 坏的不得了。西番莲，又叫百香果。
6: 国内40%以上都是果汁，每一颗种子都被香味浓郁的金色果汁包围，人称果汁之王。罗非鱼，西双版纳最常见的食材，肉多刺少，土豆条打底，浓郁的西番莲汁。 以果香和酸甜调剂于心，多种新香麻辣料层层加持，猛火热油，猪皮炸至。

0: 一勺秘制料汁锁住所有现象，这是刘晏秘不外宣的法宝。三分钟旺火烹煮，鱼肉和汤汁浸润交融，鲜味物质充分释放。
1: 来来来，客官请慢用。

0: 口糖入口以后，就感觉会神经。
1: 穿得好过瘾啊！
2: 要耍中淘得晓得辣，辣中淘得的耍，耍中也淘得的开心。
3: 酸甜咸鲜辣，一碗打尽。
2: 还没秒。
0: 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呢？
2: 爱情就跟我示范点，就这样，要经过酸甜苦辣的。
4: 送给你的。
0: 干嘛？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梁飞？
4: 结婚十五年。
0: 我那个是超市发现。
4: 怎么可能？
0: 真的太感动了吧。
3: 十五年，至小家若烹小鲜，即使半路相逢，带着各自的秉性和经历，就像西番莲和罗非鱼的相遇，只要火候得当，调剂有方，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5: 还得吃呢，吃到了。
3: 不管夜里收得多晚，大老二都要坚持送儿子上学。
0: 将来梦想可当一名医生啊。
6: 你翻译够呗。
3: 许愿亭里，小石写下对未来伴侣的期许。
7: 就是希望能够对长辈有孝心，对家庭有责任感。

0: 你多背一点。
1: 我觉得我想弄平平淡淡的过下去，还是满足的。
2: 在岁月里随遇而安，在生活中自得其乐。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因为用心而变得温柔有趣。不慌不忙，自由生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0: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2: 世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1: 为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竞争力、吸引力，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昨天晚间，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工作规范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更好适应双边市场特征，便利上市公司迅速抓住市场时机实施融资，引导其理性融资、有序融资，减少一次性大额融资对市场的扰动。二是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同时将小额快速再融资由上市公司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上市公司股东会授权，提高融资灵活性。三是实行统一的市价发行定价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定增需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确定发行价格，推动定价市场化，并完善锁定期安排，更加体现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四是简化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增条件，支持运行规范、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参与上市公司定增，发挥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作用，帮助上市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将此类发行限售期延长至36个月，发挥市场机制约束作用。五是强化可转债监管要求，明确沪深可转债与定增、增发、配股适用相同的再融资间隔期要求，并加强对发行可转债相关偿债能力约束的要求。六是进一步明确募集资金投向主业等监管要求，优化财务性投资等相关要求，进一步强调募集资金应当投向主业。
3: 证监会此次再融资规则修订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次精准优化，目的在于提升市场的效率与包容性。核心呢是通过建立储价发行，提高小额快速融资的额度，为优质企业提供更灵活、更高效的融资工具。这体现了监管从严管到赋能这样的转变。同时啊，统一市价发行定价，强化对控股股东定增的限售要求，这是在提升市场化水平的同时，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平衡了融资的便利与公平性。这样子啊，会引导资金更精准地流向主业，减少市场的扰动，推动我们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天下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2: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

0: 在当前的定额阀、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0: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多层次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梯次，实现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使法律责任设定更加公平合理。
0: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专家表示，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
1: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他现在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他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0: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3: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今天我们聚焦具身智能。随着具身智能的迭代，来自零售、家政、城市管理等一线场景的小麻烦，正成为推动具身智能熟悉物理世界的关键出题人。
2: 而科研团队和企业也正通过多种方法奋力答题。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这场由需求牵引的创新实践，正在把具身智能从实验室推向千行百业。
5: 在北京周末的写字楼，24小时便利店，一台机器人正在柜台值守，让人类店员获得片刻清闲。
6: 小盖，小盖，帮我夹一根烤肠。
7: 烤肠8.8元，这就去给您拿。
5: 观察，下夹爪，放到盘子里，一整套动作十分流畅。上岗一年，小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店员了。看似简单， 这实际上是一道来自零售业的典型考题。
8: 一个商超来说，30%的需求可能都是早点这种非标准类的，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店是在室内可能还好一点，它可能有在比如说敦煌的沙漠里的，它可能有海边的，那么它每天面临的光照条件、外界的环境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就会对实际，比如说机器人的识别和环境有很大的干扰。我们

0: 如何能做到一个通用基座的大模型在不同的场景下能够实现泛化的部署，那这里面就是对于具身智能大模型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简单来说，通用基座大模型就是一个可以用在各种形态机器人上的智慧大脑，它不仅可以自己判断决策，还会通过学习掌握举一反三的能力。赵航和他的伙伴们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行业的需求，在具身智能本体生产和数据采集的基础之上，他们研发了基于视觉、语言和动作三个元素的通用基座大模型。
2: 把水果放到右边的铁框里，
3: 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机器人的整个思考过程。他发现有两个水果，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橙子，他会进行这个任务的拆解和规划，然后最后去做执行。
1: 而真实的家庭场景远不像一个桌面这么简单，能否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处理琐碎的家务事，这是家政服务机器人落地的关键门槛。
3: 具身智能的终局是一脑多型，就是我们有一个基础模型或者一个大脑，它能够控制各种各样的身体。那么它为了要实现这样的能力，它就需要在各种数据上进行训练。当数据达到百万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这个具身智能的原生模型的训练。
1: 新的问题就此诞生，数据从何而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手把手地指导机器人做家务，刷碗、擦桌面。他们正将日常的动作转化为机器人可理解的智能经验。
4: 比如说你拿那种包裹的话，就是很轻，拿手但你这样可以往下压。但是像那种铁质的，你往下压你压不动。
1: 每个关节的细微运动、指腹施力的大小与变化都被高精度传感器实时捕捉，这些蕴含手感的数据正是训练具身智能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5: 它里边有三路的这种视频的这种数据和这个全身的关节数据以及身上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会采集起来啊，然后呢提供给模型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一般来讲是可能得有上百或者上千的一个小时啊，一个垂类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得七八个 T 吧啊，每天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产出。
1: 经过训练的模型就可以从训练中心毕业到作业场景中上岗了。这个时候他们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当机器人照顾老人、小孩、帮助残障人士的时候，能不能100%的安全可靠？记者在街头跟随一款导盲机器狗完成了300米的真实道路测试。
6: 我们看到过去了一大批的这个行人，然后图图是专门向旁边绕了一下，然后走了一个比较空的这个位置。
7: 是的，是的。
8: 当前绿灯可通行。
6: 他提示我了。
1: 机器狗面对复杂的城市场景从容应对，全程无人干预，仅凭自身感知与决策，它便安全准确地抵达了目的地，
7: 始终做到能够保障人的安全，然后以及能够对齐到人类的一些法规，这个其实是最后最难的地方。
1: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机器狗不能在导盲过程中试错，研发人员想了个办法，为它搭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一样的虚拟世界。
7: 一个虚拟的机器狗还有这个大脑的模型布到这个环境里，比如说它撞墙了，它会有一个负向的这种反馈，它走得比较快的话，走得比较顺利的话，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通过这种强化学习的方式进行提升。
1: 但是传统的训练环境搭建需要飞机拍摄和激光扫描，成本很高，寻找更优的训练环境生成技术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大学陈宝全教授关于计算机神经网络的研究给他们提供了思路。
9: 然后再往这边走呗。
10: 他做的其实就是拿相机把整个这个房间给扫描一遍，也就是说多看一遍啊，让这个相机啊的镜头啊把这个实验室都看一遍。
11: 我只要把它输入到神经网络中，然后通过一些向量计算，就可以最后直接输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三维重建结果，就它非常的快捷，能达到实时的性能。
10: 右边是刚刚拍的啊，左边呢就是它，你看构成了一个三维的啊一个场景。这里的每一个点呢，它是有三维的坐标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像素现在呢有三维的坐标啊。如果说你给机器人训练，它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面训练了。
1: 在研究过程中，徐木的团队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地球。
7: 推出的 A-Boss Earth 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级的三维的世界模型。

0: 通过比如说单张的卫星图或者少量的这种街景图片直接生成出这个一个这样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的一个城市的模型。它拥有了现在拥有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这个高精度的三维的建模，它是一个拥有了真实的这种几何还有尺度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世界的三维的数字资产。其实这个机器狗虽然没有走出去，但是它已经见过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场景了。
1: 当我们在观察机器人，机器人也在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和算法学习物理世界的逻辑。世界不断变化，产业仍在出题，科技正在解答。
2: 我们觉得技术发展来看，重点大家在解决三个问题啊。第一阶段控制自己身体，第二在特定场景里产生作业价值，那第三就最后能够软硬件协同进化啊。这是我们对技术方向的判断。
3: 数据是最稀缺的资源，到了物理智能的时候，原来我们因特网上的那些数据啊不够用了啊，或者说不管用了。我们现在呢就是非常聚焦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建立三维的数据呢资产。
4: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走出家庭？和具身智能一样，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生活？
5: 让我们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寻找未来产业的答案。
6: 以后的自动驾驶能不能直接用眼珠子转就能自己驾驶？
7: 飞机和船是不是也能以后就能自己开？
8: 变成6G 之后跟5G 有什么区别？
9: 其实没有太想过，就像可能10年之前我们也想象不到移动互联网对于生活的改变是如此之大的。
2: 大家原本认为一些需要专业人士或者说需要专业服务才能获取到的这样的能力，现在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像水电和网络一样的这样的能力。未来产业其实是给人们的生活加入了更多强大的专业化的工具。
10: 不遥远吧，我感觉这些未来产业在近几年应该会有一个大爆发。
11: 具身智能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规模的应用？
12: 氢气的车，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实现
13: 氢能啊？预计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这个氯氢的价格有望降到10块钱到15块钱每公斤，所以这个也是降本增效的一个发展趋势
14: 啊。其实量子科技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所用的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用的手机、电脑，对吧？我们用的导航定位，这个医疗啊，成像啊，各种方面，包括太阳能电池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去基于量子力学对于我们的微观世界理解得到的应用。
8: 以后可能有些绝症就已经不是绝症了。
7: 希望有那种机器人能那个多代替一点危险的工作。
9: 可能未来就是一个人带很多智能体，然后让智能体之间互相开会，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感受生活。
2: 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这个百科全书的大脑能够直接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去，这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一种技术，可能就会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能实现了。
15: 医药康养领域也会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氢氧的导入医疗设备，这些都可以与我们未来的医疗啊、康养呀、这些老百姓的生活更紧密的结合起来。
5: 7月3号，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满足群众多元精神文化需求。
16: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

0: 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1: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那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2: 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影片陆续上映，供给不断，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的青睐。
3: 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8亿元。
0: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4: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5: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0: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7: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8: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2: 进口片续作《玩具总动员5》自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这部进口 IP 续作再次印证了动画巨头的市场号召力。回望这一系列31年的生命力，华特迪士尼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在做客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话栏目时给出了答案：好故事永远有市场。
3: 他更且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认为本土电影叙事日益成熟，那些根植于友谊和家庭的中国故事同样能够在世界舞台引发回响。
9: I think I've watched over time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evolve and improve in terms of its ability to tell higher quality stories. Stories that emphasize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and the value of family would be easily come from China and resonat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10: 找到人类情感世界当中的共鸣点，认真的去讲述这个故事。
9: We tell stories for everyone whenever we make a film, whether Toy Story

0: 5. I've seen adults watch that movie and they all relate to it in some form. Performance and special effects and even how a director directs a film are all secondary to whether the story itself has to resonate.
1: 在电影《玩具总动员5》前期宣推活动中，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推出了中式温情短片《抓周》，用抓周这个传统仪式串联起一个普通人与巴斯光年相伴的一生，更拉近了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0: We would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talent here in China, whether they're writers or directors or certainly performers.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movie screens that have been constructed here over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it has exploded in terms of possibilities. Being successful in what is really the biggest movie market in the world,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借助多项国际赛事和文博展览，这个暑期上海面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票、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持续拉动入境消费增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通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
3: Just being able to walk around, you could tell the energy spreading around the city. It's been dope. Like, you know, even for foreigners and people visiting, you could feel the energy here in the city, all around.
1: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穆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稀缺国际 IP 同步展出，吸引多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升级了涉外配套服务，同步接入上海五馆联动跨界联票，海外游客凭一张联票即可一站式打卡浦东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东馆等五大文博场馆。
4: It's nice because when we were welcomed at the entrance, they make the effort to explain in English how to take the ticket and everything, so it was more practical for us.
1: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即将在这个暑假，在我们上海博物馆会举办一个叫世界数字天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那么这次展览，我们从墨西哥和秘鲁两个国家借来的文物达到将近3000件，对我们中国的观众甚至世界的观众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6: 进入七月，江苏省泰州市70万亩淡水养殖的水产陆续开始捕捞，丰富市场供给。
1: 泰州海陵的这片小龙虾养殖区总面积达900亩，养殖户在春节前每亩下了6000尾龙虾苗，现已完全成熟。目前日均捕捞量达1000多斤，全都是5钱以上的中大虾，采收期持续至8月。随着农历6月的临近，泰州江堰区的秦湖段蟹抢先上市，此时上市的是6月黄，蟹壳薄肉嫩，膏黄满溢，虽个头不及成蟹，但口感鲜甜细腻。蟹农们正在进行水田管护，定时定点投喂高蛋白的饲料，保证六月黄蟹膏丰腴，肉质滑嫩。与此同时，泰州地区的罗氏沼虾也同步上市。在泰州市鱼朵镇的养殖基地里，几十个工人正在下水捕捞，出网的罗氏沼虾有手掌那么长。紧接着，工人们会快速分拣，将合格的活虾投入网箱，打包称重后直接装车发运。从出水到运输不超过2小时，保证罗氏沼虾新鲜进入销售市场。
7: 我们的订单生是销售，有客户上门来收，全年预制下来亩产大概1000斤左右。
1: 据了解，当地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整个养殖季可捕捞8次左右，亩产效益超1万元。
2: 善谋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最近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5件。这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来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

0: 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1: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2: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山姆士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1: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3: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
4: 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了一起利用南瓜藏毒走私案，查获冰毒188.52公斤。
5: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该车南瓜有藏毒嫌疑。经开箱彻查，在货车车厢中部，海关人员发现有南瓜表面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南瓜被内部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并在胶带内部查获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办案人员在115个南瓜中查获冰毒共188.52公斤。
0: 再来关注全球高温天气。最近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5: 当地时间3号，葡萄牙北部维塞乌山火蔓延，当地官员预估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约10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据救援部门消息，约1000名消防员、300台救援车辆以及8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投入灭火。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约23平方公里，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称，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此外，当地警方通报称，一名男子因涉嫌纵火被拘留。3号，法国南部城市贝基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附近道路暂时封闭。据悉，法国消防部门目前仍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6: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4: 法国近期遭遇了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的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了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了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7: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的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也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8: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0: Mais c'est mobile.
1: Oui, c'est mobile parce qu'on ne peut pas installer un climatiseur à l'extérieur. Et comme c'est petit chez moi, en fait, je suis obligée d'adapter à mes moyens purs, premièrement, et deuxièmement, pour s'adapter pour les consignes ici en France, on va dire en plus précis à Paris.
2: 近年来，法国频频遭遇热浪。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安装空调。随着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临近，各个党派纷纷在装不装空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法国绿党和左翼党派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升温，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招牌方案，呼吁全国性的空调计划，并将推广空调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
3: 最近波兰遭遇持续高温，而且已经有近一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在波兰东部的小麦、油菜等作物的种植区，这里的农户说，高温将使农作物减产。
4: 弗洛基克所经营的农场位于波兰东部地区，每天他都要冒着酷暑到地里查看农作物的受损情况。弗洛基克告诉记者，眼下田野里的黄色并非预示着丰收，恰恰相反，那是高温炙烤下作物枯萎的颜色。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时期，高温会导致麦粒干瘪，品质下降，最终影响收成。
5: The high temperature can boil this. The temperature makes it dry too much, and will this grain will wait not as much as it will be, so the yield will be lower.And the quality of grain will be worse. The amount of flour from the wheat will be less. So even the price for this winter wheat can be worse because it will have not the quality that the mill needs.
4: 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已经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至少将减少10%。弗洛基克介绍说，面对高温，许多像他一样的农户都坦言无能为力。在波兰，像冬小麦、油菜这类作物很少采用灌溉系统，因为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昂，且政府对地下水开采有严格限制。灌溉通常只用于草莓、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小规模种植。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普拉谢克说，波兰上一次遭遇高温天气还是在2019年，部分地区的温度达到了38摄氏度。随着气候变化，今后波兰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6: 在美国纽约，持续的高温不仅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也给正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了重重考验。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8: 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9: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10: O sea que uno siente agotamiento. Se siente agotamiento y claro uno se...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1: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2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
12: Everything almost melted, the fridge not working.
11: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纽约部分居民还出现了脱水、头晕等中暑症状。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7: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那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13: The heat is not the closed stadium as Houston, for example. We came straight from Houston the last game an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1: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天气还会加重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3: 当地时间3号，世界。

0: 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2: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1: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
3: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目前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然有超万人无家可归。
4: 7月3号，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5: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6: ¿Quién está dentro?
5: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7: 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4: 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后，已于3号重新投入使用。还有一家炼油厂已恢复供电，但尚未重新恢复运行。此前，数家炼油厂受地震影响，电力供应中断。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经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然在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3: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当周，美国股票基金单周资金流出规模达到了17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60亿元，创下了2026年3月份以来最大单周净赎回记录。
8: 报道称，这是美股基金连续第2周录得资金净流出，标志着今年年初以来强劲的资金流入势头出现明显逆转。在资金撤离美股的同时，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投资级债券和高收益债券。投资级债券当周吸引172亿美元流入，连续13周录得净流入；高收益债券吸引34亿美元，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

0: 周流入规模。从股票市场内部来看，资金继续向科技板块集中。当周科技基金流入143亿美元，今年年初至今累计流入规模有望创下152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在美股资金流出的背景下，半导体板块承压尤为明显。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11%。摩根大通策略师指出，美国半导体股票相对于 AI 超大规模云计算企业的极端超额表现，已造成难以为继的估值鸿沟，预计这一差距最终将收窄。
1: 今天的公司新闻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有望获得 Meta 100万亿韩元大单，晶圆代工业务预计在四季度实现盈利。因为法律纠纷，黑石集团旗下 QTS 宣布放弃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建设。严控 AI 使用成本，特斯拉、优步等多家公司限制员工相关开销。
2: 根据韩国首尔经济日报3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 Meta 正在和韩国三星电子旗下三星晶圆代工深度洽谈合作，共同设计量产第三代自研 AI 芯片 MTIA， 订单总规模超过了1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4亿元。
0: 报道称，按照合作规划，Meta 自研芯片 MTIA 计划采用三星晶圆代工的2纳米工艺，实现大规模量产。Meta 准备进军云服务市场，也就是向外部企业租赁其 AI 计算基础设施，而芯片 MTIA 就是支撑这项业务的核心硬件。Meta 的目标是到2030年底前建成总装机容量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因此公司有意降低对外部芯片厂商的依赖。为此 ，Meta 计划建立一个超高速开发体系，每6个月推出一款新一代芯片，并于明年完成从第三代到第五代产品的升级迭代。尽管 Meta 拥有独立的 AI 芯片设计团队，但公司认为，若以6个月为周期实现极快的研发进度，将超出其内部团队的承受能力，因此选择与三星合作。不过，截至发稿，双方都没有对此消息予以置评。业内人士表示，自从去年签下特斯拉长期 AI 芯片代工大单后，三星晶圆代工承接的 AI 芯片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当前积压订单总额已接近5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20亿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实现盈利。
1: 黑石集团旗下数据中心运营商 QTS 2号宣布，已经终止在弗吉尼亚州的数据中心项目，并且撤回所有相关申报文件。这一消息意味着，这座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园区的建设计划实质上宣告终止。
0: 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 QTS 放弃名为 Digital Gateway 的数据中心项目，主要是因为法律纠纷。这一项目总占地约850公顷，地块毗邻威廉王子县一处美国南北战争历史遗址公园。弗吉尼亚州巡回法院去年裁定，项目区划审批文件无效，原因是公示流程不合规。今年3月，弗吉尼亚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威廉王子县监事会以及合作开发商随后相继决定不再继续上诉。据知情人士透露，合作方退出后，园区水电管网等大型配套基建的改造成本无人分担。QTS 最终认定继续推进项目将得不偿失。有分析认为，本次 QTS 放弃建设这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反映出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正遭遇持续加大的阻力。盖洛普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71%的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家周边新建数据中心。民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能源与水资源消耗、污染、噪音、交通拥堵以及生活品质受损等层面。
2: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
0: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4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 此外 ，Meta 和亚马逊

0: 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三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词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词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7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1: 据彭博社4号报道，智利锂生产商新安蒂诺计划扩产，目标是将年产能从当前的大约27万吨提升到最高47万吨，增幅超过70%。这项计划作为一项30亿美元业务改造的一部分，已经提交环境影响研究文件。新增产能旨在满足电动汽车和电网及储能电池带来的长期锂需求增长。新安蒂诺是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和智利化工矿业公司合资的锂业公司，专门负责开发阿塔卡马盐湖的锂矿资源。2025年，公司碳酸锂产量大约是23.3万吨，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大约14%。
2: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美光 CEO 梅赫罗特拉表示，存储芯片供应紧张局面或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阿德里安警告 AI 领域高杠杆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知名投资人伯里压住 AI 热潮将会降温，做空相关产业链。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美光的 CEO 梅赫罗特拉。在本周科技股整体承压的背景下，美光的股价也大幅回落，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光销售的存储芯片价格仍在持续走高。本周梅赫罗特拉在接受 CNBC 专访时，从行业内部视角解释了造成当前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在 AI 需求彻底爆发前，存储行业曾长期遭遇客户压价，尤其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点。
4: Certain customers drove pricing significantly down in our industry, and that of course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negative gross margins, you know, for certain customers, certain products, and that really impacted the investment capability of the industry.
3: 过去几年行业投资不足，就导致如今供给能力跟不上。梅赫罗特拉表示，美光现在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关键就在于即便是在行业的低迷期，公司仍然坚持投资。但是他也表示，存储芯片供应紧张的局面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以后，因为新的半导体晶圆厂建设需要数年时间，而下一代存储芯片的制造复杂度也在显著提高。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本周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有多位经济学家就 AI 热潮的风险因素发出了警告。那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阿德里安。他强调，最让他担心的点就是在压住 AI 热潮时，无论是融资方还是投资方，双方都在加杠杆，这可能会给金融稳定埋下隐患。
5: On the risk side, is this risk that profits may disappoint? There's a lot of concentration risk in the technology sector, a lot of risk in a small number of firms. You know, could that lead to broader fallout?
3: 阿德里安表示，目前 AI 相关企业盈利依然强劲，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开始依赖债务融资。问题是 AI 技术迭代速度极快，相关设备和算力资产可能很快折旧，但融资债务却是长期的，这中间就存在着期限错配的风险。那也有市场参与者已经在用行动压住 AI 热潮的降温。最后来关注电影《大空头》的原型人物，知名投资人伯里。本周伯里再次扩大了对 AI 产业链的做空布局，他表示已经做空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彼勒，同时他还新建了针对英伟达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特斯拉以及追踪美股半导体指数 ETF 的看空仓位。伯里一直公开批评股市中的 AI 狂热，他认为当下和 AI 相关的股票涨势正在变得有些过度。

0: 他指出，目前费城半导体指数较其200日移动均线高出约 65%。 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水平此前只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出现过。另外，他还认为，本周韩国宣布了大规模 AI 产业支出计划，短期内点燃了市场热情，但是在伯里看来，这恰恰预示着 AI 热潮要开始走向终结。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再会。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1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城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来到福建，但是今天不看海，我们往山里走，往山里走，再往里啊，龙岩长汀到了。这里是世界客家首府，也是中央苏区的源头。这里的人有着义薄云天的气量和深不可测的酒量。这里比广东更信奉无鸡不成宴，这个执念来自于本地人引以为豪的驰名鸡种和田鸡。早在1964年秋天的广交会上，长汀和田鸡就被评选为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1: 大爷你好，
2: 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3: 你爱吃和田鸡吗？
4: 和田鸡好吃，
5: 好吃，好吃，
6: 好吃嘞！和田鸡，
3: 和田鸡怎么做比较好吃？
7: 什么煮的好吃？
8: 就是用酒酿嘛。
9: 那个酒精的鹰嘴鸡也太好吃了，
10: 拿来炖汤啊。
11: 小母鸡拿去白斩也很好吃。
12: 盐一般拿去摸一下，
13: 搓匀来就蒸起来就可以吃了。
14: 好想吃，
15: 好吃。
16: 你别看它这么出名，也就是在福建出名，吃鸡的大省广东你不知道。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销售渠道匮乏是他们的一大困境。
0: 这是林卫辉老师，我们叫他辉哥吧，是咱们这次上新吧福卫寻味小分队的队长。今天他和三位年龄、外形、做菜风格迥异的新厨来到长汀，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创新烹饪让和田鸡飞出福建，成为炒鸡好吃的长汀美食名片。
16: 第二个呢，和田鸡目前的困境呢，好的鸡，好的鸡种成本更高。
0: 因为这和田鸡实在是不好养，他们就喜欢在松林竹林这样的天然环境里自由自在地待着，所以农户首先就得给他们找这么一大片居住地。一般肉鸡两个月就带着4斤的体重出栏了，和田鸡得等到至少5个月才能长到3.5斤左右，一般喂到7个月就不怎么长个了，真的是越喂越亏。
16: 就农民不愿意再去养这些优质的鸡，
17: 这种好的鸡就会消失了。
0: 辉哥给这片山区带来了三位绝技藏身的厨房来客。蓝明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川菜大师，川菜大师史正良嫡传弟子。
18: 许多厨师只是在菜里面放辣椒，而蓝明路大师是真正了解了辣这种类型的存在和川菜的美学风格。
19: 他的根基非常非常的稳，让他的创新呢有一种厚积而薄发的感觉。
0: 刘鑫，滇菜入京的引路人。
19: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云南的那个风土人文的学者型的人啊，他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南的这个食材。
0: 杨锦，人称老杨的95后，这个小伙子好像没什么头衔，从米兰东京到南京成都，从二星餐厅到拉面店小酒馆都是他的修炼地。不同类型餐饮店沉淀下来的经验让他的菜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0: 尝一下菜呗。
1: 其实是不好吃，
2: 没有香气。
3: 我都要崩溃了。
4: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它有这样的风险。
5: 没有风险，何来创作？走进一片未知，他们还会遇到什么？
3: 四季田园农场。
0: 哇，吃太多了。

0: 范总，范总
1: 啊，你好，你好，
0: 范总，范总，范总，
1: 哎，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幸会幸会幸会。这个和田鸡其实滨州县志有记载，和田附近有鸡，它头身鹿角，然后那个时候叫鹿角鸡，很独特的一个基因，前面是当盘，后面分叉，当叉冠。总体特征外观的话，就看它三黄三黑。那三黄呢，就是它的这边是黄的，
2: 对，
1: 然后脚这边是黄的，
2: 嗯，
1: 肤色是黄的，
2: 肤色，
1: 对，三黑是它的脖领这边一定是黄中带黑的，然后翅膀翅尖这边一半黄一半黑，然后屁股毛，对，这就是它从外观上一眼就能识别它的一个地方。
3: 如果
4: 他
3: 没有抽脂嘛，
4: 可以抓吗？
3: 给我
4: 练试一下。
3: 这开始 ，Go， 漂亮，漂亮，
0: 下手不够狠，
3: 要稳准狠。这哪里抓得到？
0: 不容易啊，鸡飞狗跳啊，搞到。
5: 你看，这个就抓到了嘛。
0: 成功了，抓到鸡子，
3: 耶，这个鸡跑得比我还快，非常不好抓。
0: 野性多一点点的鸡呢，它就是奔跑的能力更强啊，它那种警惕性更高一点啊。
3: 这个鸡不一样，老师，它的肉非常结实，而且它这里啊，你看有一把刀，很结实。
6: 和田鸡还有很多和一般鸡不同的诡异爱好，比如吃土，常听优质的红壤沙土富含硒元素，他们觉得这个助消化，对自己的肠胃好。比如养生，平时常在附近一片草药丛生的田地里晃荡。
1: 在各棵树上面，白天的话也不怎么看得到它，因为它对人群已经比较陌生了。晚上的时候就上树，这边有一坨鸡粪，这个是常年积累下来的，那这上面的话，这树枝上面它就一定待着七八只的鸡，
0: 基本上变成野鸡了。
6: 过了一岁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夜里飞树上去睡觉。这些没被驯化过的习性，让他们感觉自己和野鸟才是一家。有别于一般养殖鸡，它们的生长速度也像野鸟一样，不疾不徐地随着自然规律缓慢生长。
3: 首先，这个鸡的品种太牛了，太好了。
0: 这是一只很难得的好鸡，保育这个种群还是非常重要。
6: 可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困在这个山沟沟里独自美丽吗？2019年，35岁的范海泉从厦门回到老家和田镇，接手了自家的养鸡场。他想给这个老生意带来点新想法，却发现电商平台上的相关产品真假难辨，价格不一。真正优质的和田鸡产品反而因价格偏高而受到冷遇。
1: 刚回来那一年，我老爸对我其实意见特别大，好像觉得那么辛苦还赚不了几个钱，你为什么要回来？

0: 来做这个事业，很长一段时间话都不愿意跟我讲。回天气只是在我们省内比较出名，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回天机后面带上土鸡，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啊。我们不在我们的广告词里面带上土鸡，他们不知道你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怎么那么贵呀、啊？啊，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鸡肉的独特的魅力啊。
1: 当当

0: 太美了。
1: 你如果再泡一泡这个汁啊，更好，
2: 蘸点汤汁。
1: 嗯，人间美味。
3: 传统煮鸡就是柴火灶，然后在锅里面放一块肉，可以用来做回锅肉。鸡肉熟了以后，我们客家叫白斩鸡。
1: 要煮多久呢？
4: 一个半小时。
1: 这就不叫白斩鸡了，这个都已经是炖鸡了。
2: 这就是盐够它就香，
5: 但盐会导致它的肉有一些
2: 紧实，出水分嘛。
1: 长时间的加热导致呢它的鸡肉紧缩，汁液排了出来，排了出来真的这个鸡还有这么好的香味跟鲜味，这个说明它原来的这一些氨基酸啊就非常丰富。但是呢鸡肉啊比较韧硬，
0: 可能他们这里的老乡们最习惯的最喜欢的、
1: 他们喜欢这种口感。
0: 对，这个口感，
1: 这个鸡要是很嫩的话一下子就没有了。
0: 对，
1: 它这个慢慢啃慢慢啃，
2: 它就
1: 可以越啃越香，可以又把酒喝了。
0: 对对对，我还算年轻，牙口还好，那个鸡我真的是吃不动，
5: 嘴里面一直嚼一直嚼，
2: 很塞牙的那种。
6: 漫长的水煮完全放大了和田鸡肉质瘦柴的缺陷，优秀的食材和草率的做法在拔河，拉扯的人很难受。
0: 这么好的鸡只用这么单一的烹调方法，我认为对这鸡是不公平的。
1: 我们要让它走出去，确实是需要呢更多的表达方式。
6: 在前往福建的行李中，蓝明路带上了川菜大杀器老坛泡菜。
1: 泡菜的结合你有没有想过有风险哦？
0: 没有风险，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味道啊，它适合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上鸡，

0: 然后加水慢慢熬煮。
1: 我闻一下就知道，差三颗盐，吹牛吗？

0: 45分钟之后，鸡肉的鲜香和泡菜的酸香交织在一起，竟泛起了奶香味儿。
1: 老坛酸菜呢，它的氨基酸含量很高，鸡肉又有氨基酸，两种氨基酸一结合，它的鲜味就更足，整个口腔里就感觉有一种爆开的这一种感觉。
0: 刘鑫这回也夹带私货了，小米辣、香柳、香茅草、红栀子。

0: 香菜、五彩花生。作为一个云南刁钻食材的探索者，他这次想呈现西双版纳的热带滋味。
1: 这个是通过跟辉哥的聊天，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鸡，它具备了哪几种味道，比如说香草味、菌菇的味道，还有水果的香味。既然它带有香草味，肯定我用这个香草的话呢，会更能突出这个鸡的本身的那个味道。所以呢，就想到了手撕鸡的这个方法来做。
0: 趁着这肉汁还没流失的时候，将皮肉拆丝。
2: 就要起它的鸡皮，鸡皮呢比较爽脆。
0: 鸡肉调入辣鲜露、蚝油、胡椒与盐，还有周围这一大圈红红绿绿的美丽植物们，这道手撕鸡直接把你送到北回归线以南。
3: 哇，这个香啊！
1: 老本的那种
3: 清香。但是呢，这个如果不太会吃辣的人吃这个才会受不了。
0: 蓝明露和流星手起刀落，两道美味大获辉哥认可。但最奇怪的事儿发生在了95后厨师老杨身上。
4: 喜欢吗？
3: 其实是不好吃。第一天，
0: 在福建出生的老杨是一个被妈妈的好手艺喂养大的幸福孩子，这道菜他其实是要送给童年。

0: 和田鸡的鸡油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最迷人的。
1: 和田鸡展件与葱姜大蒜一起煸香，底汤中加入花菇干、蜜枣、当归、墨鱼干再煮。
0: 小的时候母亲他们在过年的时候，然后经常会去熬一些老母鸡汤，然后最后出锅的时候他们会去加蜂蜜或者白糖，所以我小时候可能就会有喝甜鸡汤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是一道非常福建海岸线的汤，也是一道充满私人记忆的汤。所以要说夹带私货，老杨也算一个。可是明明做了一样的事情，但老杨却好像被区别对待了。
2: 这味道很浓，
3: 我感觉胆参有点多。
2: 鸡的味道呢，都到汤里。
0: 那么油腻的汤，然后还是甜的。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是很爱喝？慢慢，18岁之后，你会莫名的想念它。
2: 他做了一个他不擅长做的菜，他想做一道这个家乡的味道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表现出来呢，就会有点四不像。我们现在的师傅啊，实际上还是有边界的。
0: 我在做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样的风险，那我必须要去做，因为我想表达一些东西在里面。食物永远在我这边，就是它是一个怀念性的，它是一个媒介性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去定义它一个成功或不成功吗？我觉得没有。
1: 食物没有成功和失败，但是身体会诚实地表达喜爱与不喜爱。大厨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正是热爱着、实践着、坚守着这些做法的本地人。
4: 大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5: 我在搬运啊。
4: 你这么辛苦，我用你们和田鸡做的一个汤，你帮我尝尝行吗？来，来吧，来吧，你这么辛苦，你不要钱的。走，我们去镇上。
6: 老人家，哎，大姐，
7: 哎，小朋友，尝一下。
5: 好吃的。
4: 老师傅，叔叔是个厨师，四川的，帮我尝尝。真的是厨师？你怀疑我吗？快！

0: 啊，叔叔喂你吃啊。
1: 喂。
0: 啊，我们是不吃的。
1: 啊，不行了。
2: 太酸太辣不是和田鸡的做法呀。
3: 没有香气。
1: 没有香气。
4: 问题就是火候的把握，时间太久了，它炖煮了45分钟，反而是很多风味物质就跑出来。其实这个鸡啊，10分钟就够了。
1: 我都要崩溃了。
5: 大姐，第一次做和田鸡，打个分啊、哦！
6: 酸的味道。
0: 过来采访，谁到？
3: 酸的。
7: 这个味道很浓。
5: 看看柠檬。洋葱，
6: 洋葱啊，
5: 对，
6: 那个粉，
5: 花生，花生，
6: 对，是葱蒜的
8: 调料，有点复杂。
4: 做加法做太多，很多香草的味道，尤其辣跟酸的味道，它就让这个鸡肉呢变成一个配角。
9: 我刚刚做菜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紧张，现在是有点紧张，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找一个。感觉我有目标了。你好大哥，能耽误你1分钟时间吗？
3: 这个口感好像有别有一番风味，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这个和田鸡本来是说实话是世界名鸡啊，真的吃腻了，就要寻求开发一种新的那个风味出来。
9: 这不是节目组安排的人吗？
5: 有人爱就有人不爱，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个很正常。
1: 他们是对这个鸡的了解掌握是最深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所以说我想让他们尝尝。虽然说他们拒绝了我，我当时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是幸福的。
10: 尝试走出去与人的交流，去重新感受它。
11: 这里没有评分，没有胜负，只有分享食物的人和被给予食物的人。食物就像一个向导，把一群人带向另一群人，见天地，见众生，最后总会见到自己。

0: 哦，香。哦，哎呀，这个节目是让我来出糗的。
1: 外酥里嫩，
0: 这个真的好吃，完美。
2: 好吃嘞，蝴蝶鸡。
3: 我说的也没道理啊。
0: 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
4: 厨师和食材是相互离不开的，
5: 时间呢是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
6: 第二天，和田鸡的美味解锁之旅仍在继续。
4: 鱼香啊，
7: 酒香。
0: 大姐好，
7: 度数有多少嘞？
8: 这个14度到15度。哦
7: 哟，哎呀香。
4: 酿酒也是个体力活啊，和田鸡是不是？
8: 是啊，等一下尝一下。
2: 好吃嘞，和田鸡，拿起白掌，拍酒，
9: 慢慢的酒，慢慢的吃。
3: 我说的也没道理啊。
10: 有道理。
6: 三位主厨出发去寻找当地人，看看本地的生活气息，能不能给自己下一次创作调和出新味道。
0: 婆婆，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早饭吗？因为我真的快饿死了。
11: 早餐炒鸡蛋。就。
12: 来尝一下，你们都尝，可以尝。
13: 要不要
11: 尝点来尝？
0: 好。那我中午回过来再签一个。
11: 啊，可以啊。
1: 这是什么？外酥里嫩。
0: 它现在就熟了，对吧？
1: 对，熟了。这米酒那葱油我帮你浇一点啊、哦、好吃吗？
0: 嗯，好吃，这个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完美。老板，这是猪腰吗？
14: 对，这是猪腰。
0: 就你们这边吃猪腰也会把这个烧线去掉？
14: 对，这个如果不去掉，吃起来就很骚了。
15: 猪腰要再新鲜。
0: 那高汤一般是什么样的高汤？
14: 琵琶骨拿去熬的。对、
16: 哦。你都不相信他是厨师哈？嗯。
15: 两个主持人

0: 但不像厨师。
1: 但我真的是厨师。
0: 厨师一般都像我们有点胖，也有点油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但我做菜真的很好吃，我烧猪腰也很好吃的。哦。我觉得这个节目是让我来出糗的。
2: 开了就下锅，
0: 轻轻的，轻轻的，
2: 可以了，不用等了。
0: 丢丢丢，
2: 你们的
0: 酒量
2: 好，汤可以打一下酒。
0: 好了，
2: 尝一下啊。
1: 还是你的好吃，
2: 知道为什么？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吧？
0: 原因是你当时搁了一点汤去打在粉里面，你汤多了，它的芡粉就没有办法吸附在这个猪腰上面，它泡起来猪腰就会老的。我来煮，你试一下要不要？
1: 不管身边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人，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状态。3-4年前，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桀骜不驯的一个男孩，每天就会哦，我最了不起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慢慢的觉得不太友好，然后而且谦卑可以让自己进步更多，也会让对方会更想去帮助你成长吧。
0: 好，试一下，有没有更嫩一点？
1: 有，真的好吃。
0: 地瓜粉吸附在上面，它就可以保持里面的嫩度。你这个那个当时又弄太稀了嘛，当时在汤里面筷子晃动太快，地瓜粉它就没办法吸附了。其实没什么技术了。
1: 对。我觉得更广阔的人可能是你把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再去跟他们交往交流。你用真心去对待他，你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回报的。
2: 不错不错，
0: 我感觉对面泡的比我泡的还更嫩。
3: 食物不是终点，而是桥梁。老杨的第一道菜通向自己的回忆，他的第二道菜应该前往当下。
1: 今天做的是一个和田鸡的鸡腿肉的鸡肉卷，鸡蛋黄跟当地的米酒去腌制了一个鸡蛋，然后再拿鸡蛋去腌制鸡腿肉。和田鸡的食材特点对我个人而言是鸡皮跟鸡油部分是最厉害也是最香的，鸡味很重。
2: 这和田鸡熬出来的鸡油

0: 对，就精彩了，很好，这个嫩度非常好。
1: 为什么敲了敲，吓死我，
0: 精彩了。这个酱汁是什么呢？
1: 下面的这个酱汁是拿和田鸡的鸡骨架熬的一个鸡高汤，然后浓缩了一个最最最浓厚的一个鸡的风味。
0: 嗯，
1: 对。然后旁边是做了一个法餐的一个沙巴雍的一个酱汁。
0: 嗯，
1: 是拿葱油跟鸡油去打的一个酱汁。
0: 不错不错，不是很老的老杨，这身手不凡。
2: 辉哥和蓝明路准备去拜访一位在山上待了10年的养鸡户老范。
3: 嗯，到了，
4: 到了。
3: 哎呦，
5: 现在这里啊。
6: 老范呢是当地的养鸡的。
7: 我姓范，姓范，模范的范。
5: 你好，你好，我姓林。
7: 好，
3: 我姓。
5: 他是狼狼师傅，来跟你取经啊。
7: 我待了大概就10年左右吧。这是我们的水井。
5: 哦。
7: 这个水是抽到这上面，
5: 哦，
7: 再分到各个鸡棚，所有鸡吃的水都是。井水是
5: 啊，这个橘子，
7: 对，柿子，桑葚，柠檬，我们什么都种，
5: 很好啊。
7: 看它结果也是很高兴，心情很好，自己的劳动成果。
3: 哎呀，好多鸡哦，
5: 满山遍野。

0: 是这个小母鸡下的蛋，
1: 来走走走走，哦呦嚯，这个蛋还是热的，
0: 它这个是出生蛋，
1: 对。
0: 那边的是小鸡，啊、哦、啊、哦，那个还在那个保温，嗯。
2: 老范曾经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又做了10年的厨师。10年前，决定隐居到这大山里与鸡共舞，管理着200亩林地，最多的时候还有15000只和田鸡。
0: 基本上就一个人在这边了。
1: 你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吗？晚上
0: 不怕，不怕，没什么好怕的，怕什么？
3: 我不会孤单。你早上起来喂鸡、嗯、啊，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又是喂鸡。啊，晚上就卖鸡，实在有些时候无聊嘞，两杯酒喝下去，唱唱歌，拉拉不好听的二胡，真是的，
1: 挺好，
3: 是不是？不然你真的太孤单。
4: 来吧，大哥。
5: 人冰雪不能淹没。
6: 一个人回归到自然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跟自然相处的非常的和谐。
0: 最多的时候是16成吧。我们黄狗是叫黄豹，白狗就是白狼，花狗就花猫，
1: 非常可爱。

0: 羡慕啊，非常羡慕。因为像我嘛，不老工作，还是喜欢工作。工作的压力也释放在了厨房里面，团队跟着我，他们也有超大的压力。如果说能找一种工作野外的生活方式，可能团队也会感到很轻松，可能也会很高效。我就用他自己种的桑叶给他做一道菜。
1: 雪花飘飘，北风
0: 向。耶，还专业嘛？
2: 哎，对，很黄，
0: 不是干的，
3: 一切都是刚刚好，前上合适，刚刚好。
0: 来，爸。

0: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1: 老婆，你认为你的人生是成功的吗？
2: 不是什么成功不成功，而是快乐的。最主要我是快乐的。
3: 快乐就行，管他成不成功。
0: 我有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用了很大的油量，我要让这个鸡在高温下快速让它紧缩，让它把水分锁住。

0: 漂亮。
1: 王师傅做的这个是，
2: 辉哥你看，尝一尝。嗯，再来个鱼儿不？香菇再来点不？
3: 吃完再说啊，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味道很好的保留在鸡肉里面，其实鸡肉呢是有香菇味的，菇的这个香味加强了鸡肉的香菇味，
2: 变鲜美了。
1: 对，对于芋奶呢加进去之后，它有一点糊化，在表面啊形成了一张网络，就把这个香味给罩住，鲜味香味都在里面。时间呢是。

0: 经历了一次美妙的旅程一样，
1: 对，
0: 太厉害，
1: 谢谢老师，
0: 老师傅，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太爷嫂，哇，那么多辣椒，嗯，哇，我尝一个啊，
3: 好，很辣，
2: 哇，挺辣的，这个红的。

0: 哎，大姐，哎，在干嘛呢？
1: 摘黄瓜，青瓜。
0: 哦，摘黄瓜。
1: 对，
0: 特别新鲜啊，这个瓜。
1: 是啊，很新鲜的，哦，刚采的呗。
0: 哦，还是刺黄瓜。嗯，
1: 你尝一下，挺脆的，挺解渴的。
0: 哦，真甜。
1: 是。
0: 水又多。嗯。哎，大姐贵姓啊？
1: 我姓梁，叫梁姐。
0: 哦，梁姐。
1: 我叫玉莲。
0: 哦。
1: 这菜在我家自己种的。
0: 哦，对对对。
1: 那个是核桃。
0: 树。
1: 这是水稻。
0: 嗯。
1: 嗯，那边是菜、玉米。毛豆、地瓜，我那里面还有一片那个花菜的、包菜的都要除草了。
0: 哦，
1: 我都用人工去除草了，不用除草剂的。
0: 连根吗？
1: 是啊，如果没有拔了根的话，它也很快长回来了。这个草，
0: 哇，它长得很深了。这个草，
1: 你把这个菜这样放它一下，它长得很快。你过两三天来看就不一样了。嗯。
0: 哎呀，
1: 干这个好累哈。
0: 梁姐够辛苦的。
1: 哎呀。本来做干这个活是很累的哈，你看到他的菜长得快的话，你就感觉心里面很开心了。

0: 晃得很啊，100多斤啊，说明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些大姐。哦，那喂，哦，不容易，我看这种，哦，这个就扛不起来了，哦，哎
1: 呀，来，我来了。
0: 100多斤啊，太厉害了，张姐。你有多少亩地啊？
1: 5-6亩吧，我还养了一个鸡嘛。这就是牧
2: 和田鸡养殖户梁玉莲，今年46岁，是家中的中流砥柱。他靠着自己一双手，不仅将两个女儿供入大学，同时还照顾着母亲和久病缠身的丈夫。
1: 对，这是我的家，这边上
0: 的。
2: 2016年，他终于给自己的家庭添了一座新房。
1: 空气好。
0: 对，
1: 这空气
0: 真的很好。楼上有几层啊？
1: 1个3层。
0: 哦，还有个阳台。
1: 小阳台。
0: 挺好，这个。
1: 如果说小他们在家的时候，可以种点花在这边嘛，哈。上下就有点那个新鲜的感觉吧。
0: 哦，很舒服啊。梁姐，这套房子您大概花多少钱啊？
1: 这靠种地呀、种菜啊、养鸡呀、
0: 钱都是您自己出的。
1: 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操作的。说句实话，累一辈子。哎呀，我的人生就三件大事：一个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一个培养小孩；一个建房子。就这样三件大事。三件大事我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做到我自己已经无怨无悔了。
0: 你这个真的是平凡而伟大，真的是。其实母亲的伟大是在于她的平凡，她的就是无声无息的对小孩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关爱。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梁姐一直非常想得开，突然一下子让我回归到很踏实，心里面落下来的那种感觉。看
1: 了，走了。
0: 谢谢。
1: 要不然我下去，要听着。

这道菜是我母亲最喜欢做给我吃的。我母亲的老家呢在大理，这个呢就是当地大理人典型的一个烹制鱼的一个方法。一定要把这道菜送给梁姐。

0: 好好哦。
1: 食物背后承载的更多的是还是爱。
2: 喜怒哀乐里走一圈，长汀和田鸡就不再只是一个品种。当一道菜注入了厨师的体验与情感，它能传达的就不只是味道了。

我们用那个牛肝菌还焖的那个鸡，这个是厚切的剑手青，刚好是应季的。

0: 鸡香味、菌的香味、炒果香料的香味融合成的一种扑面而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1: 刘师傅，
2: 哎，
1: 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啊？
2: 一个牛肝菌焖的黄焖汁。
3: 嗯，我的见手青太鲜了。
1: 见手青、鸟肝霜非常丰富，这是一种特殊的鲜味，它呢又会跑进这个鸡肉里面去。
2: 蒸肝做的时间很短，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就出锅了。
1: 鸡肉呢很嫩，有一点点嚼劲，非常准确的把土鸡的质感把它表达出来。
3: 太好吃了，
1: 用面这么来一拌，汁液的精华鲜味吸进去，这个面还比鸡肉更好吃。大师，佩服佩服。
4: 爱是最美丽的语言，无法完整表达的情感在今天通过食物得以流露。大厨们从四面八方走进长厅，长厅的好食材也得以走向四面八方。
0: 厨师是行走在路上找食材的一个行业，你想不停地创新，必须要有新的食材、好的食材来支撑。厨师和这个食材就像水和鱼的这个关系，其实相互离不开的。
1: 你需要尊重这片土地上人的味蕾的一个记忆点，你只有尊重他们，他们才能反过来尊重说你想给他们带来的一个鲜。
5: 同厨已经3-5年了，我的标准和技术哈会超越姐姐很多很多，但是我吃我姐姐那一碗饭很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弟弟不爱吃这么油，他会油少一点啊，盐少一点啊，就是有感情的，有爱在里面的。食物跟人之间它就是一种爱。青蛙王子。
4: 2022年11月，兰明路在上海上新育儿烧鸡。2022年12月，刘鑫在北京上新见手青永平黄焖鸡。
5: 长亭和田鸡，
0: 长亭和田鸡
5: 上新了，
0: 上新了。

0: 姚告村是苗族拉祜的主要文化遗产传承地，这个习俗自明末开始，已流传了近400年。但是热闹的拉祜节上，村庄里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庆功宴上，拉祜节的组织者们都很感慨组织活动的不容易。
1: 大家都很辛苦，
2: 这一杯我就敬大家，大家不用喝酒。
1: 哇，这次我敬凉亭，
2: 每次他都回家来支持
3: 了。他什么都是为我们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了，
4: 反正说不出了那种。以后我们会继续加油。
0: 再过一个月就是苗年节，梁强希望借着拉祜节的余热，重新开展沉寂多年的苗年活动。
1: 我们叫白苗嘛，但是我们这个白苗的语言就是目前我就只知道5000多人讲。
2: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家乡文化也丢了，那以后这个家乡就没家乡了。
0: 梁强的家乡地处广西贵州交界处的大苗山腹地，这里有绝美的风景，但也偏远闭塞，开车到最近的县城要3个小时，到柳州260公里要6个小时。年轻人绝大多数会迫不及待走出大山。
1: 现在村留在村里面的几乎都是40-50岁以上的，所以如果你说一个村寨没有年轻人来继续的待在寨子里面做事情，这个寨子在未来就肯定会衰落。
2: 以前就想海阔天空，自由自在，这个城市发发，那个城市发发。

20还是21岁，在九江，又去西安，后面又去广东，广州啊、江门啊、深圳啊都到过啊，之后就回柳州待了几年。其实很多人都是想着待在家乡里面的，要是家里面建设的好，没有几个人愿意离开父母的。但是后面我也想，我先回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一点家乡的，就算小小的一个改变，那么我回去也值了。

最近，田里的荷花鱼长得正肥，梁强和父母要操办一场家宴，感谢前不久。

0: 秋收时邻居们的帮忙。
1: 烤鱼在我们这边是比较流行的，算是都是我们特产。
0: 而蘸水是窑烤烤鱼的灵魂所在，不是主菜却胜似主菜。先将多种野菜烤熟，然后挤压出蔬菜本身的汁水。
2: 其实这个菜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菜配那个鱼是最好吃的。
2: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蚂蚁菜，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蚂蚁菜。
0: 再加入刚刚烤熟的荷花鱼，用适量的盐和味精调味，混合之后搅拌均匀，一道简单可口的美食伴侣就制作完成了。热闹的家宴让梁强觉得舌尖上的记忆是真实的，他更想做好今年的百家宴，吸引更多在外的年轻人回来过苗年。
1: 好，白白的哟，是不是啊？轮的五百啊，那天上了高二嘛，高二嘛，我说不加烟的课，让那老人呢，帮好那个不用，
3: 光有干。
4: 你说嘛，给豆干，那
5: 叫你来。耶耶耶耶耶！
1: 近几年苗年的时候比较冷清，都是那些老人家在家，像以前的百家宴就做不起来。
0: 苗年是苗族人最隆重的节日，因为时间是在春节前一个月，所以对于那些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来说，要下决心请假回家过苗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们所有的苗族的传统习俗都在苗年里面，像倒酒啊、赶集啊、吃百家宴、龙胜彩堂啊。那今年呢，我们就把这个全部合在一起，做一个更好的活动，更多的个百家宴，让全村人一起过，把气氛搞起来。
0: 要做好百家宴，梁强自己可搞不定，他需要帮手。梁婷是窑烤村的名厨，尽管长期在南宁务工，在村里的时间并不多，但他凭借着一张爱笑的脸庞和对厨艺的热爱，赢得了窑烤男女老少的认可。
6: 小时候的话，看到人家做的好吃嘛，然后就会去问人家你为什么会做的好吃，跟人家琢磨点。
0: 要想重启停摆多年的百家宴，有一个人非常关键。
1: 我管到这边还
6: 羊了，没人带的话都努力了。
0: 于正行是村中的卢生王，一辈子参与了村里各种大小年节庆典，对于怎么操办百家宴，于正行最熟悉。
7: 让你谁那老呢干两的方面嘛，那么一头好好好不你不搞可以那你老多不搞一点真的。
8: 代表的就采访就是这样子，是酸味，一点用那个酸味，没得那酸味就是干不得。
0: 这种酸食是传统习惯的形成。世居深山峻岭之中，苗族为适应日常生活上的需要，便家家户户都设置酸坛，制作酸鱼、酸肉、酸菜作为食物储备。而这样直接的生存需求，却成就苗寨特别的风味。稻田荷花鱼，肉质鲜嫩，撒上食盐腌制一晚后，便迎来最重要的一步——熏鱼。熏鱼不可操之过急，需用小火慢熏，待水分慢慢蒸发变成鱼干。 将腌鱼之后的盐水混入辣椒和糯米的混合物中，再抹到鱼肉上，一个个有序地放进坛中。鱼肉的鲜味经由坛中的一个月发酵得到了绝妙的转化。
8: 你那老就你都没摆个个早的老年了，可以。然后我喊你都就做些老些好，我把兄那老个老那爷哦，你一到做下老的，他妈我摸你都做没有老呢。
2: 妈娘想法的，
6: 摆个两多年少米呢，后面都现在都别呢。
7: 你是啊，不连忙把牛唱就晒了米把晒哦，后面就俺们晒哦，把我牛别的干。
0: 卢生王口中的牛场，位于姚告村的东南部。是一片面积达1.2万亩的天然草场，也叫姚告牧场，放养着本地品种的香牛。牛食百草，百草入胃，去牛胃中未消化完的草料，用力挤压，新鲜的牛瘪就顺势流下来了。牛瘪苦涩，配料十分重要，在姚告不能小瞧任何一棵青草，它们看似普通，却是牛瘪汤的最佳辅助。梁婷对香料用量格外谨慎，她不断尝试调整配比，要做出姚告苗家人记忆中的味道。
6: 以前对于牛瘪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看，但是吃起来就越想吃。我们这里喜欢吃苦酸还有辣的嘛，现在出去外面的年轻人太多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怀念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将配料入锅，炒出浓香，加入牛瘪，熬煮出一锅苗族人的专属汤底。牛肉和牛杂入锅，均匀搅拌，让汤汁充分进入，慢慢炖煮至熟透，成为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牛瘪汤。
1: 到这里停了以后，你再想。百家宴不止单单就是吃嘛，人家还有我们的文化。
3: 我的想法是说，要有一个我们的时装秀，我希望就是展现我们民族服装发展的一个历程，也能回忆一些以前我们曾经也走过的路，我们曾经穿过的衣服。
9: 好，再见。
2: 没有，
8: 不了。你那个？
2: 你
8: 那个路嘞？那我路不走远呢，去个到后到我那海滩呢，去毛皮屋去个，下次跟你讲那那澳门呢。
1: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凉亭，你想做活动啊，这些都要人指导嘛。我就一直就是叫凉亭指导。
8: 对啊。
10: 因为我们从小都在一起哦，做什么都是相互帮忙啊，都像。姐弟的那种，我有困难也找他，他有困难也找我。
0: 梁婷在柳州已经生活了10年，这个从姚告村走出来的女孩已经在大城市拥有了美满的家庭，但家乡的曲调和朋友在她心中从不曾远离。他召集了在柳州务工的老乡们，一起排练苗族舞蹈，也动员大家一起回去过苗年。
8: 啊，那个你开始的，预备起，一二三四，
2: 好好。
8: 哎妈，在这一那，在那，我转那那只，我手腕那个，我那只，我那只。

0: 除了美食和节目，梁强最担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年轻人会来参加百家宴。
1: 现在我们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叫那个年轻人呢捐起来做百家宴，加上宣传，然后我们

可以跟村民说要准备舞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春晚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外面的那些人就会看到了，今年确实是做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很少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苗年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这个传统的苗年这个活动，所以需要全部年轻人的支持。

0: 好想回家，我都在外面都好想家的那种。每一次说回家，我就是心都飞回家的那种。
1: 距离除夕夜只剩一天的时间，所有人投入到紧张的忙碌中。村里的年轻人集资了买牛的费用，梁强带着梁婷去姚告牧场挑选香牛，

0: 天就下午那个才到。
1: 对，下午才到。
0: 啊，
1: 下午5点钟。早上8点钟。
0: 来这里不容易啊，太远
2: 了。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都没想到老顶会带着外面的拳馆的老师来，也很惊喜，也很感动。以后我们做这些传统的活动，我们肯定很欢迎外面的人一起来参与。

0: 夫人，老给我弄点。
1: 哪有这么近的？哦，娘，那个娘不要
0: 了。我那开好动了，好就跑
2: 了。啊，他穿的不好衣，哪穿不下了吗？艾米。
3: 梁强起了个大早，带着返乡过苗年的年轻人们挨家挨户收集美食。这个传统仪式叫赶鸡鸭，一般是由青年和小孩组成，他们到各家各户讨要美食美酒，并带回到广场的餐桌上，称作百家宴的菜品之一。

0: 凉亭已经开始准备百家宴的主菜，牛瘪汤和传统白切肉。凉亭还准备了个小惊喜，要给乡亲们展示他在外地学会的新菜——涪陵猪肚鸡。在这个世代种植稻谷的古老村落，这两年也开始有人尝试做涪陵等药用菌产业。
1: 现在涪陵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嘛，但是老人家呢从来都不知道涪陵有什么用，然后我就想到利用广式的那个肚肚鸡结合涪陵呢，像煲汤一样，老人家就知道原来涪陵可以这样吃。

百家宴的菜品渐渐丰富起来。一场58桌的遥告百家宴，在苗年除夕夜的傍晚开席了。

0: 那天欧娜是，你心脏还好吗？就是，拉的丢狗一狗啊，丢狗一狗，也有百块钱一狗锅。
1: 关了。

老张俺嘞从老嘞到处到今天比说俺干啥的听说俺今天最贱都在三点后我们和你们呀肩并走起不能不走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子的

0: 量。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7: 只有康熙一条友，
8: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啊！
6: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9: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6: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木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濑翼，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

0: 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1: 我们请上堡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1: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2: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1: 暗刻龙纹。
2: 对对对。哦，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哦，
1: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2: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哦，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啊，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1: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2: 他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子。对，
1: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2: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1: 对啊，
2: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3: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瑕疵。他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4: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1: 我也很想问呢。
2: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4: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1: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4: 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1: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4: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1: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5: 对。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6: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1: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

0: 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多玩，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1: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0: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他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2: 应该是将近100万。
0: 将近一百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2: 对，所以他
0: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哦，
0: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它碎了几片吗？
2: 碎得挺厉害的。
0: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3: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价。哎呦，
0: 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3: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百十万，啊，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
0: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3: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0: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3: 对对，加上猫啊。哦，
0: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4: 对，除以二。
0: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4: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
0: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他的碎片比较多吗？
5: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他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0: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6: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0: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

0: 一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2: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3: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4: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的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5: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1: 四号夺宝人看假。
6: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1: 崭新崭新的是吗？
6: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1: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克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7: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瘦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坐姿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坐姿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 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石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只要是金银器他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去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8: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
1: 哦，
8: 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1: 好，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3: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1: 康明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3: 对，
1: 你觉得是36000，
3: 差不多。
1: 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八折之后只能到五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7: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儿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0: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期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 明代的罐叠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叠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2: 嗯，好，

0: 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2: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1: 嗯，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3: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0: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3: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3: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堡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5: 嘉宾好。
1: 你好。
5: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5: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降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1: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5: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5: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1: 都是林纾的，
5: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1幅给我啊。
1: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5: 当时在50000块钱。
1: 5年前50000块钱。
5: 对。
1: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1假5真。来，请教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6: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纾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个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

0: 书先生提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1: 我们四号多半人看甲。
2: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他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村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叔的画作呢？他不能是林叔的代理吧？
1: 哎，对，为什么呢？
3: 家传的啊。哦，对，家传啊。
1: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叔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多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4: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3: 谢谢老师。
4: 好，林叔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叔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叔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叔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村，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叔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5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4: 5万。
1: 5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6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8888，6万5501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5: 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0: 林叔先生反正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啊，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2: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嗯。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堡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2: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叔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4: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价格，因为林叔还是相对来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啊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0: 对，
1: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0000元啊。
2: 好，
3: 谢谢李老师。
2: 好，谢谢王先生，
3: 谢谢
2: 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5: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2: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6: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7: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2: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8: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2: 您觉得它是真的？
8: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2: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8: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2: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9: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的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的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珠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珠，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篆刻刀啊篆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篆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2: 谢谢陈老师，谢谢。 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0: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边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这绝不是真的啊，这做的太粗糙了。
2: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的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9: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啊，这个炕子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轻工艺品。
2: 所以看看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9: 哎，就
2: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3: 老师好。
2: 你好。
3: 主持人老师好。
2: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2: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复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2: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3: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2: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3: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2: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一些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3: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复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2: 它开价多少？
3: 它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2: 没还价呀？
3: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2: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3: 1923。
2: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3: 对，
2: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6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4: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施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 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10: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7: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施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施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宝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3: 我只收到了三个。
4: 哦，剩下的没收到。
3: 对，只收到三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这个艺学电影这个节目啊，这个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2: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3: 对，
2: 是吗？
3: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10: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2: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10: 对，
3: 它床盒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七件。
10: 对对对。
2: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0: 那么船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船盒或是船盘，我们是两个啊。那么这种船盒船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0: 你看就三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2: 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3: 对，
2: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3: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3: 谢谢段佳老师。
2: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1: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2: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10: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它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2: 没有透视。
10: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4: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切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5: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11: 陈梅这个梅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2: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梅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 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得好，学生领。

0: 会都特别的透彻。
1: 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纾，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2: B。
0: B， 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2: 对，
0: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3: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4: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0: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4: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0: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2: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0: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2: 是的。
0: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0: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

0: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十八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池。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十四窟观音经变图当中的那个钧池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品的珍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像您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珍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0: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1: 正确、啊、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一下您。
0: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净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这么便宜？
1: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3: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1: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0: 唐代这一类的净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净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1: 夏宁对于这件物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0: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2: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3: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1: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6: 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

0: 房子，所以整个甘岭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甘岭的演化就非常丰富了。
1: 掌握了甘岭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1: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及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0: 很较美啊，要对中。
1: 他们乘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船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0: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重哦。
1: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0: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1: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
1: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3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

0: 可慕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好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2: 对，掌握师。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现在搞的，所以我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
2: 如果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哎。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就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你们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也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我，我们原来就是我。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啊。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你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收了火家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2: 没想到啊，无房了。还无房开公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我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4: 车站。
1: 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 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5: 鼓楼，
2: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门楼楼呢？啊？我的房子呢，同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跟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3: 有钱你也想搞？
2: 哦。
3: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2: 别个都搞砖房，你看嘛，我们都砖房哎。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6: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2: 这个连这个
6: 哦。
3: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2: 对，就是嘞。
3: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2: 哦，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2: 嫌你们老了吗？嫌你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是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0: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0: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7: 你来一杯。
0: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2: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8: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极致，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9: 牛嘛，这没嘛得有什么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 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

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

寒冬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冰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冠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冠双翅展开超过2米，

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4: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4: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7: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8: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4: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回归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重焕生机的故事。

0: 春季，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麋鹿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麋鹿大家庭。
2: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麋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

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团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又麻醉了。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麋鹿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0: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没
2: 声音了。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进入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头冠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

去的吼叫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立下的一条，现在是他们的路网。最先发起挑战的是他一块长大的兄弟，

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来偷袭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

在平常的比划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利瓦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瓦掀翻，但就此打住。黑瓦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去。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搞好团结。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路况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谈吐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是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科研人员决定实施第二步，带他出去，直接与同类见面。
1: 团员，来，下来。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
1: 来下来，
0: 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终于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再次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0: 谭爷，来了。
1: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他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他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黑瓦洗掉黑泥，露出皮毛的本色，衣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冬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巨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到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它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趾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现有人靠近，他跑到鹿群边上，回望工作人员一眼，犹豫一会儿，然后缓缓向鹿群走去。他终于开始主动适应大家庭的生活。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流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流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再次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员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他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他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

0: 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事，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这就是我们圆州的下布，它做出来的衣服啊又清凉又干爽又凉快，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圆州下布之所以称为下布，在于它极为透气凉爽，尤其适合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天气穿着。
1: 这就是苎麻哈，这就是苎麻呀，咱们做下布用它的哪一部分呀？用它的皮啊，用的是这一部分。对，咱们这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吗？
2: 还要去掉外面的皮，新鲜的刮掉，用绿面蜡油，用绿面蜡油做下布。
0: 苎麻，中国古老的纤维作物，它的纤维中间有无数管状空腔，透气性比棉花高2到3倍，且天然抗菌。钟福才今年71岁。
2: 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村里几乎人人都会织下布，而他这一织就是一辈子。这是我那个小小的小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整个乡镇啊，就是整个乡镇这个村啊，都是全部米匠铺都是做下布的。我就喜欢帮个做点事，走走到家团看一看，看他们怎么做，到东家看西家看，慢慢的我是自己学会了。
0: 您是自学的？嗯。 江西下布制作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从一株苎麻到一匹布，要经过收割、浸泡、刮麻、接纱、织布等数十道工序。

0: 制作下布的原料取自麻皮与麻杆之间的纤维。苎麻每年可收割三次，五月、七月、十月，其中五月收割的苎麻质量最佳，织出的下布细腻嫩白。剥好的麻皮需进一步刮去麻骨与表皮，之后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晾晒三至五天，待水分蒸发约八成，下布所需的原麻才算加工完成。
1: 这个东西啊，就是叫软麻，还有一种叫法叫中国草，它的优点啊，就是韧性很长，你拉也拉不断，很拉不断，
2: 拉不断吗？
1: 拉不断，
2: 嚯、哦，真是拉不断，
1: 哎，但是它可以分酥，分的那个很细很细的酥都可以分。
2: 你看，它能分出好多丝来，
1: 哎，好多酥。
2: 咱们为什么要泡这个苎麻呀？
1: 因为我们修正来的苎麻啊，这个颜色是这个青色的。我们做成的原料啊，要黄色的，黄色的啊，我们需要用水要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再泡几个小时，再到太阳底下晒，反复泡，泡五到六次、七八次，就会变成这种颜色。
2: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进行下一步加工了。
0: 阳光和水，再加点时间，大自然的馈赠逐渐在原麻上发挥作用，待浅黄色显现，下一道工序也随之而来。
2: 我看阿姨在捻这个线的时候是要蘸水的，
1: 因为这个苎麻啊不蘸水啊它就没有粘性。
2: 您这个线是分得越细越好吗？
3: 哎，
2: 你看阿姨把这个线啊，这么粗的一根线在我眼里看已经非常细了，我看您还要再分出若干根细丝啊。
3: 哎，又开始了，
2: 越细越好。
3: 哎，
2: 我试试看，
3: 细
2: 对，您看我接的行不行啊？要蘸点水吧。
3: 哎，那您的歌呢？
2: 好，我也蘸点水。哎呀，阿姨笑我呢。哎，可以吧？
1: 可以。
2: 您看行吗？这样能接是吗？
1: 可以。
2: 可以啊，阿姨您看。
3: 您这里。
2: 行吗？
1: 可以。
2: 成功了。
0: 将原麻制成麻线，这一过程叫做击杀。这道工序考验眼力、耐心和细腻的指尖技艺。现代汉语中的成技一词正来源于击麻有所成。这道细致又耗时的工作是下布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2: 像您这一天能击多少沙呀？
3: 有一天呢，现在的要我找来的有两斤，
4: 二两
2: 线，一天才能弄二两线。
3: 哎，从那家里接去，
1: 还要加班呢、还要加班。
2: 那要这么一捆儿，你得弄多长时间呀、
3: 我要七斤。
0: 击出的麻线是否匀称，连接是否紧密，直接影响后续工序的完成。
2: 咱为什么要浆砂呀？
1: 因为我这个砂有猫啊，要修掉这个猫啊，我们是要用米浆去上浆啊，上了浆就没有猫啊。
2: 上了浆之后就光滑了。
1: 对呀、
2: 就是为了让它更平整。
1: 哎，对对对。
2: 那咱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上浆吗？
1: 我们多的小是用这种方式，小的小是用手工搞一点点。
0: 浆砂需用新鲜米浆，将一根根细沙从米浆槽中浸泡拉出，再到阳光下晒干，以增加沙线的强度与平整度。晒干后的沙线收起备用。浆砂过后还要经过一道必要的工序才能开始织布，这道工序就是卷砂成筒。
2: 这样望过去可真长啊，这个线大概有多少米啊？

0: 总共是110米。
1: 我们的这个线轴都要这么长吗？
0: 一般的，一般经常的都是这么长，有些是有短一点的，有些是长一点的，根据客户定的呀。有些客户定120米、130米的也有，或者定100米的也有。
1: 哦，主要看人想要多长的。
0: 哎，客户需要多长，就跟他做多长。
2: 之所以卷纱成筒，是为了固定线头，方便退绕，让纱线在织布时能顺畅放出，不打结，不乱纱。
1: 看，我们的线呀，已经完全都卷好了，是吧？
0: 卷好的线的滚筒啊，我们是叫羊角，
1: 因为它看起来就像那个羊角一样，是吗？
0: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织布了啊。
2: 制作下布流程繁多，工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环环相扣，马虎不得。
1: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您说的那个羊角，
0: 对，是羊角
1: 啊，就是放在织布机的这个部位。大师傅，您织布织了多少年了？
3: 60年。
1: 哎呦，您都织60年了
3: 啊！
1: 像织布这种手艺，都得练上很多年呀。
3: 对，要练上好多年了，苦练出来的。
0: 其实我们织布啊是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啊？
0: 春天就比较好做，因为我们做下布啊就是要调细的时候啊，这个纱就不会断。到了那个夏天秋天啊，天气比较糟啊，我们的线就用得断，那个时候就不做，我们就要搬到里外那个比较有潮湿的或者那个地下室里面去做。
1: 哦，
0: 才可以做。哎，
1: 那什么样的织出来的布叫好的呀？
0: 不就是看那个布的均匀度啊，看它的密度、均匀度、边好不好，边漆不漆。
1: 那这个师傅他织的边算好的吗？
0: 好的呀，最好啊！你看看他没有一点残缺骨缺啊。
1: 哦，就是很整齐，没有毛刺儿什么的。
0: 他的密度也是很均匀的呀，没有稀稀拉拉的呀。
2: 经纬交错，岁月如梭，从原麻到下布，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材质与技艺、经验与耐心的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最终的成品下布也形成了多种市场价格与用途。
0: 这就是我们的下布时尚石。
1: 这么多的下布啊，咱们的下布都能拿来做什么呀？
0: 像我们这种布啊，
1: 嗯，
0: 比较密度细匀的呀，就用来做衣服的，画画用的。
1: 哦，你看。这个就是可以做苎麻衣服的料子了啊，它那个丝看着也细。
0: 还有我们这种粗的，
1: 嗯，
0: 这种比较粗的，就是用来做那个长帘，
1: 嗯，
0: 门帘、长垫之类用的。我还有一种布
1: 啊，
0: 这个就是用来做鞋垫的。我们这个下布啊，做鞋垫啊，它不会求着，穿着有舒服、凉爽。
1: 啊，我看咱还有这种不同颜色的。
0: 不同颜色的是，它是有些客户。他需要有点颜色，有些他又不要颜色。
1: 就是您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来制作您的下布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像这样就算是一匹了吧？
0: 一匹
1: 啊，
0: 不管那个宽的窄的，长度都是统一的，25米一匹。
1: 那像这样一匹下布，咱们的售价达到多少？
0: 大约是人民币1500块钱左右。像这种密的细的最贵啊。
1: 这种就是最贵的了，
0: 最贵的
1: 啊，
0: 这种粗的就便宜点啊。
2: 从割麻、机纱到浆纱、卷纱成筒，再到上机织造，这一道道工序里的手艺人各守一关，彼此信任，才让一根根苎麻最终织成了清凉通透的下布。
0: 现在我们做下布啊，不管从那个碾纱到织布啊，都是老年人居多，
1: 嗯，
0: 年轻人都不做，都是我们老年人才做。我的想法啊，还是想这个产品啊，莫失传啊，继续坚持下去啊。
2: 工匠们用智慧与汗水，让圆周下布成为自然与时间浓缩的艺术品，其用途也由最初的服饰逐渐向多样化使用场景演变。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就离不开下布。
4: 我们脱胎漆器啊，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怕摔。
1: 它手感非常轻巧，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重。

0: 脱胎漆器的话，它以下部和身漆为原材料做的，所以郭沫若有句话叫做视之九鼎木，举之一羽亲，说的就是脱胎漆器
1: 啊，就是形容它的轻巧。
0: 对对对，
2: 宜春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始于东汉，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一种极富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被称作圆周三宝之一。欧阳新介绍说，脱胎漆器的生产纯属手工操作，首先按设计好的器型制成石膏模型，接着就是调配大漆。
1: 这个就是大漆原料吗？
0: 对，这加了桐油和生漆调和好了的大漆。
1: 哦，
0: 它为什么加桐油的话，让那个产品的话有韧性，就是说不是那么脆。宜春的话历史上一直产大漆，宜春大漆以前的话叫圆漆，就圆周的圆呢，叫圆漆，哦，哎，它历史上也很有名的。
1: 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有这些原材料，所以咱们当地脱胎漆器才会这么有历史。
0: 对，因为产大漆和下部，嗯，所以脱胎漆器才应运而生的。
2: 准备好模型与漆料，就可以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
0: 现在就要用到我们用的下部了，哎。
1: 哦，这就是咱们的下部。
0: 对。
1: 啊，这种就相对的是要用这种稍微粗糙一些的哈。
0: 粗糙一点。
1: 哦，是用下部对它进行包裹。
0: 对，进行
1: 要裱在这个模具上面。
0: 对，我们叫做裱布。
1: 裱布。
0: 哎。
2: 宜春脱胎漆器的秘密就藏在这下部里。下部的苎麻纤维紧实，透气防腐，让漆器轻薄坚固，不易开裂。没有这张布，就没有脱胎的筋骨。
0: 这一步的话，就像建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的。
1: 哦，
0: 哎，下部的话类似于钢筋，
1: 然后这是水泥，
0: 那就是那个水泥了，就把那个水泥打好，基础打好就行了。
1: 啊，嗯。
2: 本地匠人织出的优良下部，正是漆器匠人眼中最理想的胎骨。
0: 裱一层布，修一层灰，
1: 嗯，
0: 找平来，然后再裱布，再找平，这个大概工序是两麻五灰的样子。
1: 那从开始裱布一直到它能够定型了，大概需要多久啊？
0: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些晾晒的过程。
0: 对，它不是晾晒，是阴干的过程。裱一层布的话大概是2-3天它就干了，那么接着下面就修灰，修灰再裱布，再反反复复这么一个过程了。整的时间的话，这个过程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1: 这就完成了，
0: 这个脱胎的工序就完成了
1: 啊。你看，就跟那个鸡蛋壳鸭蛋壳似的啊。
0: 对对对，
1: 里面的石膏全部被敲碎了，只剩了这个布的这个表皮。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拿着呀，就完全没有那个石膏在的时候那个重量了，
0: 嗯，
1: 啊，真的就像那句诗说的，
0: 嗯，
1: 举之一羽轻。
0: 对
1: 啊，嗯，果然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叫脱胎工艺了。
2: 素胎脱胎后需要打磨才能到上漆环节，此时的大漆已经是经过低温烘烤过的熟漆。
0: 我们需要什么颜色，我们就上什么颜色的漆了。
1: 哦，
0: 一般的话，我们最少要上3遍。在上的过程中的话，要不断的找平哪个地方，比方说坑坑洼洼呀，就要用瓦灰把它填平呢。填平之后的话，再刷漆。
2: 根据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完全阴干后，再经过抛光，就可以进入到装饰环节。
1: 抛光之后啊，才是脱胎漆器一个基础工作的完成。接下来呢，还要对这个漆器表面进行装饰。那咱们这个漆器在装饰上面有些什么讲究啊？
0: 漆器装饰上面的话，分了好几大类，比方说描饰类的。这一块你看看，
1: 啊，
0: 这个画的花纹用笔去描上去的，这叫描饰类的漆器
1: 啊。这是一类，
0: 这是磨显类的一类的。
1: 嗯，
0: 比方说漆皮啊、堆骨啊，它都需要把这个漆先堆起来之后再把它打平来，这种形成自然的花纹，这是磨显类的一类漆器，
1: 嗯，
0: 这是镶嵌类的一类漆器，用贝壳啊或者蛋壳粉啊、蛋壳啊把它镶到里面，随着漆一起做，然后把磨出来，这属于这类漆器。
1: 哦，
0: 还有一种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漆器，
1: 嗯，
0: 就是用刀，以刀为笔，在漆表面

0: 花纹刻出来，然后呛金也好，呛银也好，它类似于青铜器的错金银手法。特别是有一种这种工艺的话呢，这是叫百锡工艺。这种工艺的话也是呛化类的或者款刻类的，它是彝村独有的一种工艺技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1: 在刻绘好的漆器上擦上锡泥，锡泥一定要擦平，不能堆得太高。接着用瓦灰加少量水，以手掌用力反复擦拭，直至线条光洁如镜，锡纹与漆面浑然一体。
0: 这就已经行了，做好了
2: 啊，彻底完工。快来看一下，在这个黑漆表面加上这个锡粉的装饰之后，真的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多漂亮。
0: 因为脱胎漆器啊是纯手工制作，它饱含着我们工匠师傅的情怀情感，是一件值得传承的一件艺术品。

0: 广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卤鹅工坊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的鹅。
2: 哦，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多少天的鹅呀？
1: 哦，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
2: 哦，
1: 如果你没有120天，
2: 哦，
1: 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
2: 哦，明白。
1: 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卤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
2: 啊、
1: 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还有我们的香料。
2: 哦，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
2: 哦，
1: 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连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哦，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
2: 哦，
1: 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还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渗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全鹅的订单。
2: 哦，
1: 那可能一天会卤个500-600个，
2: 500-600只鹅。
1: 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100来个吧。
2: 哦，100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1: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3年以上。
2: 3年以上。
1: 对，3年以上的。
2: 头和脖子这一截儿，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1: 那得1000多了。

0: 3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1: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2: 对，咱们左右交流，你看这个膜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 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光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1: 是、
2: 对，
1: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2: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1: 就是头脑袋大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2: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
1: 防疫
2: 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0: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2万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额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鹅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1: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2: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这个钩子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
1: 然后那
2: 来你试一下。
1: 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他抓过来了
2: 哈。这个是5年的。
1: 这5年的。
2: 这5年的。
1: 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2: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1: 大肉瘤。
2: 然后这边一边就是两个。
1: 两个分开的。
2: 对。
1: 一边两个。
2: 对。
1: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2: 不是，是它的咽喉。
1: 咽喉是松的。
2: 对。如果你单凭养一只鹅养5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也是没钱赚的。
1: 没钱赚。
2: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掉大概有1块钱。
1: 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2: 对，它吃的也多。
0: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3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1: 这个是什么草啊？
2: 这个是那个停香草，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食物。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2: 对。
0: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不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2: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1: 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2: 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
1: 是、
2: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0: 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2: 这个是中草药
1: 啊，这是中药粉啊。
2: 中药粉。
1: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2: 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0: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1: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2: 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它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

0: 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十月份，农历的十月份。
1: 哦，咱们就把刚下的再捡出来。
0: 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它自己做窝。
2: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1: 石头鹅的小时候就是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0: 对，它这个毛色它的主要就是灰色的，
1: 灰色。
0: 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到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1: 6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还挺有劲儿的。
0: 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它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65块钱左右。
1: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0: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1: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0: 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1: 慢慢涨起来。
0: 所以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1: 因为稀少一些。
0: 稀少一些。对。
2: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3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佳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3: 认识有10几年了。
1: 10几年了。
3: 对。
1: 那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可以算老朋友。
1: 对。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3: 确实有这个说法。
1: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3: 无条件性的。
1: 无条件性的。
3: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应该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3: 2018年。
0: 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3: 而且当初还是2018、2019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所以就一拍即合了吧。
2: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0: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2: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祖先大多是迁徙至此的客家人。至今依然留存的多座传统客家围屋，讲述着一段段时光的故事。
4: 狮头鹅的原产地就是这个村。
1: 西楼村。
4: 到现在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1: 400多年了。
4: 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1: 不叫狮头鹅。
4: 叫赛头鹅。
2: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15，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为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4: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加以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漂亮，越的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2: 代代传承的民俗

0: 也催生出独具风格的食俗。食材原产地的人们烹饪狮头鹅，做法与潮汕鲁鹅有很大区别。上午十点，在新丰镇经营餐馆的谢永顺，正将最新鲜的食材拉回店里。
1: 这个它现杀的，
2: 现杀的，
1: 现杀的，对，
2: 就刚杀完了就
1: 杀完就马上就送过来了。
2: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新鲜的状态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哦，我看您是先给它洗了一下。
1: 对，要洗，把它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鹅翅、鹅脚把它分出来。
2: 啊。
1: 这个把它连起来，然后煮的时候比较漂亮一点。
2: 哦，就是把皮给它封上。
1: 对对。
2: 哦。
0: 这家小店所用的食材通常以两年以上的老鹅为主，个儿大，肉多，但肉质却比不上120天左右的青年鹅。怎样才能做得好吃？老板娘谢秀珍面前的这锅汤水也许就是答案。
2: 这个里汤里都有什么东西啊？
3: 汤里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个清水，
2: 清水，
3: 清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鹅油。
2: 哦，里边有鹅油。
3: 对，这个鹅油你看，就是从这里的这个部位，
2: 哦，
3: 这个
2: 鹅油掏出来，
3: 对，然后放进这个清水煮。
2: 哦，它要提前放，把这个油脂先给它煮。
3: 是，把它分解出来。
2: 哦，
3: 那就起到一个增香的味道。
2: 哦，就是把这油脂香给它增加进来。
3: 是。
2: 哦。
3: 然后呢，我这个汤底呢，什么都没有，就加一点盐而已。
2: 哦，只放一点盐。
3: 对。
2: 那就纯原汁原味了。
3: 对，先把这个翅膀放下来。
2: 哦，先放翅膀。
3: 这个翅膀这么大，
2: 哦，
3: 这么长，
2: 对，
3: 就是
2: 你看这块的这个质感，对吧？
3: 嗯，
2: 哇，这么大的翅膀也不多见啊，
3: 把
2: 都给它放下来。
0: 将鹅放进锅里，再用水瓢压住，使其整个进入汤水。鹅脚并没有一同煮制，而是切成小块，搭配柠檬、辣椒等配料，在大锅里烹制断生，再倒进瓦煲慢慢炖煮，做成店里的一道畅销菜品——柠檬鹅脚。
2: 因为呢，您说叫柠檬鹅脚，我还以为是那种有点像鸡脚那种凉拌的
3: 不是，
2: 这不是，有一个小这个瓦煲哈，
3: 对，
2: 煮出来，我尝尝啊。
3: 好，你尝一下，
2: 来一块。这块是不是很好吃啊？
3: 对，
2: 这个因为上面它是有这个脯
3: 啊。对，这个胶原蛋白满满的。
2: 对，吃就吃这块是吧？
3: 特别是女孩子啊，她特别是喜欢吃。
2: 美容。
3: 美容养颜。
2: 我尝尝啊。哇，好吃哎。
3: 好吃吧？
2: 柠檬有点酸酸的。
3: 对。
2: 而且这个因为有您调味之后吧。它还真不是那种特别平淡的滋味了，
3: 是我们的招牌。
2: 对，哦，招牌菜。
3: 对。
2: 哦，
3: 白切鹅还有这个柠檬鹅掌是我们的招牌。
0: 说到招牌美食，旁边大锅里的鹅已经煮了大约半个小时，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鹅肉的香气。
3: 我现在就要把它这样提起来。
2: 哦，提起来。
3: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2: 哦，
3: 这个汤汁从这边
2: 里边这个汤给它流出来，流出来，
3: 对。
2: 哦，因为其实煮的时候里边这些汤的温度里边比较低一些，是吧？
3: 对。
2: 哦，然后再放进去。
3: 是。
2: 哦，明白了。
3: 它这样就受热比较均匀一点。
2: 关键是这种做法啊，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应该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了。
3: 是。
2: 啊。
3: 我们这边主要那个外地来的那个旅客啊，他一下来就知道我们新丰这个特色就是鹅肉面。
2: 对。
0: 每半个小时吊汤一次，滚沸的汤水越煮越浓。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浸煮，老鹅吸饱浓香油润的汤汁。出锅后，在室温下放凉，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1: 这样就把它分开来。
2: 哦，先大块大块的摆着。
1: 来个中间的哈。
2: 中间。哎呀，这一切，这个汁水都往出喷呐。能看一下中间这个部位？你看这个肉。
1: 中间这部位最好了。
2: 哇，这个肉。这个肉太过瘾了，这边还有油是吧？
1: 对，
2: 肥一点。那像中间这块是多少钱一斤呢？
1: 中间现在就卖45。

0: 45一斤还是说
1: 一斤45。
2: 小店里的白切鹅肉，不论鹅身还是头颈，售价都在40多元一斤，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原汁原味。当有顾客指定部位下单，再将大块鹅肉分切装盘，煮一碗当天才买的鲜切面，配上一小勺灵魂蒜酥油，浇上煮鹅原汤，令人食指大动。
0: 哦，来了啊！来，您坐啊。
3: 这个是鹅肉汤面。
0: 鹅肉是鹅肉，面是面，对吧？它是分开的，然后相当于吃一口鹅肉，再来一口面，是吧？
3: 对对对，
0: 我试试啊，尝尝咱们这边的。
3: 对，然后再这样。
0: 对，相当于是白水煮鹅。
3: 对。
0: 哇！哇，这口感真好啊！
3: 口感真好啊！
0: 它煮出来是特别嫩的这种口感，对，就不用怎么嚼就碎了。
3: 是，它带有那个汤汁在里面。
0: 但是如果这个鹅要是经过冷冻啊，这些是不是就不行了？
3: 不行的，我们这些都一定要新鲜的这个老鹅来煮。
0: 哦，
2: 进价不菲的老鹅，却有实惠亲民的售价，这不仅源于对全鹅食材的物尽其用，更在于夫妻俩日复一日的匠心烹制。谢秀珍早年跟随哥哥谢学群在广东佛山经营大排档，回乡后哥哥开了一家主做广式烧鹅的餐厅，而妹妹却扎根在街边小店，把一碗白切鹅肉面做得远近闻名，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好生活。
0: 那现在家里的孩子还小？
3: 孩子，我大女儿在饶平二中读那个初二。两个孩子学习还是可以的。
0: 学习还可以。
3: 我女儿在那个上初二，她都是上关荣版的。
0: 但是以后的话，就是说，你想让他们继续做这个行业吗？
3: 他们不喜欢啊。
0: 不喜欢。
3: 对，他说：“妈妈，我看你们太累了。”
2: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辛苦付出常伴左右。食材原产地的标签是自信的根基，也是肩头的责任。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走进潮州的市井街巷，寻常人家，2000多年沉淀而出的潮菜，是潮人生活里最本真的烟火。家常食材，平民小点，珍馐佳肴，不分贵贱，愈贴着潮州人的味蕾，也传递着这片土地上最家常的故事。潮州市东南角，沉静的寒江在奔赴深海的旅程中骤然一分为二，两条支流孕育出一块巨大的河洲。这里草木丰盛，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和独特的土壤地理环境，孕育了潮州人钟爱的江东竹笋。与江南人吃惯的春笋冬笋不同，江东笋常在盛夏长成，立夏过后才是采挖竹笋的最佳时节。清晨5点，26岁的林洪坑照旧早早起床，迎接当天的第一批江东笋。
1: 老公，来吧。好了，好，这猛子根。
0: 由5月开始的笋季已经进入了尾声，农历8月15的这最后一茬笋，在售卖前，林洪坑照例会预先进行分拣。
1: 好，这里归啊，拜拜。
2: 竹笋好坏，首先就看它切面嫩不嫩，水分足够的话，它是黏黏的。这竹笋就嫩就好吃，像这个长一些黄丁黑丁，笋就会比较硬，不好吃就不要了。
0: 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小飞正忙着清点需要售卖的笋果，他俩要赶到村内的市场。小夫妻在广州打工时相知相爱，小飞在婚后跟随丈夫回到江东，故乡的生活总是让人心里踏实。扎下根的两人开始尝试把村里的笋往城内卖。卖笋变成了卖菜，就这样，两人全年无休地做起了江东农产品的销售员。
1: 直到你别再休息哈，要直到等来，你就往来往摆着哈。
3: 压力小号。
0: 熟悉的顾客总是掐着点来，还来不及摆好货品，手忙脚乱的俩人就开始面对应接不暇的客人。
2: 笋衣这部分就最

0: 嫩的，先削出来，其他部分来削笋丝。
1: 照顾门店的空隙，小林得赶紧处理需要配送的笋。
0: 一天一般都是20到30的。然后其实结婚之前也是挺懒散的一个人，睡懒觉，玩游戏。结婚之后改变很多了。
1: 虽说小本生意赚的不多，两个人

0: 由于肉质细嫩松脆爽口，被视为菜中珍品。从破土而出到成菜上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稍慢一步，那滋味便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
1: 快来吹过来的松落过来用你来嘞。
2: 嗯，好，乐狗去好不好？
1: 炒两粒来吹太嘞。
2: 嗯，好。
0: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口感，小林每天卖完菜都得来笋田里为自家餐厅再取一次笋。
1: 好笋要过栽啊，
2: 栽了之后继续保养，之后滴啊，要生了浆啊，保养搞不会卡熟，那个拍几公年啊，之后就很大，不会就大个，之后就好点。
1: 不会了。
0: 扒开20厘米的土层，肥壮的笋体还保留着一层淡淡的绯红，如清晨的朝霞。铲刀紧贴土层，在笋木处下刀，一铲一提，鲜笋应声而起。
1: 哇，可以可以。哇，你要写这个？
2: 笋呢，直接个白啊，做不了笋就可以写了。
1: 行，好。
2: 光光的去了，今天的笋包开不？炒那刀子呢？哦。
0: 人们真爱这一口争分夺秒的水灵鲜嫩，刚刚离开土地的笋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厨房，切成块儿、片儿、粒、丝，每种形态都对应着不同的美味表达。最鲜嫩的做成冰笋，保留原有的山野风味，蘸上芥末酱油，清甜爽口。笋块和鸭肉同炒，鸭肉的油脂浸润脆嫩的笋块，形成浓郁口感。笋丝包成笋卷，裹上蛋液，沾上面包糠，炸到表面金黄，外壳焦香酥脆，变成了一道风味独特的小吃。笋粒儿则最适合调配成馅料，制成潮州本地的特色笋果。笋馅的调制很有讲究，滚油将香菇、猪肉爆香，加入虾米增加鲜味儿，再用干贝汁、鸡汁调味儿，最后加入笋粒炒匀。多种芳香物质混合一处，杂糅出复合的风味儿。是潮州女人擅长的活计，在双手不停的小飞看来，笋已是小两口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存在。
3: 早上5点起来，去到潮州店里去卖配送啊这些，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来店里。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下，才有力气干活。
0: 蒸熟的笋果，晶莹剔透的外皮，透出饱满的内馅，趁热点上菜脯干，果皮筋道不粘牙，馅料芳香四溢。每年中秋节赶来吃尾茬笋的客人不算太多，只有对江东笋无限钟爱的人才会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这里。
4: 笋味特别足，最后一次笋也得到江东这个地方来吃的才比较好。
0: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深夜的团圆饭依旧少不了竹笋，它见证了人们的辛劳，也将收获的憧憬带进一年又一年的盛夏笋季。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9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作为潮菜师傅在外走南闯北10来年的林派，5年前回到潮州。
1: 好好精精成型，上面釜山鸡蛋。
0: 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

0: 它是半煎半炸的。甜酱油加上一点荆棘油，比较甘香清甜，增加这个糯米猪肠的风味。
1: 小馆子，小老板，名牌当然要样样精通。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牛肉。

0: 这个老店，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出门，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
1: 楼下有空调啊，里面坐。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没做事呢，一天真的做的比较累。
2: 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考得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向姐姐学习，
1: 他比较勤奋，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对吧？是不是？一起努力，啊！
3: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

0: 简单的米食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能生出万千变化。米浆倒入小盅，猛火蒸十分钟，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添上炒制好的菜脯粒，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
1: 啊，谢谢啊！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比较好吃。大家，
0: 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林派总是亲自上手。
2: 这个米放了40分钟左右，准备用来磨浆，然后吹热高管。今天是国庆，我们就抓多一点。容器先刷一下油，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
0: 纯米浆难以蒸熟，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
1: 蒸一层熟了，然后再蒸，大概是6-7层吧。
0: 高温蒸煮后，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如此循环往复，层层叠加。
1: 第一层大概要5分钟，第二层就7分钟，到最后厚度比较厚，可能有20分钟。
0: 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米香浓郁，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让果肉弹韧有力。
3: 好，这样一份牛肉炒果条有没有？可以当主食。
0: 客人开始进店，林派加快了手速。
1: 第一步呢，就先加一点酱油，搞一点颜色，再下那个咖喱粉，啊，这个就把它拌均匀，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
0: 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现如今生活富足，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
1: 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把它包住，就多放几次，
0: 撒上葱花出锅，淋上浇头，外酥里嫩，鲜香微甜，
1: 这样就 OK 了。
0: 人流挤满了牌坊街，小店很快爆

0: 们，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
1: 来来来来来，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可以回回血。卖的最好是豪煎100多份吧，炒高果呢30多份，明年肯定会更好啊，大家好。

0: 在潮之洲，潮水往复。以濠为生的濠乡景州，有着长达十多公里的海岸线，近海处虾塘密布，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平均五米的水深，利于固定蚝排，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十一月，景州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最近雨水偏多，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完了，我不住了。等等，
2: 我现在卸了一半了，卸了50%。对，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水太淡，想让它肥得更快，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这藻类比较丰富。
0: 欲速则不达，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但最近频繁的降雨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海水盐分急剧变淡，让近海湾处这十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
2: 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两米深，盐度才会够。都是拿钱买经验。
0: 清掉死蚝，重新钓养。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
2: 摆得整齐的话，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比较漂亮。
0: 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
2: 三倍体个头大，生长速度快，比较容易保存。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海域很大，每一块海域它的钓养的方式都不一样。
0: 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林朝伟马不停蹄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持续监控调整，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是年末收益的保证。
2: 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看到没有，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生蚝就开始长芽，这个才8天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盐度比较适应。
0: 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氨基酸，有海洋牛奶的美誉，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排，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
2: 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像这么一大个要10来块钱，过10来天它肥度会更好一点，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今天大概出个3-5千斤，供不应求啊，主要是人家订货我们现在还不卖。
0: 今天的意气风发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3年来他跑遍了全国。

0: 我的海产市场，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1: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易肥的，它这个地方肥得快。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五两以上，可能15块钱左右。
2: 你砸不了多少啊？
1: 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也就这一点点利润。
0: 客户远道而来，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三倍体牡蛎，怎么聊都不嫌多。
1: 都是在刚刚在长牙，
2: 里面肥不？
1: 肥啊，
2: 看了就想吃了。
1: 肥度还算可以，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
2: 小的到那个大的，
0: 话语投机，意犹未尽。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好场。
1: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海蛎，
2: 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
1: 对。割两串，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
2: 也行。
1: 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这种蚝的话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
2: 福州比较多。
0: 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退潮时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壳体坚硬，肉质更加紧实。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依旧无法取代。太平洋牡蛎煮熟后紧实圆润，黑耳白肚，状似珍珠，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珠蚝。天色渐晚，蚝排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鲜油，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蚝，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三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肥美嫩白的蚝肉点上蒜蓉，加入辣椒酱，简单而不失原味。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入油锅炸至金黄色，外酥里嫩，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
3: 这是炸蚝啊，
4: 炸蚝啊，
1: 沾点这个汁，
2: 辛苦了，
3: 沾点这道汁。
0: 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在林朝伟看来，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在这片海域，只要肯干，就一定会有回报。
5: 好吃，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
0: 潮州城内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
6: 摆祭品就有一牛坑，一个男孩，他会跪拜，六一代，祭品卖太完了吧？我开下时候，我哋叫你过来领跑，
7: 接来领了摆祭品，
6: 接来之后就，来吧。
0: 小伙子嘞。谢海平作为组里的小辈，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祭拜要用的果品谢海平当然得去看看。潮州人一年到头都在为十年八节忙碌，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就是奉上各类果品。红桃果形似桃子，象征长寿，是祈寿的首选。做好的红桃果如同一只平面的红桃，上笼蒸15分钟，红桃果变得晶莹油亮，颜色吉祥喜庆，这让它在年节祭品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0: 谢海平经营着一家私房菜，生意不能停，心里却盘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赶紧备菜。
1: 这里指的是香莲，个头大，香气足，这一道手工的，不可以用那粉碎机打，它没有糊，粉碎机不加水的话打不过来，加水的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皱沙莲蓉是潮州一道别具风味的甜菜，莲蓉是主角。炒莲蓉是个功夫活，加入白砂糖、油，在锅中用小火碾炒20分钟，直到莲蓉黏连成块不粘锅，这位传统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精工细料，耗时费力，皱沙莲蓉极少有人制作。因为这次难得的相聚，谢海平卯足心力。
1: 这是本地五花肉，白肉、瘦肉相间的，吃起来会比较细腻一点。
0: 肉块入水，加入葱姜料酒，焯去血水。肉皮上密集的扎上孔洞，抹上酱油，五花肉准备变身。肉块在滚油高温的汆烫下，发生美妙的褐变反应，呈现出焦糖色。表层密布的孔洞因高温迅速脱水，变得酥松焦脆。
1: 就像那个纱布一样皱皱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就好。
0: 炸好的五花肉切厚片，与糖同煮，糖将赋予它更馥郁的风味。糖汁包裹渗入，油脂缓慢释出，脆皮被糖汁浸润到逐渐软化。
1: 差不多煮10分钟，但是要下蒸笼蒸了一两个小时，蒸到筷子一夹就断，状态是最好的。
0: 摆盘后淋上糖汁，肉皮皱沙，肉片剔透，莲蓉软糯香甜。在谢海平看来，筹备大宴是徒弟们练手的绝佳机会。
1: 一个破的牛柳啊，包牛柳一个金柳啊，一个这个今天破的金柳一个破康不一样啊，要做的牛柳。
0: 煎蛋皮是为了制作另一道传统潮菜——富贵石榴球。要想将蛋皮煎得漂亮有韧性，手上必须得有点功夫。
1: 差一点点，但是它还可以啊，有点拉力，有拉张力，它包起来它就也不会那么容易碎。
0: 蛋皮包裹馅料扎起，塑进可爱的石榴形，寓意多子多福，吉祥如意。对于潮州人来说，祠堂是祭祖乡愁的心灵圣地，家祭是饮水思源的精神依托。谢家的大日子，祭品依次上桌，宗亲们陆续到场。一墙之隔，谢海平正全力投入，确保餐品的美味。这就是他对先祖抱持的最大敬意。美食四地呈上，同样的场景从谢海平有记忆开始，大家年复一年聚在一起，用最家常的美食来敬祖先、聚宗族。林红坑在笋季完结的3个月后，迎来了小女儿的咕咕坠地。岁月不动声色，将百般滋味留在日常饮食里，

0: 炊烟集聚，灶台上香气萦绕，蔬果肉食入锅来，炊烟舒展，构成田园风光图。牛耕、猪跑、五谷全，炊烟似乎是人间的呼吸，是最浓烈的人气，也是最具象的乡愁。当我们回望炊烟时，农耕画卷徐徐展开，旧人故事娓娓道来。川味第四季，与你相约回望炊烟。一场大雨后，大渡河峡谷水气蒸腾，幻若仙境。
1: 好，那等等出来，就是一袋胶的放，而干脆
2: 再拧到这个，
1: 今天嘛，这边要拿出钱嘛，就不
2: 对。青龙，青龙。
0: 山下的买主预定了一头猪，如何将猪运下山，让李树才犯了难。
2: 看下午那个多感受了。他
1: 跟了明天不是那个。
3: 来了来了，
2: 两点半了，坐坐坐，两点半。
0: 天气转晴，最终大家决定采用老办法，背猪下山。
1: 坐好，这包猪了。
0: 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从泥泞的土路到石壁上凿出的罗马道，险若天梯，而徒步来回需要一天，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把猪交付给买主。位于峡谷中一座四面孤立的半山之上，李树才所在的古路村是一个彝族古村落。

数百年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要吃上新鲜肉并不容易。高寒气候，土壤只包容几种坚韧的作物，而许多饮食方式也仍旧保持着他们祖辈们的传统。20年前，一位记者挺进这座壮美峡谷的深处，为世人点亮了一处新的桃花源。李树才前些年本打算外出务工，但他感受到了家乡正处在变化的风口，于是有了新的打算。

0: 悬崖绝壁上垂直高度超过1000米的岩洞，最早是祖先们开凿出的住所。夫妻俩将其开辟为养猪场，取山中清泉野菜、核桃、玉米喂养，以峭壁作围栏，浑然天成。中国人最早驯养猪可追溯到9000年前。这种原本生性凶猛的动物，却与我国的农耕文明相适应。过去的肉食来之不易，腌腊、熏烤、风干，人们在存储上极尽智慧。
1: 老猪菜
2: 这样
1: 猪菜是的，比如说第一，胶质要重，油料要香。猪菜我们离不开我们传统的是提油提卤香，要讲这几个就对了噻，是不是？它胶质要重，它的皮质它的糯，是不是？
0: 王家强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儿时乡村的生活贫苦，但在舌尖掠过的味道却深深印刻。将那些裹挟着乡愁的滋味呈现到城市的餐桌上，成了他的夙愿。
3: 我们那个时候一家几弟兄，别说吃肉了，饭都吃不饱。小的时候哪家炒肉的话，那个时候隔得多远就闻到了嘎嘎的香味了。
0: 对中学时期的王家强来说，值得惦记一整周的是母亲端出来给他补身体的红烧肉。那时的灶台上未曾有如此丰富的调料，但那道菜的浓郁鲜香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记忆里，杀猪时新鲜的肥肠总是现处理现下锅，加上自家的剁辣椒，添上清新爽辣，火爆猪肥肠香味不绝，软糯鲜美。炒猪肝是在老家吃煲汤时父亲最爱的下酒菜，猪肝粉嫩，爆炒18秒就要出锅。曾经父亲总会在柴火灶旁准确掐点，重要的日子里，父辈们敬祖之后的刀头要配上青蒜苗，回锅调味烹炒，那肆意弥漫的香气便是那时的王家强对风味的理解。
3: 那个乡愁啊，特别年轻在外，真的是回家没吃到肉，老觉得缺点啥子。
0: 捕捉最贴近传统脉络的技法和最深植于乡愁之中的菜式，成全一桌经典川菜的新生。王家强相信，一份回锅肉是无数离乡之人最共通的情节。从1000年前走来的通化村，杂骨脑河畔混居着羌族、藏族和汉族。今天。

0: 是冬至，雷春荣要用这些青蒜苗配合猪血来制作一种古老的风味。将发酵好的猪血用各式香料调味，再加上青蒜苗和鲜肉末，拌匀备用。蒸屉垫上菜叶，一块萝卜留出气眼，防止膏体粘连闭合。再将和好的血糕铺满，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蒸制。蒸制定型后，需要分切成块，才能让馍馍彻底熟透。雷春荣35年前从成都郫县嫁到这个羌族人家，制作猪血馍馍的手艺是从羌族婆婆手上学来的。如今操持家中灶台，每年冬至里的一道麻辣血旺，是家乡一年中少不了的家常滋味。猪血馍馍虽然舍弃了血旺本身细腻嫩滑的口感，却因松软膨胀的质地别具特色，且更易饱腹。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猪血馍馍更巧妙的吃法是简单烤制，达到外焦脆内绵软，或是煎出油润香脆的外皮，感受咬下去时满口留香。但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说，他们更钟情于猪血馍馍的原汁原味。
1: 老板，有点
2: 十一了，
3: 十一
2: 了，
3: 啊，
4: 对，来给我寄回去啊。嗯，
1: 我这到。
0: 阳历新年早早到来，孙女满月酒席上的肉糕，董琴花必须亲手制作。将新鲜猪肉同葱姜剁碎制成的肉瓤子，加花椒粉、盐及菜籽油调味，用湿淀粉拌匀后，加面粉揉成面团。等锅上气，再铺满笼屉，上一层蛋液提鲜增香。保持大火蒸制4个小时，最后胭脂抹面，映衬喜庆。按照风俗，凡遇喜事，主人家必定要端上一份猪肉蛋糕，这是董琴花从记事起就有的传统。赴宴的人们来说，那份有着烟火温度的食物，才是不虚此行的所指。过了元旦，进入年关腊月，又到了古路村人出村置办年货的时候。如今有了这条索道，相比往年，阿姨子卡回家的路多了一重景色。

今天，李树才准备宰杀六头猪，村民都前来帮忙。这个冬季，李树才饲养的猪几乎都已被山外预定。过去养猪因为山路难行，肥猪很难下山。对祖辈来说，养猪只为能在重要的日子能端出硬菜。李树才打算留下一头猪制作腊肉。新鲜肥肠。

0: 必须当天炼制出油。在封闭的大山里，猪油曾是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用油，而猪板油是宜家人油茶里的主料，更作为平日里的荤腥储备。
1: 好了，
0: 阿依兹卡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今年的宰猪饭不同以往。过去的古路村自给自足，到了冬季难免蔬果匮乏，今天各色俱全。新鲜的瘦肉和上湿淀粉，炸成外皮焦脆酥香、内里柔嫩鲜美的酥肉。煮熟的肥肉皮脆肉糯，做成彝族人家传统的坨坨肉。青蒜苗炒回锅肉，青绿相间，油润鲜香。芹菜炒猪肝，猪肝粉嫩，芹菜香脆多汁。胡萝卜烧排骨，胡萝卜的红喜庆而映照和美，而血旺寓意越来越兴旺。年底的这顿饭被四川很多地区称为吃爆汤。今年阿依兹卡一改往年的传统，将大锅烩呈现为一桌美食，展开更美好的新生活。将腌制的肉挂上屋梁，便装点上了年味儿。喝着祖辈传下来的干干酒，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正在浮现新一年愿景。

大地复苏，春分三候，冬去春来，犁头翻动，背脊下弯，杂草虫卵埋进泥水中。春忙时节，俞伯忠同老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各家村民的水田里。机械难以涉及的梯田，便是这一人一牛的主场。人类的驯牛史源远流长，商周之际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后，一笔笔描绘而成的田园犁耕图，时至今日依然鲜活。但滚滚而来的高新时代，机械化和道路通达正在快速地改写一切。现代化农业最终也会掀过这幅农耕图上最艰涩的一角，解放最难啃的土地。他们将是最后的犁耕人。

从牛背上的少年郎到20岁牵着牛耳汤进泥田，走过半生，步入暮年时仍守候着自己的那方山野。66岁的余国忠依然坚持每日割草牧牛，天生地养，大山钟情于传统的农耕生活，护佑着十里炊烟的人家。老牛尽心竭力近8年，余国忠决定让老

0: 牛退休，不再下地奔忙。人们养牛的际遇渐渐从耕田转化为产宰。
1: 把牛牛拉过桥，这方我们就会牵。哎，这样走起来，对。
0: 烈日下最勤劳踏实的中国农民，与最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中国传统农耕中最经典的画像。也是摄影师眼中最写实的构图。山下，用黄竹草和玉米杆饲养子牛，18个月便能成熟并出栏。在农耕往事中，牛是耕田的主战力，历史上曾多次立法禁止宰杀耕牛。随着牛犁时代的落幕，牛的命运再度转变。在牛退出重劳力的农耕舞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牛肉产业的飞速成熟。作为优质肉类，人们愈来愈重视牛肉在餐桌上的一席之地。眼肉香甜多汁，牛里脊肉最为鲜嫩，腹肉清香细腻，千层肚弹牙。从牛毛肚开涮，牛与火锅牵绊者，在美食江湖中扫六合闯四海，囊收天下食材，面向千家万户。黄牛肉鲜美多汁，相比水牛肉口感更滑嫩，自古便为人们青睐。鉴于中国古代牛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汉民族饮食史中，其实牛肉远不及猪肉的地位，因而传下来的牛肉菜谱并不多，大多是市井街巷中的传承。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纤维粗长，韧度强，以限制白卤煮透，去腥膻也添了草本芳香。小火煎香，再加水调味烹煮，慢火收汁，使其深度入味。出锅后再以生菜油加香料微火炒匀。取油香，去油腻，趁热轻轻搓揉，为牛肉披上一层金霜。金毛牛肉鲜美清香而富有嚼头，在麻辣风味强势为川味代言的今天已被隐没。但谢勇认为这一页珍贵的菜谱不应被历史遗弃。
2: 我俩是买一下，不是很扯眼球的，它很软很细很有用味，就是这
0: 种。在四川民间，一种更为传统的牛肉风味流传已上百年，新鲜黄牛后腿肉加盐、老姜和多种香料，以及高浓度白酒搓拌均匀，腌足72小时，再上架熏烤。四川地域多样，气候大多温润潮湿，川人制作干巴牛肉是在云南回族牛干巴的基础上增加了川式熏烤的步骤。烤干水分，香气渗透，牛肉质韧肉红。

0: 烟香味浓郁，可以长期储存。林彤今年24岁，从小就喜爱做菜，高中后做厨师的意愿更加强烈，母亲极力反对，却被儿子的坚决和认真所打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厨师这份职业劳累，又是不讨好的幕后工，但在林彤心底，他痴迷这种刀与勺绘制的艺术。牛蹄煮透，趁热抹上醪糟汁，以针刺穿紧致的皮，下锅油炸，使表皮呈现晶莹剔透，再入高压锅加葱姜香料焖煮，捞出便是鲜美浓郁的烧牛蹄成品。但林彤还将进行更深刻的造味，牛蹄脱骨下刀要讲技巧，力道的拿捏大有门道。以洋葱丝和豆腐块做底，再给牛蹄定制一份香浓的酱汁，牛掌豆腐外皮脆香，内里糯软鲜美，灵感来自于历史上的熊掌豆腐。牛肝腥味重，但口感嫩脆，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斜刀片出薄片，加各式香料和料酒调味去腥，再备好辅料，等待奇妙的烹制。菜籽油烧沸，及时倒入牛肝片，18秒后，牛肝片被直接烫熟。这份极致的嫩脆鲜美，得现烫现吃才能体会。
1: 要保守在那里能吃，你这个舒服。
0: 在四川乡村，干巴牛肉常见同芹菜、青菜杆炒制成菜，而林彤希望给传统的风味来上些变化，以糖、盐、花椒和辣椒面拌匀，几滴醋缓和咸味而增添香，火葱末的清香和辛辣极具冲击力，却丝毫不掩盖牛肉的干香，反而让麻辣酸甜的味道层次更加分明。父亲和许多长辈们都是厨师，林彤耳濡目染，从小就经常上灶显露身手。
2: 干锅挑板，干锅就是挑板。
0: 入行不过6年，自己潜心研制的牛肉风味菜已经受到许多新老顾客的认可。90后的林彤想让传统风味因新而活，吴慧却一如既往的要让牛肉餐馆扎根一方风土。他并非厨师，也不会烹饪，所以不同于专业厨师对菜单的定义，他从食客口味的偏好出发，去接近他理想中的风味。新派牛头方灵感来自于四川香宴上一种扣碗蒸蹄膀，将略显肥腻的猪肉换成胶质丰富的牛头皮，煮透后分切小块，翻扣入碗浇上汁，再蒸至入味。上桌前浇上咸鲜味厚的酱汁，丝丝入扣，滑糯鲜美。牛肉烧白，采用牛腿外侧肥瘦相间的粗修米笼

切蝴蝶片，加糯米豆沙馅儿，再以红枣和糯米饭打底，蒸熟后浇上一勺红糖汁，口感香甜酥软。以麻辣新香料做的底汤红烧煮透的牛蹄，慢慢入味收汁，从牛头到牛尾再到牛蹄，无一不成菜。牛肉菜式在传统汉族香宴上几乎是片无人区，这桌全牛宴让他在小镇上立足，也让牛肉与香宴相逢。吴慧眼中的美食没有天花乱坠的深意，也没有专业独到的学问，他只是深知要以独特风味让餐馆在小镇上活下来，这是一家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今天造味者们已走向黄金年代，我们反复去寻味的来处，因为艰苦岁月沸腾着希望，更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对那些奇迹最好的回应。我们将那段记忆唱作乡愁，化作炊烟，回望，让我们更坚定地向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穿云海，看锦绣山河，天府之国，一幅变幻无穷的丹青，落寞处晕染开无数重人世间的繁华盛景，千年文化从不失色，它与时代看齐，不断传输自己有滋有味的信号，也叫人们同岁月静坐，一起回到那个热腾腾的浓情年代。川味第四季，农历六月，地处横断山脉东北缘的鸡愁山区域进入雨季。泽仁扎西每逢这个季节都会将牦牛群赶上山，女婿罗荣楚登及时从山外赶来，与老丈人一同投入忙季。
1: 牦牛更喜欢吃高山上的草草，这几个月都不回来了，蘑菇季节了就开始挖蘑菇了，就人手也不够，但我们要上来看哈，喂点张巴罗包谷肥了那些。
0: 能采集松茸等野菌，使得夏日雨季成为山民眼中的黄金时期。但今天的寻宝之旅并不只像一笔即刻变现的财富，而是在累积一份款待远方来客的心意。
2: 舅舅，舅舅。
0: 罗荣土登五年前去往城市学习餐饮酒店管理，但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游近却远，
1: 自由一点，主要是外头上班的话咋说了，没得那么自由，是不是？
0: 一个对家乡的崭新设想最终驱使他回乡。
1: 今年的话，我们想的是把它扩大一点，扩大了的话还是收入还是可观。
0: 高原牧区的农忙是围绕牦牛展开的，宰杀牦牛更需要合适的时间和契机。本地的牦牛体格硕大，血红蛋白与肌红蛋白含量高，肉嫩味醇。以山涧清泉炖煮，本地的花椒面去膻提香，少许盐出味。在高海拔地区，高压锅烹煮能让食物更快速成熟，以保留肉的嫩度和鲜美口感。新鲜松茸，自然甘甜，酥油融化，香气迸发，慢煎出味，酥香与清香不断碰撞，萦绕满屋。如今镇上四季都能买到山外运来的新鲜蔬菜，以清香鲜辣的青椒炒牦牛肉，配上青稞面馍馍，千里之外来访的恩师和工作结识的伙伴是为实地感受指点迷津而来，拿出最地道最实在的本土风味，对罗荣土登来说是最好的心意。下午牧区最重磅的美食也会亮相。罗荣土登去年在山下新农村建好了新房，开启了他新梦想的序幕。参考烤整猪排，将烤牦牛大排作为自己回乡创业的拳头产品。以柴火慢烤，让外皮微焦，内里鲜嫩，滋滋作响。均匀烤制能避免肉质过长。

0: 牌，获得最佳口感。围着火塘，趁热吃肉，既是牧区豪情，也是牧区风景。在卧龙土灯心里，壮丽山河赋予他们丰富食材，加之自己的美食构想，也许能让山外人更向往这方人情与风味。
1: 家乡各方面都好了，现在啥子都发展起来了，山也好，风景好，大自然给我们的那个财富也好，所以就选择了回来。只有一点，也离父母近一点。

川西高原往南，抵达大凉山深处的松平村，恰逢端阳，村里人个个都兴致勃勃。会理人的端阳节从农历五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十五，初五这一天最为隆重。中国人贺佳节讨彩头，还要讨甜头。对于松平村的人来说，端阳团圆饭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年夜饭。一顿端阳饭是否完满，还得看一样最特别元素。这种长着形似长针叶子的树叫马尾松，自带提神醒脑舒心的清香，民间常用来建屋制茶或做香囊，但当地人的用法却出人意料。这里地处四川最南端，曾是古丝绸之路的松平关，茶马古道穿村而过，土墙古村挺过了新式建筑的热潮，开启了它的新征程。在古老的院墙内，许多旧时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松柏宴便是当地延续已久的传统，松叶将化身为餐桌。每逢佳节，村里人家总会制作一种米制品，煮过的大米做成粒米饭，入木赠蒸时配上一些猪油。熟米饭在石臼中反复冲倒，成糍粑状的米团香甜软糯，初次入口便会形成一个再难更改的味觉符号。经过搓揉塑形，当地人称为饵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饵块曾是一道蒸菜的主料，切成条状，搭配酥肉和根茎类蔬菜，类似于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称为皇天厚土。传统的延续令一代代会理人爱上这种食物。多种新鲜药根切小块，与腊猪蹄、火腿入锅炖煮。看似普通的药根汤，却是会理人端午团圆饭上必不可少的重头菜。岁月变化，古村依旧。岁月惊醒古村时，一定放缓了脚步，才使得古老的院落扎稳了根，传统的滋味立住了魂，乡里的人们聚拢了心。位于会理市城西北的龙肘山，山势蜿蜒，郁郁葱葱。端午前，

0: 是当地村民进山采挖药材的黄金期。每年通过采挖售卖药材，沈元俊都会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森林广袤，邂逅要讲缘分，也要看恒心。今天的收获不尽人意，多采集一些粽子叶，也能多一份收入。早些时候采集的药根会临时种在老屋周围，也该让他们出土卖个好价了。一旦过了节，他们将无人问津。古城中盛大的药材交易会正在上演，菖蒲、粽叶和新鲜药根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节日物料，几乎当地所有的采药人会如约汇聚古城，这份约定已经延续千年。交易展后，一场更加隆重的美食盛宴即将登场。明日下午，古城超过3000桌宴席将同时开席。宴席的烹饪由上百名厨师共同完成。刘正刚是主厨之一，大型宴席的菜品往往基于固定的菜式，原料都是会理当地的乡土风味。本地的火腿形似琵琶，经过香料腌制、熏烤和风干的火腿肉色泽棕红艳丽，口感细腻鲜美。大凉山的烟熏腊肉膘肥肉厚，腊味浓郁，以火腿和腊肉丝做底，再铺满蕨菜丝，便是端午宴席的主菜之一攒丝。火腿末同鲜肉末炒香，加入黑笋粒，炒至收汁后用作包子的馅料。而包子的皮是发好的面抹上猪油，揉匀起酥，能在蒸熟后面皮蓬松柔软，油润酥香。抓酥包是会理人每个早上立等可取又物美价廉的早点。药根汤，会理人有自己的讲究，不同的药根成熟时间不同，要分批次入锅才能保证药根和汤的和谐口感。新鲜药根配火腿腊肉，能提升汤的油气，也呈现了鲜美。下午4点是约定的开席时间，古城将展现它最生龙活虎的一面。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节气都有各色的诠释和表达，地处川南的会理，旧时交通封闭，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置身广袤的原始森林，受瘴气蚊虫之苦。农历五月攀升的高温下，便有了避五毒的习俗。一场药根宴，如今不只是停留于美食的滋味，而更多是要存记流传已久的群体记忆，去心领神会祖先们当初因何而聚，感受那份平淡中的天人合一。古老的城楼上，晨钟暮鼓持续了600年。
1: 我等传染温华民众怀念之名，
0: 钟声回荡，万物轮回。造位者们，愿那些灿若星河的文化在美食的呈现中绽放，并持久地

0: 正开。
1: 哦，别
2: 我，别
1: 太
2: 难那不，
1: 有希望。
2: 别给你了吗？
1: 哦，有希望。
0: 20年前，杜明学从传统川菜烹饪中转身，迈进了素食的世界。每月例行的素席主题日临近，催促着他拟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菜单。凡蜀文化都是从简朴中开出无数重绚烂，素食自然也不会被打上单调和局限的标签。一粒大豆，它既有柔润通透的身姿，温暖了无数冬日清晨，又仿佛有油灯点亮轩窗微开的夜里那飘飘帷幔轻的意象。泡胀的花生粒打碎成浆后加热，不停地搅拌，获得白色的浆会在慢慢冷却后凝固，花生凉粉就成型了。对素食烹饪者来说，打破重组显然比搭配混合更具乐趣。晾干的豆皮裹成卷，可直接烹饪食用，但要让豆皮更接近肉食的口感，需要从把握水分入手，取不同时蔬的芳香调成酱汁，等待烘干的豆皮慢慢吸饱喝足。要适当挤出多余的汁液，才能获得绵柔松软鲜美的口感。将果蔗化作骨，豆皮卷作肉，油炸起酥添香，再入锅中浴火锤炼，让豆豉的风味深埋进骨肉相连间，脆嫩的鲜笋经沸水杀青去除草酸，最后用年久的泡菜坛来锁住那片密林中的阳光和雨露。古琴一曲，清茶一盏，院中人听琴试茶，庭深巷长，烟火深处，烹饪者造味弄香。中国人的素食藏着宫廷素席的繁，寺院素斋的简，民间素食的奇。用原生态的烹饪方式，在朴实无华中探究意蕴与外化，以素心烹素食，要以美食的形养文化血脉。
3: 大家中午好，欢迎你们到来啊！那个今天
4: 我觉得把一种普普通通的食材做得又有趣又美又更健康，还要符合当下人的口味和传承那些美的饮食文化，其实很不容易。我呢，就是喜欢。
0: 对食客们来讲，这是赶赴一场超凡脱俗的身心体验；对杜明学来说，则是在千变万化中寻着返璞归真的脉络。厨师要顺应四季物候，他们不仅有调动味蕾的本领，还在五感六识上召唤人们的想象。他们钟情于这方山水，共情于人们的饮食习惯，在此之上构造美感。五色和五音和

0: 五味之调和而味之美。写意，借自然之妙境，要懂时节，懂器物，相应成趣，让人们品及美味时，也能赏玩雅趣。
1: 我们家里是有两只。
0: 谢超遵从于梅，重视在五感六识中发掘食物中的心意。
1: 美食是诗，生活也是。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云林之眼技术对外的一个呈现。
0: 一场以渔利之名呼唤宾客的宴席，以盛宴连接时空。谢超在13年前毅然离开写字楼，在厨房与餐厅探索食物的画境。在一场以鱼为主题的宴席中，以寻根之旅的名义，倾诉自己超越时空对美的崇拜。从自然之处点鱼利之题，肉质细嫩的翘嘴红脖脱颖而出，用清蒸定格转瞬即逝的鲜美，家常的豆瓣香辣味，麻辣咸香，特色的青椒鲜辣味，清新爽辣，同是以辣定位，却也能演绎出视觉和味觉上两重天的交锋。鱼块煎香，入清汤中与昆布一同高温蒸制，只取鲜亮浓郁的汤汁配以红椒汁，开启紫飞鱼的魔法。成菜晶莹剔透，似鱼非鱼，非鱼而又有

0: 宴饮之间的丝竹之乐，诗酒之性，皆是古人的雅兴。而今我们感受那番闲情雅致，不在凝视美，而在平等的交流中参与美。
1: 作为一个文化宴席的创作者，我们今天把很多的传统文化接过来跟川菜进行一个融合，我觉得并不是去还原它，而是要用一些时代的语境对它进行一个再创。这些美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说在书本里，在餐桌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西陵雪山下，一场婚宴正在举行。宴席的主厨叫李春雷，人称小李子。十年前给姑父帮厨，从此开始游走于小镇的十里八乡，成为了一名职业乡厨。今天的乡宴仍延续蒸菜和扣菜的油宴风采，也因海鲜等外来物种焕发新颜，让乡厨们对菜品有了更天高海阔的想象。时代的步伐越快，小李子越觉得一场宴席需要越多思量。新年在即，外出的人们即将归乡。春节聚会，今年轮到萧凡主持操办。借此机会，他邀请来小李子，希望还原一出记忆中的爸爸宴，让乡里乡亲再赴一次盛情。
2: 桌数基本上是够好的了。

0: 时光走得快了，有时会落下些东西。时代不会为情仇止步，但我们却能以符号的形式留住那些往昔。这便是萧凡以文旅呈现乡愁与乡情的初衷。爸爸宴最早是摆设院落田间送秋之歌贺风之喜，而后渐渐添上名目，成为农家婚丧嫁娶都不能免去的一环。一些地区仍存续着旧时宴席分围碟和热吃的传统。干盘子类似围碟，指一些卤菜和冷吃。红心酥肉指向传统香宴上关于色彩的意义，外裹金马褂，内搭红袄，自带喜庆之意。附上些零嘴干货，封存一份份能带去更远处，带给更多人的喜意与福气。在中国，豆子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的情绪，又有西方甜点王国中难寻到的滋味。豆沙在翻炒中变得软糯又甜蜜，袈裟肉在千百年流传中没有确切的源头，但这道老少皆宜的风味似乎有着确切的将来。炸酥肉是香碗必不可少的一道香。香碗亦称作香碗，香碗是它的美名，亦指香碗桌。香碗讲它的命名，以玉石香碗，表达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巴蜀地区的咸烧白与江南地区的梅菜扣肉有移民影响菜系的渊源，却又适应了自身的土壤。这些传统相袭的三蒸九扣，好像已渐渐随着年岁陈旧，被封进人们的遥远回忆中。
1: 巴蜀宴大家比较熟悉，它是在院坝露天举行的，它不仅仅是吃饭，同时它是一个老民宿，有乡愁，有亲情。好，现在开席走菜。
0: 农村换新年，乡村宴席也不复以往。传统的九斗碗淹没于新式菜单之中。李春雷想在传统与新潮中找到平衡点，用生动的宴席再次擦亮那些岁月留下的色彩。
2: 一二三，耶！色彩啦！
3: 色彩啦！
2: 二十七上去！
3: 来来来！
0: 一场香宴能即刻拉近邻里乡亲的距离，又因为传统的延续将今时与往昔相连。
1: 希望把这么一场最纯粹传统意象爸爸宴，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萧凡深感香宴上有情愁，这一次希望让返乡的人们不止跨越空间，还要感受绵延至今的那股传统脉搏，仍会令人心血沸腾。那出宴席在人们心中永不落幕，乡愁时时响动，我们欲伴故乡盛兴，也携故乡远行。长河落日，秀丽河山，这片大地千年的涵养，令我们品的不仅是盘中餐，更有发端心底而追逐山海的千丝万绪。

时代真的在将传统宴席和古老人情推远吗？我们会回答，这里有亿万颗随时能凝聚在一起的人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七十一了，净玩这些，
1: 太帅了！
2: 我想用运动来影响其他的人。又掉了，你觉得这儿呢？
3: 不担心，
2: 后天的就是假的。
0: 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人我不敢这么干。
1: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
2: 肉眼看是没问题的，
1: 这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当教？
2: 你两边就做不了人了，
1: 还是有点难度。
4: 我是梁博，五十年八月出生的，今年七十一了。50岁以前，我一心扑在事业上。50岁那年，一场手术把我点醒，赚再多的钱都不如身体健康。于是我就跟自己说，换一种活法，与其以后把钱都花在 ICU 的病床上，不如现在就投资在运动上。
5: 漂移、动力伞、赛车。年轻人爱玩什么，我就去试什么。天天跟一群90后、00后待在一块玩。在我看来，人不光身体要硬朗，心态也要年轻。年龄算什么呢？只要热爱。 71岁的我，照样可以练出8块腹肌。
6: 来，梁博给我们秀一个。

0: 镜头拍完了，我们转场去家里拍采访。
1: Go。
0: 带我们进去看看你的奖杯。
1: 好，就在这里，我拿一个给你看看。

0: 又掉了，都掉过几回去了。你觉得这儿呢？要得不？
1: 你走了？
0: 走到这儿呢？确实，这到处就是有点乱。看到没有？每次都是这个状况。有时候媒体的朋友来做个访谈，或者人家搞自媒体来，大家聊会儿天，结果呢，搬过去搬过来，想找个东西也找不到。这个就是我非改不可的理由。

0: 谁给我开门？我怎么下来呀、啊？哦，这个绳子。哦，嗯 ，OK。
1: 嘿，上下不方便吗？
0: 对。我本来以为下来很帅，你知道吗？
1: 帅不了，
0: 结果是连滚带爬。
1: 是，
0: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我知道了您居住的那个地方需要改造，
1: 对，
0: 就想先了解了解您。没想到这么刺激，
1: 可以吧？
0: 太刺激了。然后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1: 这个还是学了零零星有几年了吧？
0: 我还听说您还有很多喜欢的运动和爱好啊。
1: 最早是开始飞伞、滑翔伞，还有跑达喀尔，玩滑板，滑板门槛就很低，也很方便。
0: 你这全是年轻人的运动啊！
1: 比较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玩。
0: 您今年方便问一下年龄吗？
1: 71。对，哇，
0: 71了，净玩这些，
1: 有点好像是吃火锅一样。因为你来就吃到了这个特辣以后，你再吃什么微辣中辣就不过瘾
0: 了。
1: 我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开始玩赛车，一旦赛车这个基因植入了以后，其他的运动就感觉不够刺激，就需要刺激的这个力度大一点，像火锅一样特辣才过瘾，有点这个味道。
0: 这样梁博，咱们这会儿去您家看看。
1: 行，好
0: 吧，那我们走。
2: 小桥流水，凉亭，很世外桃源的感觉。
1: 是，哇，
2: 很舒服。哇，您这还养了狗？
1: 对，拉布拉多嘛。
2: 拉布拉多。我有，我看他们好喜欢你啊。哦，
1: 回去来进去了。哎，乖乖乖乖乖。现在外面这个环境还可以吧？嗯，
2: 很舒服。
1: 后天的就是家里，家里我就感觉。真的是非改不可。我们先看，这算是一个展示墙吧？
2: 都挡完了。
1: 对啊，
2: 挡完了。
1: 来个朋友做一个介绍的话，是不是要把电视
2: 挪开？
1: 这个就很烦嘛，是吧？在这个里面呢，展示的东西也比较多，没有一个陈列。你看，当时一个越野的。耳朵呢？
2: 又掉了。
1: 就是我在这里拉的时候，这个掉下来了。
2: 哎呦，这也摔坏了。
1: 这里算是一个小奖杯，你看看这里也是掉下来。你像这个牌子就是环岛，我整整跑了10次环岛。
0: 哦，你看吧，这有时间。
1: 123是我第一次能够跑进这个全国组的前10嘛。前10就开始有奖牌了哦，所以这一年呢，我的号就是用的123，在第二年。

0: 那比赛中央我就跟主会讲，我能不能续用幺二三都可以的。
1: 所以你后来的车牌都是幺二三幺二三。
0: 是是是是。哦，十次环塔叠在一起就展示不出来。我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你看看。
1: 哎呦，这个大。
0: 就今年作为这个世运会的火炬手，后来组委会就把这个送给我们作为礼物。
1: 我可以拿吗？
0: 这个应该展示出来啊。哇，
1: 我也是拿过火炬的人了。
0: 这个火炬是十二届以来的第一届，在前面的十一届都没有火炬。这次有幸被组委会选成这个火炬手，通过这个火炬想传递给大家，不管在什么年龄段，只要坚持运动，你都会有非常好的感受。你看这么有故事的东西，我们应该给它找个位置把它陈列起来。还有哦，最重要的达喀尔纪念品没办法展示出来，
1: 这个地方就是需要一个有序陈列。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我想用运动来影响其他的人，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运动影响生命的一个践行者，所以呢，就会经常接触一些媒体，媒体的朋友来了以后呢，坐在这里好像也不是太好聊，
1: 对，
0: 比如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
1: 只能这么做，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摄像老师呢，还有一个编导呢。还有这一块呢，平常也就是我跟太太两个人，而且坐在沙发上呢，好像这个高低，所以又增加一个这个。
1: 明白了。
0: 还有一个这个地面，随着年龄大了，如果是稍微有点水，就好像有点滑。
1: 打滑。
0: 我们这一块能不能够有一个什么六人桌？包括这些墙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就堆了一些乱七八糟，一个冰箱，
1: 没利用好。
0: 对，
1: 梁博家存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它的呈现空间吧，因为它的奖项非常多，然后它的那个展示柜里面还有一些它自己的药品啊、工具啊、盒子呀。我们把收纳空间分为两种嘛，一种就是我需要藏的。一种需要展示的，那藏的没藏起来，展示的没展示好，那就是整体的收纳空间是不合理的，难度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哇，今天跟您接触完之后，我都想运动了。
0: 是吧？运动我还算在你面前我算是专业的，我来带你运动，你来帮我装修。
1: 好，梁博，
0: 好不好？
1: 说定。
0: 一言为定哦。
1: 荣幸。
0: 好的，
1: 荣幸，荣幸。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项目今天我了解完之后，确实跟我平时的家装需求完全不同。正常家装它就是生活起居，但这里社交属性更强，那它的展示啊、运动精神文化的传递更强，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它更可能是一个展厅，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精神传递的一个集中地。难度还是有的，陈列的方式还没有找到灵感，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梁博，收拾咋样了？
0: 正在准备收拾啊。哎，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看，这个就是达喀尔第一天的赛段，
1: 就从这儿到这儿，
0: 从这儿到这儿。
1: 哦，这是五站。
0: 对，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达喀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达喀尔对我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他能够去参加奥运会。对越野车手来讲，达喀尔是最高殿堂。我跑的这一年2019年嘛，就65岁。
1: 那多少？65岁。
0: 65，中国年龄最大的车手。
1: 就这场比赛，您是获得了荣誉的，
0: 31吧，31，就是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嘛，上面写的是我用6个成都的冬天去换一个秘鲁火热的夏天。

0: 我是认认真真准备了6年。这是什么知道吗？
1: 这是方向盘变形了。
0: 变形了？为什么会变形呢？自己练车在沙漠里的时候，我翻车了，360度翻车，翻车下去落地的一瞬间，我的手扎在这个方向，
1: 抓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0: 如果这一下我不抓住的话，自己撞上去可能还出现更大的危险。
2: 达喀尔最长话一天可能要开10个小时。
0: 对，有啊。
1: 那你吃饭吃喝拉撒怎么办呢？
0: 不吃，不吃。原则上，不用上厕所。赛车里面的温度表可以达到62度，所以一定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喊口号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很科学、很认真的在家里面锻炼身体。因为运动带给我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也想把我获得的这个好处传递给我们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更重要的，我是想传递运动影响生命。
1: 这次跟梁博沟通完之后，我感觉梁博他的爱好很广泛，然后我要把它梳理成一个故事线，把这些东西重新收集、重新整理、重新归类、重新划分，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我也希望能像梁博想的那样，它是有故事线的，它是有节奏的，它是有属性和归类的。
0: 设计师告诉我们，他的第一稿已经出来了，我们心里是满满的期待，来看看哦。设计师，哎，你好，
1: 梁博，你好，欢迎欢迎，
0: 红光满面的，
1: 来这边请。
0: 先聊个题外话。
1: 好，
0: 我看见你怎么红光满面，是皮肤有点过敏吗？
1: 是。
0: 我们家妹妹只要紫外线强烈一点，就会起这个红的。哦。她坚持跑了3年的步，好像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我要健身，要健康，要运动。
0: 要不你试试？
1: 可以。那我们就开始。
0: 行，
1: 好。我们这个案子的主题方向是运动，在动中见真意。第一次见到您之后，我就发现您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喜欢运动。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不仅自己要喜欢健康运动，然后我还要把它传递出去。
0: 这几个关键词很棒。
1: 这是您进来之后的第一空间，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黑色它代表的是一种力量，像我们驾驶汽车的轮胎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这边呢，我做了一个你的荣誉墙，镂空的博古架，滑板墙我是用洞洞板来做，它可以随意组合。
0: 我们看100个客厅，可能都没有一个客厅前面是采访的。
1: 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会拍一些小视频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背景很重要，我不希望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在这个第一视角空间里面呢，我就做了交流访谈性的，然后也有采访性的。那它为什么要这种单椅呢？它可活动，就是我可以换到不同的角度去拍摄这个背景。好，第二个空间就是把它称为一个下沉式的会客厅，在一个围合成的空间里面，就像一个围炉煮茶。
0: 好，现在就是我们的沙发好像一个靠背嘛，是吧？
1: 对，
0: 靠背比上面这个地面会高一点，
1: 要高15到20公分。
0: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边是地砖的嘛，地砖我肯定会用拖把，用了拖把，拖把是湿的，对这个靠背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有，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想建议您，咱们家呢这次换成手持拖地机。
0: 哦，
1: 手持拖地机它非常好用，你也不用去弯腰，碰到它也不会脏。
0: 实际上在这个以前，我对自己的这个客厅可能有8种方案，但是我还没有一个就是下沉的这个想法。

0: 为什么会有抬高的区域呢？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的面积我保留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要有过道，我要有沙发，我落座的中间还要茶几，就发现这个空间很紧张了，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下沉式，大家在一个围合成的空间里面，这样交流起来更舒服。嗯，其实这个方案我纠结了很久，传统的老人我不敢这么干，因为你要爬高上低不安全。我这是梁博呀，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梁博是爱运动的人啊，啊，所以这时候也体现出，哎，这个老人跟别的老人是不一样。你也可以思考一下，您是否能接受。
1: 搬家喽！

0: 你工期时间你看了没吗？
1: 我看了，现在主要先把现场的情况熟悉一下。
0: 这个拆了之后，因为它这个砖里面是做了防水的，我在想要不要我的木作直接给它做上去了。
1: 还是有点反潮，
0: 反潮了，
1: 反潮，反潮。
0: 反潮的话，如果说你把它取了，到时候我还整个重新做防水吗？
1: 你如果把这个拆掉，肯定是防水全部要重新做。这个墙已经全部都裂掉了。
0: 那这边呢？这边不也开裂了吗？
1: 整个全部要把它铲掉，全部再重新加固，防止它结构二次再脱层。
0: 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会关注几个点，现在它房子本身存在的问题，像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反潮了，有些墙体裂了，所以要做防潮防水二次加固。之后我们会再对它这个房子做一次重新打点。梁博，辛苦你也跑一
2: 趟。张老师你好。
0: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目前的一个主要采访区域。嗯。我们的这些奖杯啊，还有背光板在这儿。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这是有两把椅子的，对吧？好比说，您习惯假如说坐这边，那我今天来采访您，我坐这儿，你感觉这个空间？
2: 完全可以了，
0: 是吧？然后我们椅子稍微斜一点，
2: 对，
0: 这么聊天就很舒服。那么您看，下沉式的会客厅，哎，然后我是从这梯步下来，好，下来到这我的这个空间，这根线就是里面的空间了，你看这就不大了，因为我为了满足他，只有牺牲他一点。但这个为什么还是要做抬高和下沉的区域？第一，节省空间。第二呢，让我们空间有个层次感，很舒服，啊，然后呢还能体现你矫健的身姿。
2: 从这里下来，那这个走到这里，现在我有个这个问题，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哎，一个小圆茶几。
2: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淡？嗯，这样我去拿个东西，这样做，比如茶几放东西嘛，如果放东西我把改在这个两边，
0: 能放啊，但是你两边就坐不了人了，
2: 这里刚好是一个缺口，如果把它改在这个缺口上呢，就中间不要，是不是就可以不这么荡脚？
0: 这样，梁博，我坐这儿了，你看咱俩中间没东西，感觉咱俩在一起泡脚，
2: 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0: 是不是、啊、
2: 这中间还是应该有个东西。
0: 对，如果说大了我们可以让小点，这是没问题的。
2: 那干脆有两三天时间我们这做个思考。

0: 梁博。
1: 哎，
0: 那我来了，
1: 赵老师。哎，这个地台出来了以后还是有模有样的，是吧？
0: 可以啊，
1: 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味道哎。
0: 因为上次可能担心走不开嘛。
1: 原来这里设计中间是有个茶几的，是吧？
0: 哎，一个小圆茶几。
1: 小圆茶几会不会有点淡？行，试一下。
0: 你看这个就比较小的，这个大概在45。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坐高比传统的要低一些。
1: 模拟一下。
0: 对，因为模拟的话我们软硬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光是它的高矮。
1: 好，沙发的高度就这么高。这个还是有这个的味道。
0: 我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我拿过来你再看看。
1: 好啊。
0: 这个沙发区都是这样侧着沉浸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是个 U 字形，就回字形。所以可能我希望能正常走路进去。
1: 嗯，
0: 所以那个小的尺寸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哎，我也感觉小的更
0: 是吧。再感受一下。
1: 我感觉这样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吧？你看这样
1: 可以。对，这样很宽。
0: 你的膝盖占去了20公分，
1: 对，
0: 前面还有20公分，
1: 前面20公分个，
0: 对，10多20公分，这样就很舒服。
1: 这个尺寸的比例还是挺不错的。
0: 对，沙发区舒适度的三大秘诀，这几个尺寸你记住，让你秒变人体工学大师。沙发和茶几的黄金距离是400到500毫米之间，那这个距离呢，我们通行更加顺畅，那同时呢，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到茶几上的任何物品。第二点是我们沙发的坐身尺寸，正坐姿的坐身尺寸为500到550毫米之间。那如果说你喜欢盘腿，那这个尺寸建议是在600到700毫米之间最舒服。第三点是我们的坐高。那通常我们的坐高是350到420毫米之间是最舒适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膝窝高度是在400毫米，这样坐起来更加舒适。因为我们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体工学，我们还是要讲究。你看我是1米2的过道。
1: 哦，1米2的过道。
0: 1米2在家庭里面算是
1: 很标准的。这
0: 对，其实算宽过道，
1: 偏大了，
0: 对，
1: 80公分嘛都可以。
0: 我们像正常家庭的那个去房间的通道一般在1米到1米2之间。
1: 嗯，
0: 过道尺寸我们要讲究分寸感，如何做到够用又不浪费呢？第一，我们的窗边和沙发边通常适用于紧凑型过道，过道尺寸呢我们一般建议在600毫米，因为我们大部分成年人的肩宽是520毫米，这样在紧凑型过道里面行走是最舒适的，也是最节省空间的。第二点，衣柜和大部分柜体前面的通道我们经常使用舒适型过道，那舒适型过道呢我们设计是在800毫米左右。第三点，我们的玄关和厨房一般选择宽松型过道，宽松型过道我们设计的尺寸一般是在1000毫米，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操作。我今天过来呢，给梁博选一下瓷砖。
1: 还有一个，这个地面随着年龄大了，如果是稍微有点水，就好像有点滑。
0: 打滑，毕竟他70多岁了，是吧？身体再健康，还是要为他这个安全考虑。所以我今天专门来给他找这个防滑瓷砖。选砖别只看颜值，要亲手摸一摸。表面有凹凸褶皱的细微颗粒的瓷砖，就像穿了防滑登山鞋一样，抓地力强，更加防滑。对于釉面砖，我们可以找一块塑料薄膜纸去摸，这样我们可以清晰地摸到上面的颗粒，便于你更好地去辨别普通砖和防滑砖的区别。

0: 我是梁博，我要跟你汇报一下。
1: 哎，梁博，谈不上汇报，您说。
0: 还有一个玩意儿，我今天在这里做清理才发现的，我想展示出来。哦。

0: 这就是一个赛车架，登车架子的3:1缩小版。他在达喀尔曾经连续拿过7个冠军。这个呢，就是对我非常有意义，所以我想在下面的展示区里面把这个展示出来。
1: 好重啊！
0: 这个总长是1.2米。
1: 你这个弄出来，我在思考怎么去实现他的要求。这么大尺寸的东西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会很突兀。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办法给你展示出来。
0: 行。再讲一下沙发的颜色。这3双鞋我还比较有感觉，
1: 灰绿蓝。
0: 那天跟设计师在交流这个颜色的时候，我感觉它的这个黑色还是比较普通。
1: 第一空间是个访谈区，椅子的颜色我们选的是黑色。
0: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色呢好像比较普通，我想就是异类一点。一个70多岁的人呢，比较年长的，但是穿了一个这么年轻的鞋，形成一个反差，反而效果也比较好。我想把这个理念呢，也放在采访室的这个座椅上，还是有点难度哦。
1: 想想，首先这样子，我先把这个不出错的色先放在。您看您更喜欢哪一个？
0: 这个就亮一点是吧？
1: 对，这要亮一些。这个颜色其实很高级。
0: 是是是，就是
1: 很高级。对，但从镜头里面看它很跳。
0: 太抢眼了。
1: 对，我希望您是主角。我找找。

0: 就是你会不会考虑？
1: 哎，好主意！哎，这样，确定，这个太异类了。嗯，哎，我感觉好，简直碰撞了一个火花出来，真的是，哎，太棒了。
2: 沟通之后，最终选定了什么颜色呢？
1: 选定了这个颜色以后就封样了，现在我就不便透露给你，完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啊！装修方面的东西都对完了，我现在带你去健个身。
0: 好，
1: 博神，这样做就会轻松一点。嗯，做的力量比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0: 我这样可以。
1: 再好
0: 哦，这个我不行。我已经开始出汗了。
1: 哎，没问题，动作可以的。那还是只有一个问题，能坚持吗？
0: 对，
1: 坚持下去一定有效果。

0: 我今天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约了吗？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你看，这个就是达喀尔第一天的赛段，
0: 就从这儿到这儿，
1: 从这儿到这儿。
0: 哦，这是五站，
1: 对，中间休息一天。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达喀尔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0: 我要那个海报，你带了没有？
1: 我给你带过来了。
0: 太感谢了。
1: 带干什么呢？
0: 你不管我有用，我有用。
1: 好，
0: 谢谢梁博。
1: 我来给你了。哎，
0: 哇，太帅了。行，那你先练着，我先忙去了。
1: 好，拜拜。
0: 这个海报我觉得对他的人生经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应该让他能够永恒的留下来，所以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就是他下楼梯那个位置给他做一个雕刻。

0: 梁博，今天是我们交房的日子，
1: 期待了好久啊！
0: 交作业，交作业。那您要不先看一看？
1: 好啊，好啊，我去看看。
0: 您先看看
1: 有什么样的惊喜。哦。

0: 太棒了，非常棒，非常棒。这个故事真的要给赵老师加鸡腿，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设计。这个柜子的展示也是像一幅画，原来都乱七八糟的放在这里，这样展起来就不会了吧。唯一遗憾的就是我还有可能再去拿奖杯吗？争取明年去跑漂移比赛的时候看能不能带回来两个奖杯，把它装满，把它装满。宝贝，我们的宝贝啊，世运会的火炬啊，你看这个完全是为火炬定制的。哦，原来是这种方式，非常好啊，这种。哎，一点都不挡路，而且还变得好像一个装饰一样。
1: 杨博，
0: 哎，张老师，张老师，必须给你加80个鸡腿，
1: 看得怎么样？满意不？
0: 这里好几个惊喜。
1: 行，梁博，我从门口给你仔细讲解一下我整个这个流程。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了。
1: 好，这就是咱们的这个采访区域。你看这个颜色，就是咱俩那天
0: 哦，那天我们俩选的
1: 是吧？可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你会不会考虑两把椅子不同的色？
0: 哎。这个就非常凉薄，
1: 凉薄色。来，您坐一下。
0: 很舒服，这个椅子是吧？
1: 很舒服。嗯，自己休息啊，你往上一靠。
0: 是是是。
1: 采访你还要坐直点，
0: 坐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就算是记者了。
1: 对。
0: 这个椅子很特别，它是舒适度跟这个味道就不一样的。
1: 这个相对它的就人体工学更加贴合。
0: 是。
1: 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多角度的采访方式。现在假如您坐这儿，那我这边就是一个背景，我们有您的奖项奖杯，这边是您卡尔的经历。但是呢，您坐这儿也是一个采访机位，那这边呢就能看到你的火炬。
0: 就这个背景也是，
1: 也是
0: 我还可以换到这边，就变成了以滑板为主题的。
1: 对，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这个灯光也有设置，嗯，这个是背光板，嗯，这个是可以调的，
0: 这是一个调试开关，
1: 对，你看这就关了。哦，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摄像头打过来之后，如果背后太亮，那这个东西呢它会成为一个剪影，就没那么清晰了。哦，那这样看你上面就很清晰。这个旋钮是可以转的。

0: 我只是站这儿。您
1: 哇，这个还可以，还可以是这样的。
0: 对。
1: 哦，就关了。
0: 哎，
1: 哎，蛮好，蛮好，蛮好，蛮好。
0: 这个就是能满足各种不同的采访需求。
1: 关键是能够拿下来，都超出我的想象了。
0: 然后您看这儿，来，您照这儿看。
1: 这个也是刻的，
0: 对，
1: 太精细了这个。
0: 因为这一瞬间是很容易过去的，但是我想让它还是留下一个永远的记忆。
1: 嗯。
0: 然后呢，这儿。
1: 哦。
0: 它其实是个柜子。
1: 哦，还是柜子。
0: 哎。
1: 哦，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0: 对。
1: 关起来是一个展示墙。
0: 对。
1: 然后打开了以后，又变成一个收纳柜。
0: 对。对，然后这就是我给您设计的这个，又是屏风，又是博古架，又是隔断。我们从正面看，它跟我的室内的会客区是通透的，隔板和这个木盒做个左右的支撑，就很稳的。
1: 你别说，你讲了这个之后，这个通透一下子通透的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0: 是。
1: 地砖还可以爬坡，你看这个颜色顺着就上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太牛了，这个。
0: 这个叫洞洞板，
1: 哦，你讲的洞洞板就这个，
0: 就这个洞洞板的好处什么呢？我买了很多这样的火柴棍儿，
1: 哦，很方便。哎，这个挺好，这个是用了心的，真的是用了心的。
0: 好，这就是来我们的整个下沉式的会客区，
1: 这个跟效果图看起来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个看起来它很好的，很好，嗯，
0: 很立体，这实际比效果图要好看很多。然后这个梯步和这个梯步是一样的，
1: 嗯，
0: 对，我都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走起来也很舒服。
1: 嗯，
0: 来，我们走一走。
1: 也很宽，也很方
0: 便。
1: 对，
0: 这个就是猫抓布，这随便抓，你看自己随便抓。哦，
1: 是是是是。哎，
0: 看这是什么？
1: 哦，
0: 你的宝贝。
1: 这家伙终于找到一个位置了。
0: 嗯，可以没事摸摸自己的小宝贝。
1: 对对对，这个位置放得非常好。
0: 梁博，我们这个地暖做好了，您感受一下。
1: 地暖的感觉就是好，是吧？
0: 是吧？
1: 很均匀，是。
0: 脚底采暖更科学。
1: 那不是我放个垫子坐在这里，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这个很舒服啊，这个。
0: 对。然后你仔细看这个地面，这个不是木板，这是砖。它不仅防滑，而且仿木板的感觉还原度非常高，
1: 看起来是木板。
0: 是，梁博，您坐这儿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通透度怎么样？
1: 我感觉很好，
0: 花园外景一样可以看到，
1: 可以放点摆件。
0: 对，空格到时候你再来把它填充上去。
1: 好，
0: 然后我跟您说说这儿有一个设计，来。
1: 哦，这里还有一个门。
0: 哎，
1: 哦，而且这两个柜子还挺大的。
0: 对，这个为什么设计这么大呢？是因为你的
1: 伞包，伞包，
0: 你太
1: 飞伞的伞包。嗯，我来看看，
0: 这个板是活动的。
1: 哦，这个板还是很活动的。
0: 对，可以上下调节，你根据使用需求来调节它的高度就行了。
1: 设计的跟没有设计的完全两回事。
0: 那么你看这个电视我就给你嵌到墙上去了。
1: 嗯，
0: 就原来你那个不是一个电视机支架，推来推去的还占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梁博，您身后就是咱们的楼梯。
1: 哦，
0: 您看，
1: 哦，
0: 记得啊，我这里也有一个安全锁扣，
1: 还有一个刹车。
0: 对，要把它给锁住。
1: 嗯，
0: 这样它就不会晃了。
1: 嗯，好，相当方便。再高点也可以，
0: 不用那么高。
1: 哎，这个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0: 然后专门就把它设计到这里去，
1: 是刚好一个空间把它装起来。
0: 对，
1: 关键这个轨道。

0: 变成一个造型了。
1: 对，
2: 是啊，轨道又变成一个造型，等于是在色彩啊、线条，就做了一个丰富。
3: 然后您的锅炉我就放这儿了。
2: 哦，我现在走进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3: 东西就是有地暖有热水，
2: 啊，这个空间的利用还是可以。嗯，非常棒，非常棒。
3: 梁博，你看，这是您的生活区，然后这高度是根据您的身高来确定的。哦，因为我，你看，这我得弯腰。这你用起来就很舒服，
2: 我来就正好，
3: 必须您是业主啊，
2: 是
3: 吧？
2: 是是是，你这个柜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柜子都是平的嘛，哎，你这个凹进去它就，它看起来特别舒服。首先
3: 对，然后专门做了一个就是退让式的设计，
2: 很好很好。
3: 梁博，你看这文化陶瓷墙。哦，就是您还记得上次我去跟你要那个海报吗？
2: 是啊，我说你拿海报来干什么？没想到，
3: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历应该是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是是是。
3: 所以我就想，如果把这个瞬间的美好能够永恒的
2: 把瞬间变成了永远。
3: 对，所以说我就想用这种雕刻方式去呈现。
2: 当时我还说嘛，在这个装修里面很多惊喜。这个不是惊喜，是惊吓。
3: 惊吓，
2: 惊吓有点四川话，相当于普通话的惊艳啊。
3: 要惊吓吓到了。
2: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哎，这个不敢叫贴得很，好像贴得很好哎。
3: 不敢叫，
2: 都没有想象它可以去雕刻下来。这个非常棒，非常棒。
3: 是。我们的设计和这个装修就给你交接完毕，
2: 睡觉睡觉。
3: 我们休息一下。
2: 好，我原来的这个房间里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乱，现在就非常好，每一个功能区都是清清楚楚的，休闲娱乐做点早餐啊，一块一块的功能性非常非常清晰，我感觉非常好。这个分至少可以达到95以上。我第一感受就是这种表现的形式，我估计在全中国也是没有的。它能够抓住我的特点，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的特点展示出来，也是非常凉薄的。今天带你们来看看我的新家，一个月的时间哦，怎么样？
4: 哇，这跟我之前来的时候简直是大变样啊！
2: 完全变样了，是不是非常棒？嗯嗯。我们用手摸一下，有没有一点惊喜？
4: 哦，地暖，热暖的，
2: 它着了地了哎！后面也是。哇！我脑袋里面马上一个画面，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又是猫猫又是狗狗，就睡在这个上面。
4: 花花就可以趴在这边了。
2: 对，
4: 特别好，特别好。
2: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可能是让我继续学习吧，跳出舒适圈。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中国将近8000公里管廊穿行在城市地底，不在重地上轻地下，这是城市建设的新境界。

从装备到材料，从制造到建设，地上地下同样充满潜力和机遇，环环相扣，相互赋能，共同寻找产业升级的新契机，开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0: 长沙，中国铁建盾构机生产基地，一款为波兰定制的盾构机正在验收。
1: Now we will change to high speed mode. Then we will test the speed.
2: Okay.
3: 最高转速。
4: 下了，已经下了。
1: 咱们导向这个地方，只给他看就行了嘛。22 meters.
2: Yes.
1: Now this one.
2: Well, then I will explain.
1: 文东尼。
0: 相当于四个足球场大小的装配车间里，出口罗马尼亚的订单也即将下线。盾构机，地下工程的利器。从技术到市场，中国盾构机从零起步，从追赶到领先，仅用了十几年时间，让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5%，全球市场占有率达65%。
5: 切刀、刮刀、贝壳刀、齿刀，各种类型的刀，这个呢，就我们叫它弹形滚刀。它在这个刀盘公转的时候，它自己可以自转，靠两个刃之间压进去一转，它中间的岩石它会剥落。
0: 盾构机主轴承，盾构机驱动的心脏，其合金部件的耐久性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一台盾构机涉及上万个零部件和2000多个控制点，涵盖产业链上数百家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企业。
5: 各种材料都有，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像供应链上做得好的企业，可能一年可以做好几个亿。过去普通的钢铁厂，随着盾构机的发展，都参与了轴承的制造，现在能够制造出高标准的合金部件了。
6: 江总，加吧。
0: 37岁的龙斌，国产盾构机的拓荒者。过去10年，龙斌与行业共成长。今天，从3米到8.61米直径的盾构机主轴承都能完全自主生产，这也得益于中国地下工程建设的提速。工程与装备相互赋能，伴随道路、地铁、管廊、市政基础设施空间一体化的规划布局，实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将撬动产业链上年均1000亿元的投资需求。这台画有大闸蟹图案的盾构机圆梦号正运往苏州。通甬高铁苏州东隧道正在建设，这是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海大通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7: 整个项目在园区下方穿过去，最大埋深达到了58米。
0: 因建设标准最高、里程最长，且时速达到350公里，正在盾构施工的地下工程被誉为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建成这条隧道，盾构机要下穿京沪高铁等3条铁路、2条地铁线路、20条道路以及阳澄湖等4处河流湖泊。
7: 项目下穿京沪高铁，整体沉降控制要求比较高，沉降控制要求控制在2毫米以内。
8: 目前我们下穿的飞行员这个地铁三号线，它是一个车站桩基结构，它的桩基距离我的隧道顶面只有90公分，如果是稍微有点偏，它有可能就碰到它的桩基，可能对它的车站影响就会比较大。
0: 于鹏晨从事盾构施工17年，参与了很多大型地下工程的掘进，而这一次因为超长距离、多样地层、密集的风险源，对于于鹏晨和他的团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9: 盾构开发直径断面比较大，大概是14.81米，高度相当于是有5层楼那么高。
8: 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它可以探测我们盾构机前方100米范围的地层地质。

0: 超前地质预报、探测雷达、刀盘自动监测、同步推拼等多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确保隧道精准穿越苏州城区。核心装备持续升级，这使得穿越更为复杂的地底工况成为可能。100公里外，另一个庞大的工程在5年前已竣工投运。这条世界首条特高压电力管廊，在长江水下75米深处遇电过江，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廊。于鹏晨所在的团队也曾参与盾构掘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使命也在建设者的血脉里无缝传承。
1: 地下工程和装备制造相互赋能，这是中国制造的实力和基建实力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0: 2026年，这条隧道即将贯通。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这条南北动脉，将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加澎湃的脉动。200公里之外的南京，地下穿越也在全速推进。这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为该工程量身打造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宁武号即将下穿秦淮新河。
2: 目前掘进呢有200米，100多环，马上开始下穿第一个风险。
0: 宁武铁路自1935年建成以来，便成为长三角地区运输的主动脉。矿粉、煤炭、钢材等大宗物资常年在这条线运输，曾是中国最繁忙的单线铁路，深深嵌入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宁武铁路承载着近90载的岁月印记，宛若南京城中的一曲悠长旋律，与市民的生活交织共鸣。铁路穿过市区，像这样的平交道口有37处之多，截断南京10几条主干道，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畅通。
3: 这边是造成堵得特别厉害。
4: 这个地方全是人，
5: 堵好多车，堵不了我们就来不及了。
3: 哎，急死了，小孩上学，
6: 有的人生病呀，反正应该要是过到医院去都不方便，对吧？
0: 打通堵点，疏通脉络，付款峰希望早日实现百姓期待。然而此时地下穿越遇到最大挑战，下穿秦淮新河段最浅覆土仅有2.6米，不到盾构机直径的1/3。操作庞大的盾构机就相当于在繁复的绣布上精准绣线，而无损其他纹样。
2: 世界上都没有覆土这么浅的一个隧道施工，错综复杂的市政管线、燃气、自来水、污水、泥水等等风险是成倍的增加。
0: 建设者正利用枯水期加紧淤泥清除和河底加固，为盾构机穿越做最后准备。3年后，宁武铁路将前行在南京主城区下方，缝合被铁路分割的城市，留给南京平整的土地，为城市更新发展拓出更多空间。地下管网的建设不仅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的均等化也不断在缩小城乡的差距。南阳市郊覆盖22个村的污水处理项正式启动。
7: 污水处理厂将近10公里，所有村庄的污水现在都有接口进来。
8: 行，我们这管水流速度是不是很快啊？
7: 水壁比较光滑，它的摩擦系数是0.0084，然后混凝土管这是数量级的差异
8: 啊，
7: 10倍以上的，所以说这儿设计的管道没有那么大，800的流速就可以了。
8: 而且这个重量也轻是吧？
7: 对，

0: 混凝土管的十分之一，所以施工非常方便。竹子通过我们这个复合材料给它复合以后，耐腐蚀性会更好。
1: 流速快，重量轻，耐腐蚀。正在埋入地下的竹缠绕管道，是南阳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引进的绿色建造新材料。20公里的污水处理项目，需要1667根竹缠绕管道。竹子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建筑材料，它具有很强的抗拉性能、抗腐蚀性。
2: 小心啊！
1: 中国竹林面积达701万公顷，每年可利用1.5亿吨竹材，但在传统的利用方式下，每年仅有约0.4亿吨被有效利用。
0: 它这个是不是颜色越深时间越长啊？
3: 可以这样认为，5年以上都没问题，3-4年是肯定不能用，强度不够。
1: 安吉盛产的楠竹，纤维细长，韧性好，硬度适中，最适合生产管道。南阳竹管道的原材料大都来自这里，从选材到加工都有讲究。竹篾在高温中蜕变，防腐处理后成为缠绕管道的优质材料。原料运抵工厂，他们将在这里成为坚固的整体。无数次试验找到了工艺的最佳配比，利用树枝作为粘接剂，一层竹篾覆一层网格布，层层叠叠，螺旋缠绕，高温固化。
0: 主要检测的就是一个管道的抗外压能力，数据现在已经出来，在3%变形的情况下，我们环钢都可以达到14000牛。
1: 环钢度14000牛，意味着埋地排水管每平方米能承载的力，可以承受90吨的重量。
0: 加速老化实验，56年以后可以保留原始强度的74%，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可以达到50年的。管道如果废弃以后，是可以通过粉碎以后自然降解的，对环境没有污染。
1: 绿色环保，长寿命，高强度，低成本。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基管道，为地下管道建设提供了新选择。同南阳竹缠绕顶管施工类似，汉口老城区的地下一种预制拼装技术，以平均每天4节的速度，一节节推入地下，正串联起江城未来高压电力通道的生命线。
4: 老城区，而且这条路啊，双向车道，然后这边呢，它的路比较窄，而且离居民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这种非开挖式掘进顶管工艺啊。
1: 不开挖地面，就能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上部土层未经扰动。这种新的施工技术将对城市周边的影响减少到最低，在国内正被广泛采用。此时，直径3米、长度2.5米的小型预制管节，正借助顶进设备产生的顶力，按设计的坡度顶入土中，完成地下管廊的铺设。
4: 地下16米深。这个属于是干地上的一级地阶，你像这种土，它的塑性就很大，然后含水率很高，像这种遇到水的，它就可能瞬间就成这种泥浆了。
5: 它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涌沙和突涌，这个对我们工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1: 这个装配式预制管节都在工厂里按标准化预制生产，运至现场拼装施工，能大幅提高施工效率，缩减工期。
4: 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嘛，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以后一个方向。
1: 武汉市硚口区高压电力通道总长度为22.2公里，所需预制管节约9000根。城郊的这个预制管节生产基地，新的产业已经形成，全机械化自动。

0: 生产线正在保障武汉高压电力通道预制管节的市场供给。不久的将来，高压电力通道穿行于江湖之畔，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先行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电能。今天的中国急需构筑超一流的电力动脉，新能源产业、人工智能、算力与数据中心，这些新质生产力正蓬勃发展，让城市电力负荷骤然增加，必须依靠更高电压等级、更大容量、更安全绿色的电能输送，才能托取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的这家工厂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创技术，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管道完成最后的封装后即将下线。三相共相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将三根导体放在一个管道内，代替原来每个管道各放一根导体的结构，电流输送能力达到同电压等级电缆线路的三倍以上。在提升输电安全的前提下，既增大输电容量，又节约了空间和成本。
1: 这个三针绝缘件呢，是由氧化树脂和氧化铝粉混合，将我们 A、B、C 三相三根导体能够均匀地布置在我们这个客厅内腔。它既需要呢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同时呢它还需要有较高的机械强度。
0: 环氧树脂和氧化铝填料的混合必须在真空条件下浇筑、加温、固化、脱模再固化。三相共相，这可不是简单的捆绑。当大电流通过时，三根导体之间会产生巨大的电动力。研发这项技术，技术人员历经了无数次试验，最终让绝缘件拥有超高强度。这个三支撑绝缘件自重仅25公斤，却能承受住高达15吨的轴向与径向力，将导体支撑在壳体中间，三根导体之间如磐石般稳固，内部充入绝缘性能优越的环保混合气体，构筑起安全屏障。而制造这个产品，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求极其精细。
2: 抛光一下吧。
3: 对，抛一下的。
2: 100%双碳。
0: 任何微小的缺陷都可能引发绝缘击穿的风险，导致城市大面积停电。
2: 刚好5毫米吗？
4: 超过1毫米啊。
2: 5正负2毫米。

0: 这是国际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电气性能试验大厅。产品最后一道检测关，严苛的电气性能测试即将开始。
1: 关灯，确认一下极性，核杂，升压开始。我们需要把好最后一道关，确保我们产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出现任何问题。
0: 公平耐受设备电压等级可达1500千伏，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设备电压等级可达4000千伏，模拟输电管道遭遇自然界雷击灾害和坚如磐石。
1: 每一件产品都需要从一个材料的选型、结构的设计，然后还有从我们整个生产工艺上面去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样呢才可以选出来那个最优的产品参数。
2: 我们的第一责任呢，就是让世界对我们的创新能够充满信心。
3: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落落落落。
0: 刚下线的产品连夜装车起运，前往220千伏曹山旅游度假区架空输电线路入廊改造工地。20年前架设的高压架空线穿过曹山旅游度假区，
4: 这个它已经建了靠20年了。下雨的时候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呲啊呲呲啊呲的声音，刮风的时候嘛，呜哇呜的叫的人也受不了。
0: 此时线路

0: 入廊迁改，正进入冲刺阶段。
1: 这个地方还有部队的这个国防光缆，这个是碰都不能碰的，它有安全距离还挺大的。前面还有好几处，下面还有污水管、燃气管线都有交叉。
0: 为了确保应用这种新型输电技术的重要工程不出现任何问题，从地下电力管廊的规划设计、建施工、产品供应、设备安装到整个工程的建设和运维，这家企业正在致力于构建新型电力输送工程方案。最后一车管道进入管廊，现场搭建起一个防尘净化室，确保两节管道对接时不被外部杂质侵扰。
1: 我们这小屋呢是一个无尘的，里面带空调，有个净化装置。
0: 这段管廊总长度超过5.25公里，建成后可以拆除沿线同样长度的架空铁塔线。这里的人们开始酝酿新的生活。
2: 因为这个铁塔要拆了，我把这个民宿建起来了，我们村里面已经建了好几家了。
0: 溧阳曹山，这个拥有11000人的旅游小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后花园，正在谋划全新文旅蓝图，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美的天际线。
3: 这个大塔要拆平的，哎，越平越好。现在没做的因素呢，就是因为这两个铁塔，把这两个铁塔拆掉，整个铁塔拆掉之后，那边可以做，这边可以把这个影子做得更好。
4: 这边是我们GL的一号中南塔，后面呢，我们的那个架空线就是从这边引到我们的那个管廊里面去。
5: 你这个八天能够来得及的，你怎么八天要抢工啊？
4: 只要对接起来就行。
5: 天上的蜘蛛网归并到我们地下的综合管廊去，可以系统的考虑，就可以成片的规划，是吧？就可以综合的利用。
0: 打造示范工程，不仅需要创新的输电产品和工程建造能力，还需要智能运维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测产品运行时的温度、电流、绝缘等关键参数，并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实现故障预警和快速响应。5.25公里的220千伏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虽然耗资约6亿元，但对于旅游区未来发展而言，既优化电网结构，增强供电可靠性，又释放出大量土地资源，将被架空线路分割的自然山水整合成可开发利用的整体空间，
3: 来打造那个我们潮汕文旅项目的新名片。
6: 这个草坪做成承担一个数万人的这种演唱会的草坪。
3: 对，这几年以来，年轻人对演唱会、
7: 音乐节
3: 的音乐节要求都非常高。
5: 虽然投资很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来说是优化了我们的空间布局，我们算好这样一本经济账，算好这个生态账，也同时也算好我们老百姓的民生账。
0: 用技术换空间，向土地要效益，提高输电能力和安全性，让架空线路入廊。作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和电力供应的最佳方案，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技术在城市更新中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1: 慢慢起，慢慢起，再往这边来点，稳住啊，稳住，落。
0: 电子机新城，这个刚建好的3项共襄气体绝缘输电线路地下管廊将迎来正式投运的关键节点。
8: 潮汕昨天验车啊，现在我们走到地下呢，我们就根本不用去担心恶劣天气对我们输电线路带来的这么一个影响呢。相比我们的电缆输电线路，这根管子未来我们可以替代是多少呢？9根电缆线路，
9: 它的输送容量非常大，采用气体的嘛，它不会燃烧，啊，这个在这方面的可靠性上面，啊，那肯定是很好的，作为一个绝缘介质吧，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环保。
0: 随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地铁等

0: 公共设施加速建设，可用的城市地下空间越来越少。下到这个管廊不到3米宽，紧凑的布局节约了空间，也节省了土建成本。
1: 在整体的电力管廊当中的话，土建成本大概占了就是电力管廊成本的3%左右。
0: 依江而建的南京燕子矶新城，从重工业片区蜕变为南京城北的核心区域，土地需求及用电需求都快速增长。周平在南京供电公司工作了28年，目睹燕子矶新城电力需求的节节攀升。
2: 那燕子矶这一块用电量比较大，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以5%到10%之间在增长。考虑到将来这种趋势的话，还是提前谋划，提前做好了一些准备吧。
0: 预计至2030年，燕子矶新城用电负荷在当前基础上还将增长近1.5倍。三项共享气体绝缘输电线路为燕子矶新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电力高速路，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置换出更多的发展空间。新的线路能不能正常送电？此时国网南京电缆运行监控中心，所有人都在等待智慧大屏的实时数据。
2: 我们现在已经送到电了，数据正在紧张的传回当中。
3: 18号塔开始拆除。
0: 新线路建成通电，老线路拆除铁塔，再次检验整体工程实施能力的时刻到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
1: 就明天啊，对面楼里的老百姓啊，早上起来打开窗帘的感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4: 马上就可以看到紫金山，啊，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5: 就真正实现了我们 GIL 的新的开始吧，
6: 提升了人民电业为人民嘛，这么一个整体的社会服务的一个形象。
3: 起吊，
7: 搭配出来，搭配出来。
0: 从这座铁塔开始，沿线16座铁塔在不久后都将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个区域释放的1000亩土地将成为新城的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和小区公共空间。
4: 技术提升、城市更新、民生福祉3个方面融合到这一个项目上，合理的利用土地，在这个土地上部署我们更高的技术，未来产业升级更有动力，这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0: 今天，中国每年单个城市的最高用电量已经超过1000亿千瓦时。未来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构筑新质生产力，未来急需更强劲更绿色的城市能源主动脉，这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也是百姓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一个个新技术呈现迭出，对地下空间的探索与利用若开启宝藏，带动产业革新，激发经济活力，激活每一寸土地的呼吸与脉动。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现在中午好，我是
9: 这里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频道，看见价值。我们来看看吧。
1: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1: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具体来看报道。
2: 规划设置了12项预期性指标和6项约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3: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十五五时期正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窗口。规划目标设置一方面延续“十四五”关键指标，同时新增优良水体比例、非法倾倒固废事件发生率、生环境夜间达标率等补短板指标，其中6项约束性指标为硬任务，12项预期性指标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努力方向。
2: 围绕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总体要求，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规划还对2035年的目标做了展望，并提出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总体布局。
3: 美丽中国建设按“十四五”深入攻坚、“十五五”全面改善、“十六五”根本好转3阶段推进。“十五时期”正是承前启后、扩面提质的关键阶段，面向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倒排工期，将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壤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固废。以及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全域建设，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跃升。
0: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不仅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其中

0: 的目标设置也将给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布局带来深远影响。
1: 作为七大重点任务之一，规划对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做出了具体安排。
2: 规划提出要发挥生态环境优化支撑作用，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水平，推进重点用能行业绿色化清洁化发展，推进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就近利用，强化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提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退役新能源设备综合利用水平。
3: 规划要求做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制度改革，有效管控两高项目，以碳达峰为抓手，倒逼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引导高载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区转移，推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持续提升。
2: 在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规划提出将开展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同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系统和绿道网络，发展绿色出行。
3: 通过财税支持、绿色金融、生态补偿、产品碳足迹管理等政策，支持美丽系列建设，推广新能源车充绿电、居民绿电零售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继续我们的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系列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
1: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三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11: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12: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11: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13: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

0: 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1: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创新。

0: 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和真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1: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0: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2: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0: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2: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0: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3: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0: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3: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占股21.17%，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4: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0: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5: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3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 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6: 大型企业国央企呢，就是要

0: 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两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1: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
2: 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让我们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3: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4: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5: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6: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7: 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8: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5: 不能照搬照抄，
9: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10: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的这种区别。
0: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8: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5: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11: 包含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
12: 商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13: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14: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15: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0: 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1: 您那个存了一堆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0: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五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2: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3: 大额五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啊，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4: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新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5: 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
6: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7: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4: 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
5: 具体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8: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9: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10: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 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我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11: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

0: 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2: 我们现在的飞票占比收入，比影院的这个传统影院同期高出20%左右。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1: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已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VR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3: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
4: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5: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6: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7: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5: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8: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9: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4: 多部动画电影齐聚暑期档，其中就包括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5》等海外动画电影，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的重要票仓。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分析，敬请收看。
10: 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专访刚刚卸任的迪士尼传奇 CEO 罗伯特·艾格，他讲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盛赞中国电影创新力。从1994年初次来华到如今的30多年时间里，他不仅实现了在中国建设迪士尼乐园的职业梦想，也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历程。
11: The Chinese movie industry evolve and improve in terms of its ability to tell higher quality stories. And I think that'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Chines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rriving, meaning succeeding at a level that is quite impressive and quite competitiv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resonating well beyond China itself and becoming a top 10 film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y we wouldn't cheer that on, why we wouldn't want that to happen.
10: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0: 美加墨世界杯第一轮淘汰赛今天全部结束，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观赛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各地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探访。
1: 在广东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3: 看到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1: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活力。
4: 刚好结合了我们最近的世界杯，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5: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筒，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颜色，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嘛，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1: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6: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着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7: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阿里神杯，
6: 每批货大概3到5千块钱，对我们这边产品带动会比较大。
8: 大家更多的把这个游逛感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来完成你的在地消费，日均客流量提高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9: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继续来看。
1: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10: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11: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12: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1: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13: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1: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9: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依托演艺、研学、滨海等特色文旅资源，福建厦门今年暑期将推出“来厦门猫一下”系列文旅活动，共计3000场次。
1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厦门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带来歌剧、舞剧等丰富多元的演出。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厦门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厦门科技馆、汇合石文化园同步开启科普讲座、文博夏令营等特色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夏日文化研学体验。 此外，厦门多款清凉亲水夜间游玩项目同步

0: 上线。同时，厦门持续推出票根福利，市民游客凭厦门主场赛事、大型演唱会票根，可享受轮渡通行、住宿、餐饮、景区游玩等多重优惠。
1: 暑期旺季出行高峰也已到来，七月以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机场也同步升级了无陪儿童接待站等便民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0: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流密集，出发大厅内随处可见携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据介绍，进入暑期，亲子出行是当前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占比超30%。同时，由于儿童独自出行的需求增多，杭州萧山机场全新升级了无陪儿童接待站。
2: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3: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4: 那现在呢？
3: 后来感觉有很多小人来，就慢慢放心下来了。
0: 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机场每日预计接待无陪儿童约150名，接待站不仅为孩子们准备食物、书籍、玩具等，还可为孩子们提供一站式乘机服务，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环节。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那么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来关注白银价格的波动。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6: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7: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6: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8: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9: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0: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探访。
6: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11: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0000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12: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6: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

0: 提高。
1: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2: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也是在增加的
1: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2: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3: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
0: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4: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5: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6: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5: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3: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在美国纽约持续高温不仅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不堪重负，也给正在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8: 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9: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10: O sea que uno siente agotamiento. Se siente agotamiento y claro uno 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11: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2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
12: Everything almost melted, fridge not working.
11: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纽约部分居民还出现了脱水、头晕等中暑症状。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7: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但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13: The heat is not the closed stadium as Houston, for example. We came straight from Houston the last game, an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11: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天气还会加重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14: 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国家气象局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15: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 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

0: 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制冷设备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
2: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有的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也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3: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4: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2: 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只有约25%的家庭安装了空调。除了往年夏季高温较少出现外，许多老建筑不具备安装条件，以及政府限制空调外机等，都成为法国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原因。近年来，法国频频遭遇热浪，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安装空调。随着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临近，各个党派纷纷在装不装空调的问题上表明立场。法国绿党和左翼党派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升温，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招牌方案，呼吁全国性的空调计划，并将推广空调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
5: 欧洲多国正在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意大利管理部门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0: 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7月1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3号已经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此外，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2号也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当地1号和2号接连下起零星小雨，暂时缓解了高温，但是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预测，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5: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目前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超1万人无家可归。
2: 7月3号，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
6: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7: ¿Quién está dentro?
6: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2: 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后，已于3号重新投入使用。还有一家炼油厂已恢复供电，但尚未重新恢复运行。此前，数家炼油厂受地震影响，电力供应中断。
1: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
0: 路透社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6月上述地区日

0: 均出口约1020万桶，高于五月的约7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六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五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1: 据多家美国媒体3号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
2: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4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此外 ，Meta 和亚马逊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三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资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资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10+2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一架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对沙特战机进行了拦截。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将予以全面回应。沙特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3号遭强风暴袭击，该州日内瓦湖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据威斯康星州沃尔沃斯县地方官员介绍，强风暴导致当地大量树木倒伏，多处建筑受损，该县有多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世卫组织称，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3: 再会。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1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欣赏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合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词
7: worth appreciating?
9: 哪吒，
8: 你脱口而出哪吒。
7: Our movie did so well. Very curious.
8: 增长开花，结果
7: I see more change.
8: 中国电影正在崛起。
7: Higher quality stories.
8: 你作为迪士尼船长
7: ，It never felt like work to me.
8: 各种各样的考验
7: ，Why I was spending so much time here?
8: 在选址的那一刻
7: ，The fulfillment of a dream, the most grand achievement. When I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94,
8: 播下了魅力种子。
7: Don't go, you can't grow.
8: 您会担心吗
7: ？I can touch anybody's heart.
8: 快乐老家
7: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8: 美好、欢乐、轻松、幸福、梦幻。
7: It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1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2: 格力真好。
13: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沉着。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就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4: 接近90。
5: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葵凤文瓦，那上面的这些纹饰，
0: 葵纹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龟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6: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他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6: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现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

汉武帝，在伏击城四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带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带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带留青草，秦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带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

0: 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遗址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做沧桑一辽鸥。”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都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过去了，没过去，我要过了啊！
5: 穿过去，
6: 您穿过去了，
5: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5: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使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十六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7: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那么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 他其实对了，你先
9: 主要是咱这个人
8: 他还是不是
10: 大多那多的。
8: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 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回阳观星台。啊，哎，就那个哈，
4: 还有桌儿摆着吧，
5: 桌儿桌
6: 儿。
2: 这个是回阳先生观星台。
10: 嗯。
2: 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月下旬，一群沉稳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

0: 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寒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儿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哦，这也有小苗，也有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它的目的

0: 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1: 有卫矛，
2: 好了，
1: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3: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1: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年，那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4: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1: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4: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高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试试呗。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

0: 海鲜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时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要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劲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那边
1: 啊。
0: 棋盘石，崂山东麓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七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盘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4: 大唐
5: 天宝
4: 二年三月六日。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坛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5: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6: 这是个什么？
5: 对，时间也很长。
0: 一百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坛的印记。
7: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1: 赤采药孙坛驿，
8: 我们还有个
1: 啊，一个驿，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坛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始早大如瓜。大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承祯。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

0: 不切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1: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仙女仙人扫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1: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刻石，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檀、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2: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唐文言兰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个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他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该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0: 落雪让冬天的黄龙回归万籁俱寂，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1: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1: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翅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0: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2: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的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1: 你看这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率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
2: 声音小点，声音小点，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

0: 我看到，反光镜确实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有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有点激动。
1: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观的居然没有做这么大量的这个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哇！
2: 慢点，慢点，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就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6度左右，pH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化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形成的新钙化呢。 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化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在我们下面这些钙化呢，可以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冬天。

0: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不羁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1: 我还是五米一个标啊，五米。好，走。
0: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1: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华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2: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0: 从黄龙取回的钙华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华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华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华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华科普基地和标本库。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的努力。
3: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当中，可以

0: 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啊，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它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1: 好多号那棵？
2: 26号。
1: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2: 一个是一
1: 哈。
3: 在包伟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1: 环龙这样独特的生境，就水和生物、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存在。如果这个环龙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境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食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3: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5个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4: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上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到中国西部一共10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镜沟，主镜沟里面他拍了3张照片。
3: 从1903年起，跨越8年，威尔逊前后3次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4: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杉梁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个纪念嘛。每一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3: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5: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3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3: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0: 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1: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
2: 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0: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2: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家阿爸，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爸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先生的爱的最好的一个表现 和对他的最高的致敬。

0: 黄龙右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
1: 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大约四千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1: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0: 相传农历六月十五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

0: 在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1: 老百姓在一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徐伯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它，去保护它，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0: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2: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0: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3: 2003年去黄龙军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0: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4: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0: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五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4: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0: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5: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0: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月斌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6: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7: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6: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镌刻于人类的记忆，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1: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2: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经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2: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3: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0: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4: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笑>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 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5: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
6: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7: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他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6: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7: 75%左右，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到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瞬间猝死亡，所以说。
3: 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0: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0: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

0: 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五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
1: 嗯，
0: 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7、8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7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0: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个到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1: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粗重。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2: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预后也不是特别好。
1: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2: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1: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7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0: 好，
1: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0: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1: 嗯，就变稠了，是不是？
0: 对的。
1: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
0: 嗯，
1: 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0: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0: 好的，
1: 来
0: 来，
1: 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0: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
1: 嗯，
0: 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0: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嗯，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0: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0: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0: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1: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0: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1: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0: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就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1: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

0: 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
0: 嗯，
1: 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0: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1: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嗯，
1: 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0: 嗯，
1: 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了。
0: 嗯，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1: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
0: 嗯，
1: 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0: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1: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
0: 嗯，
1: 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
0: 嗯，
1: 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0: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1: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
0: 嗯，
1: 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
0: 嗯，
1: 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0: 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1: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0: 嗯，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猝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猝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2: 是的。
0: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0: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0: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1: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部下腔，
0: 嗯，
1: 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

0: 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角膜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极个别的病人，大概在5%左右，他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他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2: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0: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0: 兴奋
1: 啊、兴奋、
0: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3: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3: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7月份吃不好。
4: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皮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乃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3: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3: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3: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3: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
1: 包括

0: 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2: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1: 乳糜血，
2: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症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1: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2: 对对，
1: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3: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1: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阳，新阳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4: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1: 你支持哪个球队？
4: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1: 是，
4: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1: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4: 对？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1: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3: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1: 没错，
3: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也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5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1: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3: 是的，
2: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2: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4: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1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4: 对对对，
3: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他早上有，我们

0: 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2: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2: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
1: 哎，
2: 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四年一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四年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3: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呀，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4: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
1: 啊，
4: 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
1: 嗯，
4: 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1: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儿，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2: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
1: 嗯，
2: 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1: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0: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1: 也就是说很多猝重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0: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1: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0: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1: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1: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5: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1: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0: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 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1: 哎，斜了，
0: 哎，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1: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1: 26到27摄氏度。
0: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1: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娘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3: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1: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2: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1: 什么叫迷走神经？
2: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1: 它连在哪儿？
2: 连在脑子里面。
1: 哎，
2: 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1: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2: 是，
1: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0: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四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一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2: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1: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2: 对，
1: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2: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1: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2: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1: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2: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几个建议已经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记录洗过12次澡，
0: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哎，
1: 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1: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0: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 然后再去洗澡。
1: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2: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6: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2: 最好一条都没有，那是最好的。三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6: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2: 有一个，还年轻。
6: 那有没有有一到两条的？雨佳，
7: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6: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2: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6: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2: 是。
6: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2: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6: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2: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9: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1: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4: 我觉得是脑梗了。
1: 为什么？
4: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1: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0: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1: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0: 乏力，
1: 乏力。
0: 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 中暑，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的，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哎，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1: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0: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哎，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呲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1: 二呢？
0: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聆，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园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1: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0: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酸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1: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0: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1: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0: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1: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绝了，先拨打120。
0: 对，
1: 谁也别找。
0: 对的，
1: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0: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1: 比脑梗还要更快。
0: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1: 30%吧。
0: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1/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1: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3: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1: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 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3: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1: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3: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1: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0: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1: 是的，
0: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1: 唐大姐
0: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

0: 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1: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2: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的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1: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2: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1: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2: 是，
0: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1: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0: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1: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0: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1: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0: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嗯，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3: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是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2: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于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
1: 通畅
2: 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1: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2: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1: 4-6毫米。
2: 4-6毫米，而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1: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2: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撤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是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0: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2: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2: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
1: 对，
2: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1: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2: 对。

0: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航装置，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 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你也太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 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5%，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 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 事业被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现在正好我是你是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词
7: worth appreciating?
8: 你脱口而出哪吒。
7: Our movie did so well. Very curious.
8: 挣扎开花结果。
7: I see more change.
8: 中国电影正在崛起。
7: Higher quality stories.
8: 你作为迪士尼船长。
7: It never felt like work to me.
8: 各种各样的考验。
7: Why I was spending so much time here.
8: 在选址的那一刻。
7: The fulfillment of a dream. The most grand achievement. When I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94.
8: 播下了内力种子。
7: If you don't go, you can't grow.
8: 您会担心吗?
7: I can touch anybody's heart.
8: 快乐老家.
7: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8: 美好、欢乐、轻松、幸福、梦幻.
7: It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9: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
0: 恒信天美工作室。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锐化由豪华双旗舰，换新即刻009即刻9X新型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探寻城市运行密码，向下筑基，安全韧性，激发城市脉动活力，向上生长，智慧高效，

现代城市，高速入云也深绝于地，地上精彩繁华，地下错综复杂，点滴光影，城市脉络无限延伸，安全、韧性、智慧、可持续发展，美好的城市，更新的开始。

0: 15年，造一座城，与澳门最近距离187米，约澳门面积的3倍，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拔地而起。
1: 最远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港珠澳。
2: 我们就是开荒的，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路，一条路都没有。
3: 最早来的横琴就相当于是两座岛，两个小岛，就我们来的时候这都是桑基鱼塘。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新的地标还在生长。
2: 15年，我们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生长。高度287米，造型我们是双龙戏珠，
4: 我们两条龙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0: 昔日的小渔村，华美转身为世界级湾区城市。10多年前，在他们手上诞生的是地下6.5米深处贯穿横琴岛的地下支线，当时中国建城体系最完善的第一条地下管廊，为横琴节约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让大地之上将生长更多可能。耗15年，中国牵头，西国参与延边，首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运维 ISO 37175国际标准发布。发布大会在横琴举办。
3: 综合管廊真的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是保障它正常运行的一个，其实就是生命线。
0: 截至目前，中国超大特大型城市已扩容至22座，发展空间急需增长，城市更新骤然加速。城市之下，市政管网集中置于地下廊体，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来增强城市韧性，兼容未来发展。
5: 管廊做出来的这个理念就很好，用最小的土地把所有的管线纳入进来，这就相当于拿钥匙打开了一道大门。
0: 横琴从2010年开始，历时3年。在海曼滩软土区建成33.4公里的综合管廊，
5: 挑战就是很大的，基本都是淤泥层，最厚的可以达到47米多，而且是流塑状淤泥，它是在流动的，就像豆腐上插根筷子一样，怎么样保证它稳？后面的桩跟桩之间全部通用一个大的滑板基础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稳定性。
3: 单舱、双舱、三舱都有，在中国这个咱们版图里头，当时绝对是 number one， 世界所有的专家都惊艳的。
0: 横琴33.4公里综合管廊，容纳了电力、通讯、集水、回用水、供冷及垃圾真空系统6种市政管线。管廊近400个分区，每一个分区相当于一个坐标，精确定位，智慧巡检，脉动的地下生命线不止在横琴生长。离发布大会还有2天，国内外与会者陆续抵达。新加坡、德国2位专家飞抵香港，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横琴。传统管廊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法国建成世界上最早的管廊。此后，欧洲各国开始纷纷兴建地下管廊。中国大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这些国家取经学习。
6: 我们把这条连通道叫做时光隧道，给它取了个名字。
7: 时光隧道其实要看这些，
6: 对，
7: 这些才体现，其实你一定要有时间的印记在上面。
6: 那就是
7: 第一根桩呀，
8: 真的了不起了。 is one part, building a smart city and using all the new technology, digital, monitoring it, and coming back to Germany, we are on the way to bring back this knowledge about utility tunnels. It starts that the people get this knowledge into mind.
9: 现在有几千公里在运营了，所以这个经验积累是挺厉害的。
0: 发布会如期举行。
10: 4 3 2 1，
0: 作为该领域的首个标准，首次定义了综合管廊一词，并提出了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智慧运维的概念。
11: 这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
12: China's proactivity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not onl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0: 以横琴综合管廊建设和运维经验为蓝本的国际标准将使全球城市受益。州对地下管廊的探索早于横琴。珠江岸边的广州大学城在20年前规划之初就提出一流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质量要求。
13: 整个这个岛它是18平方公里，10所大学，现在应该超过30万了。刚开始不但要把它建快建好，还要非常高标准，要达到全国一流，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怎么个才能达到一流呢？
0: 30万人的新城，在做地面建筑和道路规划建设时，遇到了地下管网的极大阻碍。
13: 当时为了建一个人行天桥，就眼睁睁看着一条路，你就找不到一个位置去建这个桥，因为要打桩，这一打下面都是管，埋满了管线。
0: 如何破题？当时的建设者通过多方交流找到路径。
13: 在我们国家来说哈，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用这一块，第一次这种完整的成系统的把它建好，并且马上投入于运营，一个标志性的事。沿着这个绿化带有10公里的主管廊，它只需要用这个绿化带的这个一个公共空间，就把所有的这个管廊把它们归结在这里面了，对吧？为我们的后代还想利用这个地下空间的人提供了可能，和我们叫可持续发展的。
0: 这条管廊成为广东省第一条，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条成体系运行的综合管廊。自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补足城市建设的短板。
14: 其实管廊也是城市的里子，也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一个百年工程。管线的家就是管廊。
0: 首都北京在城市副中心、临空经济区及冬奥会等功能区悉心构建了综合管廊体系。张运，全国工程勘察设计

0: 大师正进行实地调研，新首钢园正蜕变为工业遗存的新地标。
1: 热力是在综合仓，然后现在新建的热力全都是单仓。
2: 哦，它这个是，对，它这个管是它有保温，
3: 这是供水吗？
4: 中水，这个是供水，这上面吊着的是再生水。
5: 在上面就是和绿化的结合比较好。
4: 对。
0: 新首钢北区7.16公里经济集约型综合管廊，2016年建成。在此前一年，中国以试点的方式正式启动全国性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开始补短板。
2: 我们的地下管网啊，就时间比较长了，就是说管线老了，供水上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爆管或者这个跑沫滴漏，会造成一些地下的塌陷。
0: 这条区域循环的地下生命线，成为首钢园区融合创新发展的坚实支撑。
4: 厂区内的好几十年的，所以那个基本上也都全都是废弃掉的。
5: 第一个是减少马路拉链，第二个呢是把所有的架空线能够下来，第三个是给未来留下空间。首钢的他们的这种改造啊，挺切合实际的，更精准，更集约。
0: 202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了66%，比10年前增长了近15%。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里，有近4亿人口进入了城市，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5: 解决城市韧性的问题啊，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城市发展的更经济、更可持续啊，短期啊可能投入会多一点，但是从长远看，然后从它的安全性上都是有利的。
0: 我国城市的一些老城区地下管线多数已超使用年限，预计在未来5年需要改造的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网总量将近60万公里，投资总需求约4万亿元。在张运看来，地下管网建设时机紧迫且意义重大。
5: 今年国家也是投入大量的资金哈，解决我们的里子问题哈，应该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在中国的城市版图上，地下生命线仍在一米一米向前延伸。厦门海峡的海底深处，盾构机刀盘剥离泥石。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工程，全国在建最长的过海综合管廊隧道，工程进度已经过半。陈明建，厦门第一代管廊建设者。
6: 我们厦门太拥挤了，人口比较多，那它山多嘛，我们1600平方公里，扣掉一生态环境的话，它可开发的土地它不多。像我们100、200的架空线过去的话，它整个土地就没办法集约化利用。
0: 在用水方面，厦门岛内用水基本依赖跨海运输，增加清水进岛通道，形成多水源多通道格局，进一步确保岛内居民用水安全。
6: 补短板就是补这个城市的里子工程，海底的隧道管廊啊，做完以后可以解决我们本岛的这个供水的保障，又可以解决这个电力通道的问题。
0: 厦门岛人口密度不亚于新加坡、香港和深圳。加强厦门东部、西部新区建设，与厦门本岛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跨海发展战略，激活了厦门城市的发展空间。而与之相匹配的是城市生命线的不断延伸与升级。
6: 我们闽南人敢为人先，先行先试。
7: 下午3点，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今年第14号。
0: 2016年9月，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莫兰蒂，重创厦门。
8: 它是半夜登陆的。

0: 里面整个折返，整个大楼都在晃，真的很恐怖。
1: 那天晚上刚好中秋节嘛，第二天醒来整个道路全瘫痪，
0: 通线通线没有，电电没有，要去抢救连路都出不去，所有绿化全部倒了，
1: 因为整个道路周边路树全部倒掉了，全倒掉，赶紧自己一级的排水，一级发电车。
2: 让厦门管廊建设和运维团队倍感欣慰的是，这么大的台风过后，建有管廊的片区生活未受到影响。
0: 只要管廊保障了，区域跟小区都灯火通明，
3: 生活上不会停水停电，然后甚至网络也都没断。厦门还有这么几个片区，正好是我做的这份工作，当时就觉得哇，挺牛的嘛。
2: 厦门本岛湖边区管廊，2007年厦门启动建设的第一条综合管廊，就如同台风中守护城市的英雄。
1: 一下算一算，应该有将近14年的运行期了。对，以前我们廊内是没有信号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运营商的信号引入进来，就像移动、联通、电信啊、广电方面的运营商信号都在这里面。
2: 地下管廊设计时，充分考虑到城市防洪防涝的标准，排水口的设计水位高于设计洪水位，再配备上阻水板，有效防止倒灌。同时，管廊内还设有积水井和水泵，能够迅速排出积水，有效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大的传统行业里面，它也是个新兴的赛道，是值得我们一起去奋斗。
2: 又是一年台风季，厦门市政管廊运维人员全员待命。
4: 这一排前面几个先收起来，
5: 来，
6: 好到，
7: 八点了，
8: 来，收工。
4: 厦门它就是第一批的试点城市，所以当时是。没有地方学的，这么多年我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总结出来一套经验，包括整个运营管理的模式也好，团队也好，标准的建设也好，制度建设也好，顶层设计也好。
2: 勇立潮头，造福于民，更多年轻人加入到管廊运维之中。
9: 八大系统，我主要也是负责一些排水系统和照明系统的故障更换，一天有时候换两套，早上出来一套，然后中午回去午休一下，吃完饭午休一下，然后下午再换一套。
10: 马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管工，
4: 吃了蘑菇变大，跳得很高，跳得很远。
10: 他不单单是个水管工，他还可能会英雄救美。
4: 玛利亚救公主，我们也是玛利亚市民之公主。
2: 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路，食者有其食，心者有其安。千百年来，人们对所居城市的期望其实很简单。从历史到今天，夯土固丘，护佑一方。
11: 与古人的一个交流和对话，然后内心也是一个沉淀、一个洗礼的过程。我们从最开始有认为我们无所不能，到过程当中呢，我们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觉得需要这种顺应古城的情况，才敢去做。
2: 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有着2800多年建城历史。2.25平方公里的古城里，生活着4.5万居民。
12: 南边乌龟脑袋高，北面乌龟尾巴低，像个龟壳一样。
11: 现在提倡的什么海绵城市啊，道发自然，顺其自然，实际上咱们现在提那叫因地制宜嘛，是吧？
13: 这个就是投料口。
2: 姬永红的工作涉及综合管廊在内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全流程。
11: 下面是自来水，这个是石千伏的电缆，这个电缆在运营过程当中有什么温度的变化呀，都能及时的知道。

0: 网络红外入侵，通过报警。
1: 覆盖121条街道，总长 30.22 公里的综合管廊建设工程，将古城电力、通信

0: 建设智慧所打动。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个小巷子，也是古城里面一个排水系统。这个龟呢，就是一只摇头摆尾的灵龟，龟前戏水，依河而建。在中国古代，城池的布局都别具匠心，平遥古城道路清晰明朗，如同龟背八卦图案。 道法自然，古人充分利用南高北低的9米落差，实现雨水的自然排放。北门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中积水大都经此排出。此外，城中6个片区利用蓄水塘和沟渠，实现洪水的分区分流排放出城。
1: 一个是景观的功能，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它也服务了周边的一些灌溉的一个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体现吧。
0: 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又经不断扩建重建，今天北门城外地势已明显高于城内。北门内涝
2: 曾是古城居民的集体记忆。
3: 这是我们现场管生产的，当时我们抗洪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冒着大雨拿着手电筒到处一个一个过，全是那泥地，这里边走，又害怕城墙的问题，又害怕居民的问题，没人打电话了，下暴雨，你下去吧。
2: 太好了，
0: 平遥古城的唯一性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叠加，基用红玉团队在古城狭窄的空间穿针引线。
4: 也在努力完成与中国古老建城智慧的深度缝合。钢结构材料包括防火防护的水平，都能满足上百年的要求。慢慢越跟他们呢，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做的好多的创新的东西啊，这从这种大的这种规律和原则上面，我的感觉我没有突破他们，我们还是在这种大的理念下面，只不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先进了。
0: 先贤他们这种智慧，道法自然，顺势而为，又给自己带来启发和思考。我们怎么跟他对话？我们是在他们作品上面，我们去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古往今来，建造的智慧不断滋养着城市的活力和人民的生活。
5: 更健康的城市，地面地下综合利用，协调发展。做市政的，做道路的，做那个管廊的，做水电煤的都有，反正大家都志同道合嘛。
6: 不然你给他成球，他来完成一些动作。你不能光靠一个人，像我一样，有人做施工，少人做研究，有人做牵头，做协调，他从小也一样。
5: 徐汇区，上海中央城市区，既是繁华的商圈，也是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新高楼与老建筑，还有密支的架空线，浓缩城市发展的印记。上面都是蜘蛛网线，都是那个架空线。但老城区确实很难，你稍微挖个2-3米，房边上房子马上开裂了，整条路就断掉了，对周边居民的出行影响太大。
0: 老百姓也在呼吁尽快的这个落地线，还是架空线落地。白天嘛是好嘛，是的，上班要睡觉，是的，是的，小朋友下课，哎，
5: 所以施工难度很大的啊。
0: 2018年，结合城市更新与老城改造，徐家汇全面启动架空线入地整治工作。 今年必须要完成全区 85%
5: 的架空线入地的任务。每周一次的周例会，各家相关单位都会准时参加。里面东西多嘛，对吧？容易出事情嘛，你就定定心心、安安全全的，摆好紧搞的。
6: 好啊。
7: 还有南区的方案，那啥定来弄啊？
6: 意思，顶哥，这小兵在公交站在哪里啊？在公交的前面上来。
0: 架空线入地涉及面广，工程复杂，施敏和团队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也正因为这些挑战， 激发团队去创新。

0: 湖泊。
1: 三纵三横，我们赵家浜叫南横，是我们上海市的南横主通道，感觉从南的地方先做起吧。南横吧，这个交通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全部开挖好像难度有点高。
0: 赵家浜路，上海市区三纵三横主干道之一，全长3公里，一条中央宽敞的景观绿化带成为地标风景线。而在2018年，赵家浜路作为首批整治的重点，中央绿化带的去与留一度成为工程的焦点。
1: 当初如果不找到这个，这些绿化都保不住，你重新种的绿化就不可能这样参天大树。年纪大的老同志是最早是还是他觉得，他说下面有根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利用。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80年代的时候呢，谭朋友在下面喝过咖啡。
0: 上世纪70年代，与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出于战备需要，赵家浜路地下修建了人防通道。后来人防工程里开设过餐厅、咖啡厅、放映厅，不用开挖施工，利用现有通道架空线直接入廊。人防工程的再度利用，也让伴随市民几十年的这条绿化带得以完整保留。
1: 反复判断，反复权衡，怕万一做到一半做不了了，出问题了，因为下面原来都是水，这个潜水员下去要摸清楚什么位置，抽空了里面全部做好了，感觉基本可以了，那时候才松了一口气。真的
0: 就地取材，这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者对地下空间利用的智慧。沉寂多年后，上海这一段沉睡近30年的人防工程，以新型缆线管廊的形式重获新生。
1: 做一个特别好、特别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城市的地下空间其实各种各样的，那废弃的一些地下空间，它有在下面沉睡了，都可以利用起来。不一定要这样的绝对的形式，但是可以有一个绝对的思路，怎么说呢？是一个思想上的突破。
0: 沿着汉唐城郭纵横而行，便是西安。入眼处，半壁历史豪迈，半壁未来畅想，新的气象逐日月而生。
2: 真不敢想象能建成这个样子，我每天必打卡的一个地点。
0: 西安市城东幸福路是老军工厂留给西安人的文化记忆。
3: 我们是50年代建的一个国营东方机械。
2: 以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看首钢，西安看东方。
0: 上世纪50年代，6家军工厂落地幸福路地区，城东工业城由此承载国家使命，点燃激情岁月。当年用一条林带隔开了军工厂和居民区，岁月沧桑一甲子，更新林带、发掘城东潜力的梦想一直萦绕在西安人心中。
2: 八八门很乱，路面上面就跟蜘蛛网一样，路况也不好，包括一些渗水都造成一些管道的断裂，停水停电都会发生。
0: 绿地之下，市政管线的迁改仍在进行。
4: 在做这个管线迁改，也就是自来水管线迁改。
5: 现在的压力是几多少？
6: 现在是1.0兆帕。
4: 做一些耐压测试，测试完了之后可以去通水。25年是我们一个最终目标，保证我们这整个老百姓出行吃水，我们也必须要完成。
0: 投资240亿，147个建设单位，约12500名建设者，4年时间。丝路上的城市绿洲，全长5.85公里的幸福林带，焕新生长。李生龙，

0: 参与了规划、建设、运营的全过程，摸索出超大型地下空间的设计规划和统筹协调的实战经验。
1: 水电气暖，民生上最基本的所有的这个都会涉及到。地铁，这是属于城市轨道方面的事情，管廊这是基础设施的一个事情，从设计规划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系，而且这个项目跨了整个西安市三个行政区，三个主城区，涉及到好多区域，涉及到产权单位太多了，从多规合一这一角度上，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0: 这个全球最大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高效集约利用92万平方米地下空间资源，其地上景观、地下空间、地铁配套、综合管廊和市政道路五大业态于一体，减少占用土地2200亩。
1: 综合管廊分田字仓和平仓，这个管廊属于是田字型管廊，天然气仓是单独独立的一个仓，电力仓也是单独的一个独立仓，综合仓是主要是雨水的仓，那全部已经入廊了。
0: 在地面之上，全国最大的城市景观林带75.6万平方米的城市绿廊，将阳光空气引入地下。海绵型公园以先进雨水管理增强城市韧性，这座汇聚市政智慧、生态韵味与民生温度的绿色乐园，后续将给这片区域土地带来至少1000亿元的投资，有效提升地区的投资活力。
2: 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脚下的高楼四连起，
0: 蝶变新生，演绎着幸福路上的幸福，守护温暖的人间烟火。在南京，也在探索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空间利用冲突、环境设施老旧等各种难题。
3: 这个街巷的模样没有多大的变化。
4: 我都80几岁了，就房子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南京的根，不能再拆了。
0: 地上房屋密集，零件违建扎堆，地下市政设施年久失修，管网功能老化严重，居住安全、消防安全隐患重重。
5: 这个里面两进的这种房子，它两边已经用这种砖墙做了功能性的使用，很高，是一个尖屋顶。我们里面的这个比外面的马路是低的，它容易造成淹水。
0: 荷花塘历史街区里的13条古巷里，居住着1805户居民。如此尺寸和密集度的街巷里，建设管廊谈何容易？
3: 管廊有活力，它活力在哪儿？
6: 这么狭窄的街巷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管廊？
5: 我们南京保存的历史格局最清晰，传统的风貌最完整，像我们的文保建筑、历史建筑比比皆是。
0: 范宁心目中的城市更新，既要保住历史风貌，也要留下百姓烟火。
3: 你这个房子应该有100多年。
4: 有，我妈妈都住了100年。
3: 住到100年，然后这个房子是你
4: 外公公买下的，
3: 都签过字了，
4: 签过了，签过合同了，都不走，愿意出钱修，希望能把我们分开，
3: 产权要清晰，对吧？
4: 清晰，
3: 清晰，这是第一个诉求。
4: 对对。
3: 第二个是
4: 给我们搞个卫生间啊，厨房啊，然后煤气管道能进来啊，
3: 煤气管道能进来，
4: 这个，哎，还有一个不淹水。
3: 不淹水，
4: 哎，因为我们淹水是每年基本上都能碰到了。
3: 我们管廊做过来，肯定就能实现。
4: 就是我看你们做那边做的蛮好。
0: 相邻街区，小西湖历史街区地下管廊试验段已经投入使用。
7: 动电信的这些光纤都是我们通过这个桥架来把它解决的。然后像这个红颜色的这几根管子，它都是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个消防管。不锈钢的这根管呢，它就是我们片区的一个自来水的一个供水管。这根粗的这个黑色的就是我们的污水。然后包括两边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雨水的边沟。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范宁带着老街坊要去实地查看。
3: 各位老邻居、老街坊，这个街区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进行打造的。我来介绍一下子小西湖是怎么改造的，政策是什么的，大家可以去举一反三，你可以想一下子荷花塘的这个愿景。

0: 虚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凝聚共识，协力推进。小西湖街区的微更新，让这片老城区改头换面，风情万种。
1: 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叫风貌区，我们荷花塘叫什么？历史街区。
2: 街区。
1: 历史街区跟历史风貌区什么区别？就是历史资源，历史街区是最多的，历史风貌区偏少。大家现在目前站底下就是我们的管廊，哦，就是这个。这个管廊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的，解决了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期盼的煤气。我们这边好多的老百姓从开始到这边生活，从来就没有用过管道煤气，
2: 是
1: 说老了，扛不动了，
2: 对
1: 对吧？所以现在把煤气接进来了，啊，然后我们的消防啊、雨水、污水，下了那么大的雨，我们这个地方不接盐水，以前全部都接盐水。
0: 市政公共设施、居民住房水平、居住环境，也要跟得上现代化生活的标准。这是城市更新的意义所在。
1: 这个呢，我介绍一下呢，我们叫共享园，他把他自己家的私家花园拿出来以后和大家共享。
2: 他非常喜欢啊！我讲老实话，我都希望我家快点搞。
3: 哎，你家搞的时候，我们两家可以交流哎。好比种起什么花，浇下新生机，等你们看。
0: 院落打开，新房也打开。荷花塘街区也迎来了微改造。不破坏原有的街巷肌理，在一米见方的宽度以迷你的规模施工。
4: 老城改造居民居多，作息时间包括施工时间，我们根据老百姓的时间来调。
5: 施工上面要按点，同时要保证老百姓的出行。
6: 我们讲是在螺丝科里面做稻草，用绣花的功夫，总共是一公顷，我们用三年的时间来把它做成。
0: 采用绣花功夫、小尺度渐进式微更新的方式，成为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每周一次的电力巡查成为常态。新林街道成立不到20年，面积33平方公里，集聚了12所高校，28万人口，可以说一个街道就是一座城。
7: 点灯。
0: 新林街道将设施落后的小区进行改造，电力、通信、宽带全部入地，清线拔杆，安装河箱。满足民生基本需求，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必须守护好城市的地下生命线，补齐短板，增强韧性，内外兼修。美好城市需要更新，才会更新。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这座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

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零下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麋鹿是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它为中国所特有，又一度在国内灭绝。这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麋鹿，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就面临一场生死考验。母鹿在生产时感染，担心母乳不健康，始终不肯喂孩子第一口奶。24小时后，小鹿再吃不上母乳，就只能人工喂养。而一旦沾上人类的气味，就会遭母鹿遗弃，成为孤儿。这是一个流落在外的孤儿。

0: 起，一向活泼好动的团员开始焦躁不安。
1: 不那个了！有！
0: 团员是个四岁的迷路姑娘，相当于人类的20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依然孤身一人。4年前，他被母鹿遗弃，后被人类妈妈收养，给他起名团圆，就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迷鹿大家庭。
1: 来，
0: 4年来，科研人员在监测研究的同时，一直有让团圆回归种群的计划，只因时机不成熟，一直未能实施。这个春天，他们决定做出尝试。离团圆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湖北石首的天鹅洲湿地。50年前，这里是长江中游最凶险的江段。1972年，长江改道后，这里变身长江故道，逐渐改造为迷鹿喜欢的湿地，成为保护区的核心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种群，就是团圆要回归的大家庭。外形独特的麋鹿，脸像马，脚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号称四不像。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物种，远古时代它是皇家专用的图腾。它天赋异禀，载着姜子牙打败敌人，是传说中吉祥神兽麒麟的身体原型。

0: 船员回归的第一步是适应性训练，地点就选在保护区一角的小院子。为方便跟踪研究，工作人员先请团员入住，再招引保护区的野生麋鹿上门。
1: 别倒了，倒了，
0: 麻醉麻醉。装上 GPS 定位项圈，团员被转移进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已经苏醒，开始进食。这是傲娇的团员公主第一次离开人类的生活。目前看起来还不错。接下来就等同伴上门了。

作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尼木家族曾饱经沧桑。在人类大规模增长之前，麋鹿一度繁衍上亿只，住在大半个中国。到清朝末年，由于战乱和猎杀，它在国内几乎灭绝，只有少量流落海外。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协议，22只麋鹿从英国乌邦寺送到北京麋鹿苑，圈养种群得以恢复壮大。1991年，科学家选定石首天鹅洲湿地建立自然保护区，64只麋鹿先后从北京来到这里，率先进行野化训练，团员就是他们的后代。

性情温顺的麋鹿喜欢早出晚归，他们出门一般是责任心强的母鹿领头，身强体壮的公鹿端后，小鹿和妈妈们走中间，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用脚对顶是公鹿们最喜欢的游戏，别看摆出一副决斗的样子，其实是在练习技巧，试探对方，还有哥们儿之间交流感情。

有时候他们也闹得比较嗨，一大早这两位就开始撒欢。很快挑出了淤泥中的破渔网，结果

最后他们逃过一劫。长江故道水位降低，露出更多的滩涂，这些迁地保护的江豚是迷路的邻居。迷路在这里滚泥巴，可以对付蚊虫叮咬。身上滚不掉的虫子是牛背鹭的主食。麋鹿喜欢浅滩，但危急时刻也能下深水。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37只麋鹿被冲出保护区，其中26只横渡长江，游到江南的三合院湿地，部分扩散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另有11只在江北辗转迁移，最后到了兔儿洲湿地。一次洪灾无意中让麋鹿种群自然扩散，它们在当地的保护下很快落地生根。入住小院子不久，团员就适应了新环境。

0: 科研人员巡查，却不见团员踪影。
1: 团员，团员，
2: 没反应呢。
0: 直到反复叫喊，他才慢慢过来。离开时还嗷嗷直叫，表示不高兴。静如盛夏，天鹅洲迎来一年最热闹的季节。跳泥巴，挂青草，这是雄鹿进入发情期的前奏。麋鹿繁殖后代，实行一夫多妻的后宫制，只有在决斗中打败对手，才有交配权。为了展示自己，公鹿费尽心思。这位把青草蒙到脸上，这位把电线缠在头上，还有这位干脆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真正的实力派总是懂得低调。这是黑娃，出门不挂青草，全身都是黑泥。这是更低调的一条，随意挂些藤蔓就尽显实力。进入发情期，公鹿的上嘴唇会向上翻，把空气吸入离鼻器探测信息，就能判断母鹿的生理状态。它们同时撒播尿液、体液，标记领地，刺激母鹿。

去的后脚也传到了团圆的小院子。他不时在围栏边向外张望，充满好奇。他来回走动，感到不安。但是持续的干旱让形势发生了改变。泥塘干枯，天气干热，整个鹿群烦躁不安。关键时刻，他们都在等待。

一场大雨让滩涂再次充满生机。雨过天晴，水位继续上涨。这是工人们撒欢的舞台。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是所有动物的。

时刻保持警惕，驱赶这些卖东西的小公路。两轮大战之后，一条已疲惫不堪，但是新的挑战者又来了。

在平常的壁画中彼此早已熟悉，他们小心翼翼准备出击。

黑娃年轻力壮，一开始就占据上风。一条经验丰富，很快发起反攻。一鼓作气把黑娃掀翻，但就此打住。黑娃得以迅速翻身，继续迎战。

在这个临时组建的繁殖群里，黑娃是唯一拥有交配权的公鹿。但能否成功，母鹿才是关键。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是吸引母鹿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是自己喜欢的，母鹿会比较配合。即使没有成功，也会不停安慰。而遇到不合心意的，他们随时可以退群。鹿王是一个辛苦的差事，他要想方设法赢得母鹿的欢心，还要随时应对挑战者。母鹿之间偶尔打架斗气，他还要现场调解，告。

情期的高峰只有十天左右。在最紧张的时刻，必须抓住时机，完成交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世上没有永远的王者，鹿王只是一个临时的职务。几天不吃不喝，粗壮的脖子变细，浑圆的身躯成了黄蜂腰。交班的时刻到了，挑战者是一只更年轻的公鹿，它悄悄靠近，黑娃本能冲了过来，可是打不过，只好认输。新的鹿王产生了，黑娃退出江湖，休养生息。天鹅洲的滩涂足够广阔，麋鹿家族分出了十几个临时繁殖群，每个群主都是最强壮的鹿王，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不断更替。鹿王越多，家族遗传基因的多样性越好。争斗而不争霸，这是回到故乡的麋鹿家族重焕生机的秘密。

核心区的繁殖季已接近尾声，团员还没等到自己的同类，下一步他该怎么走？

一只人类养育的麋鹿孤儿，要回归家族，恢复野性。一个国内灭绝的珍稀物种，要回到故乡，壮大种群，进入陌生的环境，面对同类的冷落，团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江水持续上涨，大片草地被淹，繁殖季即将结束，团员依旧单身。

0: 第一次走出围栏，团员在柱子上留下气味标记。
1: 这里，这里。哎，团员。
0: 进入全新的环境，团员好奇又紧张。他紧跟工作人员，一步一步穿过树林深处。走出围栏，走上大道，第一次见到大群的麋鹿。再次圈群的黑娃无意中发现了新来的伙伴，结果团员不解风情，吓得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小院子。麋鹿作为群居动物，彼此间熟悉对方的气味，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有各自交往的圈子，对人类十分警惕。可是团员刚好相反，他从小跟人交往，熟悉人的气味，早已把自己当人类。即使在小院子里，也总在路边活动。
1: 团员，
2: 团员。
3: 来了！
0: 听到熟悉的召唤，他会马上过来。

还不时用余光盯着外边，随时跟人一起走。直到把围栏边的灌木丛踩出一条小路。与人类相处太久，对同类却一无所知。不少野生麋鹿结伴上门，它也不懂得交流，而是远远躲开。它何时才能回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呢？

九月，江水退去，野生植物疯长，天鹅洲的滩涂迎来秋天的小阳春。江豚带着新生的幼崽浮出水面嬉戏。

一条更加瘦骨嶙峋。现在没有繁殖群，也就没有鹿王，大家恢复从前的集体生活，在同一个水塘泡澡，同一片地里吃草，抓紧时间贴秋膘。

秋冬季节，北雁南飞，与大雁结伴而来的还有大群的小天鹅、白皮鹭、绿头鸭。长江禁渔后，顾岛的鱼虾多了，吸引的鸟类更多。这是来自遥远北方的黑鹳，还有珍稀的灰鹤。他们不远万里来这里越冬，与麋鹿相伴。错过了当年的繁殖季，不能再错过第二年。工作人员继续带团员出门，每天早上引出来，晚上他自己回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团员开始变得主动，他自己跨出大门，一路仔细嗅闻树木、马路、水面，熟悉气味，做标记。他勇敢地走进核心区深处，靠近鹿群，反复观察。更多的时候，他在这片陌生的环境里游玩、探索，晚上也忘了回去。冬至前后，大地一片枯黄，公鹿的角肢开始自然脱落，不过很快会长出新的鹿茸。与梅花鹿、马鹿相反，麋鹿的角肢向后分叉，脚尖可三点成面，每只都能稳稳倒立。没有鹿角的装点，黑娃更显粗壮，表情也有些古怪。遇到需要比划的时候，就更尴尬。

气温持续下降，地面开始结霜。它们换上更保暖的浅色冬毛，抓紧吃枯草，啃草根，为寒冬储备能量。

不期而至的一场小雪，天鹅洲变成一片冰雪世界。团员再次看到工作人员还是从鹿群中跑了出来，不过几乎没有停留就很快跑开去追赶前面的同伴。他不停奔跑，迅速赶上，还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在努力融入新的群体，可是这些同类却不了解他。也许是这个项圈有些另类，也许是他身上还带着些许人类的气息。这些麋鹿总是好奇地盯着他，跟他保持距离。受到冷落的团员到处晃荡，最后回到这片远离鹿群的杨树林里独自生活。

黑娃开始褪下厚厚的冬毛，换上毛质疏松的夏装。绒角上娇嫩的绒毛很容易被蹭掉，不过很快就会角质化，再次变回坚硬锋利的鹿角。上年出生的小鹿已经能站起来大闹，两岁的公鹿体型接近父母，长出了一对小脚。这些体态臃肿的准妈妈在姐妹的陪护下出门，为了把营养优先留给宝宝，他们推迟了换毛。麋鹿早晚活跃时，吃草总是又快又多，吃饱了就躺下，现在正好慢慢反刍。他们把食物吐出，仔细咀嚼之后再吞下，通过四个胃室20米的肠道充分消化吸收，这是麋鹿快速成长的秘密。望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类，团员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不对，求生的本能慢慢觉醒，他开始努力吃草，一步步向鹿群靠近，让自己动起来。

四月的天鹅洲又将迎来新的生命，竖起尾巴离开群体是母鹿临产的标志。经过九月怀胎，现在急需安全又隐蔽的产房。经过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当年飘来的野生汗柳枝已长成茂密的汗柳林。还有特意保留的芦苇荡，现在都是迎接小鹿的地方。回到生态良好的原生地，麋鹿种群迅速壮大。在核心区有1300多只，扩散在外的有近1000只。最初引进的64只麋鹿已经繁衍到2300多只。刚出生的小鹿身体十分虚弱，妈妈会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地方，定时跑过来喂奶。几天后就可以带出来摇摇晃晃开始群体生活。四月也有生命没能等到如此美好的早晨。这些老鹿体弱多病，走过近20年，到了生命的尽头，会在一个远离鹿群的地方安静离去。

五月的天鹅洲是一年最美的季节。这些天生的大长腿最喜欢在一起奔跑，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持续10秒。他们在快乐的游戏中成长为短跑健将。

子回到鹿群的团员，还是在外围活动。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已熟悉各自的气味。领头的母鹿主动来召唤，他还是习惯性的躲开。外面的鹿群再次跑过来接他，终于他走出那扇小门，走向鹿群。他落后了，小伙伴又掉头等他。鹿群走向大片草地，团员再次落在后面，小伙伴还在前面等他。

直到看见鹿群开始离去，这次他不再犹豫，果断跟上。经历无数的忐忑与纠结之后，同伴的友爱与鼓励打开了团圆的心结，唤醒了他血脉里的野性。面对大群围观的公鹿，这位人类宠爱的麋鹿公主还是有些腼腆。在她后面的小跟班正是黑娃。团员几次想跟她打招呼，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位年轻的公鹿会是团员的另一半吗？既然已经回到了麋鹿的大家庭，到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吧。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帝王。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

0: 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沉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器物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10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1: 80多个，
2: 80多公分，
1: 接近90。
2: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1: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那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3: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3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3: 胡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齐人比较早的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赐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它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叶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趣，吾道东夷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生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堂密素尘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亭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坠死。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

0: 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遗址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降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一聊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习惯。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有的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书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作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快过去，快过去，使劲穿过去了，好了，
5: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美女，
5: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

0: 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心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12年，比蒲松龄大1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使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1: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这其实对了，年轻
3: 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2: 他还岁数大，
4: 这多那多的。
2: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胡逸阳观星台。啊，再走那个哈，还有桌摆着吧？
5: 桌桌。
4: 好像是。
2: 这都是胡逸阳先生观星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来。嗯，你说应不应呢？
6: 隐蔽，没有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

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源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四月下旬，一群沉稳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老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老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

0: 横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植物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这也有小苗，又长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0: 有卫矛，
1: 嗯，好了，
0: 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2: 大概十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0: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合一年一笔，那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3: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0: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海浪哗哗哗哗就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3: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山体边缘奇丽壮观的一部分。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试试呗。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吗？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底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要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字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3: 这边
1: 啊，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剑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七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摩崖石刻，记录着孙坛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1: 大唐
2: 天宝
1: 二年三月六日。
2: 这是个孙坛在这个位置。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坛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2: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3: 这是个时间也很长的。
2: 对，时间也很长。
0: 100多年前，有人在棋盘石的正面找到了孙坛的印记。
4: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5: 赤采药，孙坛驿。
6: 我们还有个什
5: 么？啊，一个驿。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0: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朱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坛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清见安息宫，石藻大如瓜。大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上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成真，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7: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元帅父子天堂上，见于仙人造落花。
0: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7: 所以我慢慢的跟老李白做朋友，天堂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0: 漫缓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谭、王明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1: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0: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唐文岩南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那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儿。
2: 他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条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大运河是汇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创造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里程最长、规模最大、开凿最早的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运河，历经众多朝代分段开凿修缮，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大运河分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在连接中国南北方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北方呢，它是缺粮食的，特别迫切需要这种南北贯通的这样的大运河。
0: 为了沟通南北，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上展现出超凡的能力。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运送军队，在淮阳地区开凿了中国第一条有确切记载的沟通大江大河的人工运河——邗沟。到了秦朝初期，为了加强和控制东南地区，秦始皇指派3000名囚犯在凿断濮阳间钢垄同时，把从今江苏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开凿出了新的入江口，向北连接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淮阳河，到三国东吴孙权时期又向南开凿新水道。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加强了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管辖。眼前的这条河就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丹徒水道，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运河时代。丹徒水道与长江相连，是粮食、军需等物资运输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吴国孙权迁都至京口，为了让都城周围的军需物资运输更加便利，就利用了秦朝开凿的丹徒水道驻兵，开凿运河支流。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运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京口便因此成为了东南重镇。
1: 秦始皇他是很厉害，他的雄心勃勃啊，他把六国灭了以后，他要往南方扩张，丹徒水道他也是有这样的军事目的，在那个地方他要这个布局啊，要把那边控制啊，粮食啊等等的运输，所以他在那儿修了那个丹徒水道。隋炀帝就是把这些就是那会儿春秋包括秦汉修的一些小的这个一些支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运河连起来了，就形成了这个叫东西大运河，也叫隋唐大运河。
0: 京口瓜州一水涧，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泊船瓜州的著名诗句，京口指的就是镇江。

0: 瓜洲指的就是扬州，这易水说的就是长江。大运河要穿过黄河、长江和淮河，水平面的高低、水流速、方向各不同。早在千百年前，那时候的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江苏科技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大运河的团队，郭昭昭研究大运河已经有20余年，他带着团队从人文科技的维度，以古今结合的视角对大运河科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1: 京口是镇江，瓜洲易水间，我们过去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过个长江。但是如果你从大运河这个角度来看呢，它走的是大运河，而且是穿江而过的这样一个道啊，这样一个河道啊。因为长江的入海口在这地方是一个喇叭口，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入海口渐渐再到常熟到南通那一带，所以丹通水道它既是入江口，也相当于那个地方波涛很险恶，它是一个入海口，直接要与扬州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口子对接嘛，这样近一点。因为镇江的地势偏高，长江呢它低呀，你蓄不住水怎么办？如果丹通水道直接或者稍微有一点弯曲进入长江连着的话，它这个蓄水很难。那怎么办呢？我们从丹徒那个地方一路绕绕绕穿城而过，然后到了京口，这样就把一个直道相对的直道变成一个弯道。我们古人不是说吗，三弯抵一闸吗？它这里面的科学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要保证大运河的通航就得有水。大运河镇江段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长江水流量大，流速快，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的水量总和。唐朝中后期，长江入海口东移，导致江潮力度不足，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问题日益凸显。江南运河镇江段地处丘陵地带，取水难存，运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
2: 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啊，就在山东的这个济宁，叫南望，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南望是最高点，南望往北到天津是最低，再往南，然后一直到长江这边。那北方你像北京啊，然后一直到山东啊，它的气候啊，降雨量逐渐增加。你像北方北京嘛，降水量一年年均也就是大概400到500。左右，然后再到山东那个地方再多一点，南方的可能降雨量年均，1000多，但是它也有旱的时候，比如像今年的这个长江大旱，如果要是大运河正在运行的时候，要赶上这个样的大旱，那它运河就很危险了。
0: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古人主要采取了设水柜、立水闸等方式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以保障漕船的通行。水柜就是指运河沿岸调蓄运河水量的湖泊，水盈时蓄水，水亏时则补水。为保证江南运河的通航，西晋末年在丹阳以北引长山80多条溪水汇聚而成，修建了炼湖，多年来发挥着防洪、灌溉和济运的功能。炼湖也是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丹徒口到丹阳段重要的水柜。
3: 炼湖在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它这个济河，就是我们丹徒跟丹阳之间的土壤运河呢，它其实是一个爬山运河，中间丘陵山岗比较多。每到这个冬春枯水季节啊，这个河床比较干枯，水位浅的话，这个轮船啊，就很难行走。为了保障漕运呢，我们这个炼湖就发挥它这个济河的作用，把湖水放出来，使得运河水位呢能够涨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调节运河水位。等到运河水位高的时候呢，它同时又能够把这个水把它吸纳进去。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个海运啊，尤其是这个铁路开通了，当时南京到上海的京沪铁路开通之后呢，对这个水运的冲击是很大的，运河时代基本上就是宣告结束了。
0: 这几个水泥柱搭建的框架，就是炼湖给大运河补水的闸。

80余年前，这长长的螺栓下面连接的就是闸板，闸的后面就是大运河。1950年，大运河改道，这里就完全被废弃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时这里船来船往那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只有这干枯的河床和杂草还在述说着当年船来船往的辉煌。时代虽然变迁，沉淀下来的是文化。以水而息，以水而兴。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解决了给大运河补水问题的同时，又确保了灌溉着方圆百里的农田，让这里成为了富饶之地。这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形容的就是这个景象，追其发源的年代不得而知，但即使在桥边玩耍的孩子们也都会唱。

练湖呢，从它建成那天起，一直发挥作用，发挥了大概1600年，到民国时期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到今天呢，虽然说练湖已经消失了，我们的练湖边的古运河河道呢，也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呢，大运河在丹阳城东新开挖的那条河道依然发挥着今天的水上高速的作用。应该说我们丹阳今天依然是传承了古代的因水而兴，为丹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牌子，好像写的就是我见过这个，看一看啊，网金桥啊，你看，网对我原来走的就是这地方，网金桥，原来西北至寿丘街，南面至东门坡，此桥准是古城湾河网络最重要的一条河道，唐宋川城运河上的一座名桥，是吧？你说那个时候它这个是应该是
1: 一个桥，然后上面是
2: 这样子
0: 的，哎，就这个地方是个高处啊，
2: 对，
0: 它那个它肯定是河是，你看这是很低的，你看到吧，肯定是从下面走。
3: 郭昭昭和团队来实地考察的是大运河镇江段澳闸的河道旧址。澳闸是古人依据大运河通航的需要修建的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原来的河道如今已经被填平改成了道路，只能从几个标牌的文字介绍中才能想象出当年的景象。在这条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座院落，如果道路是河道，这个院子就应该在河道的旁边。梦溪园就是这个园子的名称。走进来发现园子的建筑错落有致，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

0: 价值作用，成为中国大运河河工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有力证据。
1: 澳闸是在宋代，首先从这个字进行考证，澳就是江河凹陷的地方，镇江的大运河的澳闸，它就建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地方。当然它的水利工程是非常系统也非常复杂，这是京口，这是甘露口，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内在的循环。我们从京口进来，第一个引潮闸京口闸，到这是下闸、中闸、上闸，那么中间呢有水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转班仓，是一个仓库转运的地方。不仅是我们这条河，这边呢从甘露口进来以后还有一条穿越城中的这样一个河，它们之间也是有系统的。两条水源水系在相接的时候，它不能平稳相接，它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你可以想象两条河，长江和运河交汇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不采用水利设施的话，那么水就一泻汪洋了，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就没有了。
2: 京口澳闸系统的运转对漕运而言至关重要，京口澳闸运作系统的设计十分精妙，以船只由北向南行驶为例，当船只经长江航行至此时，首先开启京口闸，关闭腰闸，使京口闸水位与运河水位持平，由此顺利进入第一闸室，船只在此等候过渡，随后关闭京口闸与下闸而开启腰闸，使两个闸室平水，船只通过，依次类推到达中闸与上闸之间的第四闸室，随后再打开积水澳闸门向闸室内注水，使之与南运河平水，同时归水澳小闸打开向积水澳进行车水补充，最后打开上闸门，船只顺利进入南运河航道。
1: 为了交通不发生堵塞，重装的装载很多粮食物资的漕船往往是从京口闸穿过长江到对面的扬州，那么从北方回来放的空船往往从甘露口进来然后穿越镇江。所以今天我们看澳闸，它不仅仅是几个闸门中间分为几段，让水进水出保证船只的运行，澳闸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它既能保证运输，又能引水，还能储水，中间还有仓储转运，更重要的还有避风。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长江，当大风来临时过江是非常危险的，很多船只需要暂时进行避风。今天我们再看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可以见到这样一个设计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这样一个创新性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思维。
3: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镇江市京口闸遗址，整个的京口闸全长54米，我们脚下所看到的路面是明清时期的路面，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清代的闸墩，当年这里是一闸之隔，一边长江水一边运河水，整个闸墩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是内填夯土外砌石块，这样呢使得闸体任凭风吹日晒异常的稳固。
0: 这是清末时期的京口闸旧址，从唐宋时期至民国时期沿用了近1300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废弃。这是一个复杂又富含科技的水利系统，据史料记载，京口闸宽9.3米，深6.7米，于北宋公元1099年竣工，但唐代就已存在，那时被称之为堰。目前看到的只是京口闸的一半，另外一半随着河道被填平埋在了路的下面。在路基3米之下

0: 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明清各个朝代的路面。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清代的石质龟夫座，在龟背中央有一块方形的凹槽用来立碑，但在考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它，因此推断这块碑可能在历史的变迁当中被冲入到河水之中。
0: 在那时候，闸的外面就是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就是船只从长江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道闸，是漕运的咽喉，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必须坚固，能扛击江水的拍打撞击。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加固，只能用大石块堆砌。在每一块石条上早有蝴蝶孔或回形孔，中间用铁块镶嵌固定，缝隙灌上糯米汁，掺上白矾和灰土，增加粘合力。这个石柱上的圆孔是支撑升降闸板辘轳的轴座，闸板放在闸槽里，这就是古人设计建造京口闸控制机构的一部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代的码头，当年船只进港之后便从这里汇集南来北往的物资，从这里运输到全国各地。那在上方呢，当时都是沿街的一些商铺。从这个清代的码头规模来看，当年的京口闸可谓是大运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
0: 有了这个京口闸，就解决了长江水位和运河水位高度不同无法行船的问题。但在这个澳闸系统没有建造之前，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2: 像东晋啊，像唐朝啊，就是镇江它都是就在海边上，离海很近，它的喇叭口它比现在的钱塘江还大，海潮的影响对镇江应该是很大的。京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方地势是最高的，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闸，很多傣堰和傣就是在河道上修一个小坝。以前呢，它没有像现在钢筋混凝土，那以前就是土坝，就是把土堆在河道上把它修起来，然后让上游的水拥高，但是它要一级一级的，一个坝还不够，有的时候这一段河道很陡的话它需要修好几个坝。船怎么过去呢？有的时候需要船走到那儿要把粮食卸下来，然后人呢把船再拉过坝，然后在坝的那面再把粮食再装上。后来江南运河好多地方就出现了大概五六处吧，这种叫牛傣，就是用牛来拉的。江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势是最高的，它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堰傣，然后一级一级的船才能过去，否则的话要不就是河道缺水，要不然就是水流太快它船走不了，所以必须要修这种堰傣来让它水流平缓，然后水深足够然后才能让船过去。
0: 在挖掘京口闸和丁卯桥遗址时，发掘出了几百件文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时期至民国。从发掘出文物的数量和等级，就能想象出1000多年前京口闸的繁荣景象。这三件元代大型分体式青瓷香炉，采用分体烧制的工艺，在国内实属罕见，是镇江博物馆的重点文物。长江自古以来称之为天险，水流湍急还会起大风，穿过长江危险性非常高。如此大的香炉一般是用在上船前的祭祀祈福的场合，形成了运河人的大运河文化特色。
3: 我们今天从考古学上来说，一个村落遗址的发掘，它往往都是什么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一定是这个地方偏高，第二个呢，这个地方一定旁边就有水，不偏高它容易水患，人不能生存，太潮湿了。如果旁边没有水源的话，那么人类获得不到水，人类没法生存繁衍。第三个层次那么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随着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进步，它需要交通往来。那么交通往来在古代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运量最大一定是船，所以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悠久的造船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镇江也是一个造船的历史非常深远非常长久。

0: 如今，在长江上过往的船只仍旧川流不息。京杭大运河穿过的长江闸口已经改在了涧壁。古时的涧壁水清岸绿，就被誉为风水宝地，文化积淀浓厚。《史记·吴王壁传》中记载，汉景帝时曾发动吴楚等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死后葬于涧壁。这个依河而建的火力发电厂是长江以南重要的火力发电站之一，这里也是国内最繁忙的水上交通枢纽。
1: 把船跟梢靠好，把船跟梢靠好，把缆绳带活，把缆绳带活。
2: 涧壁口们承担运河和长江交汇的这个主要的运输任务呢，实际上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80年7月11号开始通航，那么才逐步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个小京口，就是我们的京口闸和丹徒口。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船闸的这个整个船调度船舶过闸的一个大脑中心机构，后面的这个墙上的这个大屏幕，我们是通过28个红外线高清探头，对整个船闸上下游和闸室这个中间的整个航道的状况啊，有了一个感知性的认识，就是航道畅通不畅通，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船名、船号、它的尺度，就是大小，还有它装的货种，我们有一个感知。同时，通过我们船上现在装的 AIS 定位系统，对船舶停泊的位置有一个现场的感知。它有一个激光水位计，对上船闸的每一个位置水的深浅高低做了一个直观的反应。
0: 张昆仑是涧壁船闸的副所长，他20岁就在这里工作，如今已有30余年。他热衷于研究大运河的历史，只要听说哪里新发现了有关大运河的资料或物品，他就立即去求证并收集。在这30年里，他利用休息日徒步走完了江南运河全程。他说，只有到大运河沿途去实地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大运河，更好地运维好涧壁船闸。墙上的这幅画是一幅临摹作品，真迹收藏于故宫博物馆，是他用近1年的时间求来的。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呢，它的名字叫《舟次丹徒道》，是清初的画圣王石谷陪同康熙皇帝南巡路过镇江的时候，大运河上写实采风的一幅画。镇江当时是长江的入海口，为了抵御海潮对这个船舶航行的这个影响，所以在开挖航道的时候采取了三湾底一带的这种开挖形式，来消除海潮对行船的影响，这是有记载的。在当时他发挥了这种聪明才智。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比较大型的船闸来控制水，或者我们的水力节制闸来控制水，那么这个9曲18弯的航道就不利于行船了，因为行船它需要一个好的视角。那么在我们的苏南运河整治的历次整治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裁弯取直，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航道。
0: 屹立在长江边的这个市委标，它的用途是为了给穿过长江船只指明进入苏南运河的位置。它的高度为42.6米，预示苏南运河镇江段长度为42.6公里。标题分为三色，表明现在的航道为国家内河3级航道，可通行1000吨的船只。夜间，这个市委标发出的光，有效可视范围在22公里。这里距离长江对岸大运河扬州失桥闸有18.6公里，目的是让穿过长江的船只可以看得见。如今，涧壁闸的修建方式沿用了900多年前京口船闸的复式船闸系统的技术，让中国的古老科技得以持续发光。
4: 我们翻阅24史啊，特别是看24史当中的河渠志，你能看到这个燕代出现的历史比闸坝要早得多。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闸和坝就是燕代的升级版。

0: 啊，就是人类技术在进步了以后，人们想到的一，能不能更加提高安全性？第二，能不能使槽船通过的效率更加提高？
1: 澳闸是一个设计精妙的局部调水系统，能让船只安全地通过水位高低不同的水域。一批船只进闸后，每一次关闭后闸、开放前闸的过程，都有可能造成副闸之间河道水量的流失，导致闸内船只搁浅。因此，古人在过闸河道的旁边设置了一个蓄水罐，称之为澳，来给闸内补水或放水。现代的水闸，其原理应为连通器原理，通过输水廊道与阀门，从而达到调节闸内水位的目的。虽然取代了古人的储水罐澳，但原理与澳闸依然是相同的。
2: 在我们的弧形三角门的两侧，它有一个输水廊道，在这个输水廊道的中间有一个阀门，闸是跟长江或者闸是跟苏南运河，它有水位差的时候，阀门是关着的，这水位差是不变的。需要过船的时候，那么就把一侧的阀门拎起，水往低处流嘛，它就会顺着这个输水廊道从高水位流落到这个低水位，就形成了一个闸里和闸外的一个平面。这个时候关闭这个阀门，打开闸门，船就能顺利通过了。
1: 不仅建壁船闸的修建方式采用了京口澳闸系统的原理，就连三峡大坝也采用了这种科技手段。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黎世运河，他们的水利系统也参照了复式船闸的技术修建而成的。从建造时间来看，两大国际知名运河的船闸建造比京杭大运河京口澳闸晚建造800年。在京杭大运河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前后相连的大型船队，一条船的装载量少则400-500吨，多则1000-2000吨。按一辆货车几十吨计算，一艘船的装载量就是一列20节的火车或几十辆汽车的装载量。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是陆路、铁路运输无法比拟的。京杭大运河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队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小艇走长江里面进口的，刚刚收口的这个船队。这个船队呢，它是1人9拖，从无锡江阴装的这个江沙，马上呢要到我们的常州的溧阳港。那么整个1人9拖这个船队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进口的时候，一共耗费了5个船头。才能把它这个船队从长江里面顶到我们苏南运河里面来。这一个船队1人9拖，它的装载量基本上要到8000到10000吨左右。
4: 我生长在大运河长江边，我爱我的家乡，我要修条小水坝。
1: 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

0: 2000多年来，大运河不仅养育了依靠大运河为生的人们，也孕育出大运河文化。
1: 最担心的就是大风，还有涨大水的时候急流。这个下江来说，你急流

0: 好一点，它因为江面宽广一点。哇，这水还是有点感情的，生在船上，长在船上，好像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一开始来几年，你帮人家开船，慢慢的你拿贷款，自己就搞个小船。梦想就是你把儿子女儿弄好，给儿子买个房，把船靠了，有个家可以回家，有个避风的港湾就可以了。
1: 一条船是一个船家的身家性命，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船民实际上他是抛家舍业，然后出来搞运输。那么一条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家当。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这个70年代有一个江苏三五五的一个一人失托的船队，他在扬州四桥口这个途经长江想收江阴口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夏天遇到了这个风暴，那么造成了这个船队这个一人失托全部都沉没，也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2: 镇江云台山北路的古官道西津渡上有个救生会，它始建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自发成立的江上救生机构。据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州，江面开阔达40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天气导致的事故频发，每次都导致数十条船只沉没，几十人丧生。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发生了一起特大事故，狂风大浪摧毁了1000余条漕船和民船，死伤无数。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当地士绅成立了这个救生会。如今科技的发展让大运河上的船家有了极大的保证，只有这石板路上被独轮车压出的一道道深沟还在述说着当年走过这里的车，走过这里的人。昭关上的白塔可以作证，救生会对面就是观音洞，每当有人坐船远行，就会在这里祭拜祈求平安。走过这个昭关，登船，香炉上的名字也许大部分是船家。现在当地的一些老人还保持着在这里祈福的风俗，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流淌2500多年的大运河，每一滴水中都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这些独特的水文化现象、水文化成果，或许已经消失，或许已经成为遗产，或许还在传承利用。但无论如何，它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水打交道的历史，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挖掘、保护和传承水文化，守护好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岩齿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

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它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

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凤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

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它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

长肉的快慢，视乎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

0: 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一产，到酿造加工这是二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三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

种源必须自足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鱼肉鸡，生出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

0: 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呢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

0: 教村民田间管控。
1: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0: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2: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0: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解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解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

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六个都是来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形成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两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

0: 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五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四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

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有小龙虾的夏天才完整，今夏最火的口味教你做。
1: 两位烧虾师以来啊，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
0: 大排档顶流就是它，带红了配菜，连壳都不放过。
2: 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
0: 宵夜经典还得是它，辛辣咸香一口入魂。
1: 哇，长沙口味虾火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
0: 一个爆红今夏，一个火了半生，来自顶流小龙虾的双倍满足，就在回家吃饭。
3: 各位朋友们，各位食客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一位演员，他但凡一出道即是巅峰，但凡一出来就是顶流。无论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能够吃到特别鲜活的，他就是叮当小龙虾。我就觉得每年特神奇，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这小龙虾呀，忽然间各种烧烤店、各种大排档，甚至于特别高档的餐厅，都得把它搁在中间，它是 C 位。哎，这时候您去那大排档，咱去过去点，是吧？咱们菜还没上桌，你就闻着各种各样的别的桌飘来的小龙虾味道，这是窜鼻子。哟，你心里面馋虫是不是一下被勾出来了？哎呦，那龙虾馆呀，那更是一个夸张啊！5点去就得排队，得排到晚上11点多。你说说这个味道啊，原来特别经典的，比如说有13香的、蒜蓉的、蛋黄的等等，这都是一些个经典口味。但是呢，我们今天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个在2026年必须得打卡的热门的龙虾味道，而且呢，他们两个呀各自占据了今年小龙虾江湖的半壁江山。好了，朋友们，话不多说，一年一度高光时刻现在开火，有请两位烧虾师，欢迎。
2: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哎呦，您看，您二位一来，迫不及待的是吧？
4: 那我们先把它捡起来吧。
3: 他们着急进锅了，
4: 行，那么
3: 这就说明两位烧虾师一来呀，这些虾们都躁动起来了，是吧？都鲜活起来。给大家说一下，我身边这位啊，是来自于山东邹平，火爆了10年的龙虾馆，您是厨师，被称为龙虾少帅，是吧？
2: 对对。
3: 我身边这位呢？您是湘菜大师，嗯，您手上是守着20多年咱们长沙口味虾的老方子的人。
4: 是的。
3: 嗯，来吧，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2: 我10年如一日做小龙虾，我来自山东邹平，我叫郭元义。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烧龙虾，
3: 是吧？不管龙虾愿不愿意，但是愿意很愿意烧龙虾。
2: 对对对。
3: 我们也很愿意吃啊。嗯，来吧，刘大厨打一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湘菜大厨刘鹏。
3: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5: 老长沙口味虾，
0: 火了20年从未退场的长沙口味虾，它是老长沙人心里夏天的定海神针，是一代代食客的共同记忆，是游客们整项打卡的爆款美食，堪称经久不衰的经典老味。
3: 毫不夸张，我当年在湖南长沙去吃小龙虾的时候，就是那后来对面的人已经看不见我了，壳已经堆满了，大家都那么吃，
5: 对，
3: 最后那汤都得喝得干干净净。
5: 对，长沙人最爱。
3: 嗯，那今天愿意给我们做的肯定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2026年大家要去打卡的热门味道，干煸。
2: 对，干煸小龙虾吧，基本上是桌桌必点。嗯，也今年特别流行。

0: 今年火遍各大龙虾馆的干煸小龙虾带回了一个新吃法，连壳吃。小龙虾外壳酥脆的像薯片，里面的虾肉却还能弹嫩爆汁，裹满汤汁直接入口，还有各种丰富的配菜，成了今夏食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味道。
1: 今天我就把配方毫无保留的教给大家，
2: 是吧？愿意这么愿意教大家在家做小龙虾，好，来，好，有请。
1: 好，今天呢要把这小龙虾，先把这个虾线去掉，就从中间这个虾尾，然后往这一捻，一拽，就这样就出来了。
3: 哦，
1: 哎，这是一些泥沙。
2: 哦，是吧？我们在表演这个过程，然后你看，我们把它这个钳子这么捏着，捏着头，对吧？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中间位置，
3: 中间这个，对，一拧，
2: 你看。把这虾线锯下来，这不我也会了吗？
1: 啊，基本上这些吧，我刚才我也处理了一些。
3: 哦，
1: 下面咱就准备把这个锅巴给掰成小块，尽量小一点，别太大。
2: 这也是干煸小龙虾的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1: 对
2: 啊，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小龙虾？
1: 下一步的准备起锅烧油了。
2: 那油温要烧到多少？
1: 大约五成热左右。咱先把这个锅巴给炸一下。
3: 哦，今天我会让你答个问题看看，这小龙虾这么多，怎么分工磨呀？
2: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3: 是吧？
2: 小龙虾怎么来分公母？我认为是不是就是个头大的就是公的，个头小的就是母的？
3: 那个头都可以长大呀。来，我不卖关子，教你啊。这个钳子大的，尾巴小是公的；这个母的钳子小，但是它的尾巴呢，并不比公的小。如果它长得跟它一样大的话，它这尾巴肯定比它大。所以呢，吃虾呢，吃母的。
2: 哦，
3: 它就饱满，肉质更好。
2: 就是在虾尾身体同等大小的时候，
3: 对，
2: 钳子越大它是公的，但是如果是同等大的钳子的时候呢，大家尽量选择它尾巴比较大一点，肉多，因为它是母的。
3: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那以后我点的时候能不能说我这一锅全要母的？
3: 那不可能。
2: 不能给这。哎，那你们一般是怎么着？就是也就是公母都一起上还是？
1: 对，一起上。
3: 嗯，
1: 也是没有时间分。
2: 行，那咱们油差不多了吗？
1: 油差不多了，锅巴给炸一下。
2: 锅巴按理说已经很脆了，为什么还要过油啊？
1: 丰富一下口感。这锅巴吧，炸酥了，吸足了咱那个汤汁之后啊，也比较好吃。
2: 哦，就这么一说啊，这个干煸好像确实跟锅巴比较配。
3: 干煸了，不光可以配锅巴，还可以配小麻花。
2: 嗯
3: 啊，就这样子。
2: 是吧？就在这嘎嘣嘎嘣的说，我牙口好，我能嚼小龙虾壳，我也能吃脆的锅巴，也能嚼麻花，是吧？年轻人就喜欢吃脆的，
3: 嘎嘣脆。
2: 给它放旁边。
1: 下一步咱就炸虾，在家吧也有好的方法。
2: 嗯，
1: 把这个吧剪出来之后吧，控控水，防止溅到自己。在家做吧，咱这主要是得炸三遍，防止它虾肉流失水分。变得更紧实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脆的口感。
2: 嗯，
1: 一定要高油温炸，大约炸个五到八秒左右，快速捞出来。
2: 明白了，在家做的关键是龙虾要三次下油锅。
1: 对，这我就准备下了啊。
3: 是这样的啊，
2: 第一次是高油温，但是要快，让它定型且不能失水。
3: 对，这个
2: 我害怕油，您怕什么？您跟我一块儿，您躲这么远，
4: 您往我偷偷来。
1: 我们现在炸了第一遍了，等这个油温再升一下，升了大约也是六成热左右。
3: 嗯，
1: 咱再炸第二遍。
3: 油温啊，什么样的油温才叫六成油温呢？
2: 对呀、啊，什么样的油温六成呢？就考考你呗。
1: 看一下，
3: 对，
1: 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豆上的温度了。
2: 刚才怎么那个里面一直在响啊？现在就平静很多。
1: 刚才炸虾的时候啊，虾里边有水分。
2: 哦。
1: 现在吧，基本上咱就水分挥发掉了，没有水分了。
2: 是不是水分挥发掉，没有声音的时候，差不多就六成了？
1: 对，看那个油微微的有点发亮，现在油温差不多了、啊，
2: 它确实流动起来了，
1: 对
2: 对吧？第二次马上下锅，第二次油温六成，目的是什么？
1: 为了让它外表这个酥这个壳啊更加的酥脆，五秒到八秒，
2: 是吧？第二次还是要快，让壳再酥一次。你看这一遍我们俩呀就站得离这个锅更加的亲近了一些，为什么？
3: 因为它水分少了呀。
2: 对，这个事儿咱们俩都有经验了。
1: 还有一个小常识，这个油吧你可以轻轻的搅一下，
2: 嗯，
1: 它里边水分挥发的会更快一些，也防止它那个油落底之后吧炸锅。
2: 哦，
1: 哎，对，
2: 你有烫到自己吗？
1: 有，
2: 嗯，
1: 也是经常的事，没有必要那个啥在乎那么多，因为比较忙，店里
2: 忙碌会让人忘掉疼痛。行，现在马上第三遍了，油温
1: 现在我差不多六七成热，这次也是要快一点，为了让它这个壳更加的酥脆。
2: 其实

0: 虾已经熟了，但是这三次每一次都是让它壳变得更加的膨化的感觉。
1: 对，它为什么要煎三次呢？它长时间在里边炸呀，它肉质就变老了。哦，它不强了，所以外面酥脆，里边还是嫩的。你看，它马上下去，马上上来。
0: 五秒钟，我刚数了。
2: 这个虾基本上炸的这种外皮啊，有点发白了就可以，
0: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1: 对，
2: 对，
0: 这是重要的，在家做小龙虾的技术啊，三次都是高油温，每次不超过十秒钟。
2: 对，5到8秒。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这个油吧不用放的特别多，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料给下进去。
0: 这是您提前改好的。
2: 对，炒至啊微微的发黄。变的颜色，
0: 大家都说你做这个干煸小龙虾做最好吃，一般大家都怎么评价呀？
2: 吃了还想吃，都说比较入味儿。
0: 你在你们邹平找到过比你做干煸小龙虾更好吃的人吗？
2: 没有，
0: 我就这么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真有朋友说他吃了好多的干煸小龙虾，然后吃到他做的，他确实觉得是最好吃的。对，他虽然不谦虚吧，但他说的是事实呀。好多人真的从外地去，
2: 下一步
0: 所以为啥请你来呢？啊，接着加啥了？
2: 加的是红花椒、青麻椒、辣椒段、
0: 二荆条。
2: 对，炒到这种金黄颜色，需要凉水。
0: 哇，空气当中呼吸的都是有一些个爆过的料头，已经麻辣的味道。
2: 下入咱这个酱料，
0: 这是啥酱料？
2: 秘制酱料。我们用5种香料：草果、香茅、白芷、白蔻、桂皮，加上咱这个海鲜酱油、蚝油、海鲜酱、生抽。
0: 好，
2: 现在我们下入鸡精、白糖。
1: 加鸡精的目的是干嘛？
0: 鸡精里面就是鲜嘛，
1: 鲜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鸡精啊，它的附着性很强，因为我们经常把这虾直接放到嘴里去嗦，这嗦的时候你如果挂不上就没有味，放的鸡精呢更加浓稠，挂在这个小龙虾的身上呢，它附着力更加强，所以嗦到嘴里更有味，
0: 是这个道理。
2: 把这个料稍微熬出它的香味儿。哦，哎，我们就下入龙虾了。这时候一定要开大火把汁收完，最后剩下底下就是咱那个炒虾的这个油。
0: 你知道就是现在锅底的那个状态，它的水分干了，各种料跟小龙虾那个香，你呼吸空气你会
3: 流口水。嗯，
2: 对，可以听听这个声音也可以。你看，它比较脆。现在我们就开始下入咱那个配料，爆芹，增加它那个清香气。下入圆葱。
0: 我们不光是有酥脆的龙虾壳，我们还有什么配菜呀？
2: 对，现在我们下入麻油、香辣油，放了之后吧，让它挥发一下香味儿。现在我们这已经收完了。最后啊，我们再放入拖把，你要吸足了汤吧，它就没有那么脆了。准备出锅了。
0: 来，哇，好香啊。我被它的香气袭击了。朋友们，干煸小龙虾做好了，虾已上桌，马上开桌。
1: 好的。
0: 它是甜麻辣口，再有一些咸鲜味道。
2: 对，
0: 壳完全可以吃。哎，你看里面的肉多嫩，都捏出水来那种感觉。哎，这样配上锅巴，配上这个洋葱，然后来点这个小料在上头，小龙虾放在上面一起放在嘴里。错觉错呀，
1: 是吧？
0: 它在口腔当中的味型是很复杂的。
2: 对，口感吧比较丰富一些。
0: 就你在吃它的时候，你觉得味精比较重，然后当你吃一口那个爆芹的时候，那个香气在口腔里面冲开，特别窜鼻子，让你觉得一下又解腻了。
1: 看从它这个整个做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细腻。刚刚那几个香料加上辣椒油一熬，是吧？
2: 对，
1: 香料味儿就出来了，吃着爽口，嘎嘣脆，好吃。你都觉得好吃，我觉得年轻人更爱吃了。
0: 您这话里有话，我作为一个老人家都觉得好吃，年轻人是吧？
1: 啊，你本来就是年轻人，
0: 大家都觉得好吃。我觉得您刚总结的特别对，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是味型，
2: 对，
0: 他一定是把甜辣咸鲜融合在一起，还要有足够的香气。另外，年轻人喜欢吃脆，但是脆呢不是硬，不是老，脆是在嫩的肉加上它酥脆的壳。
2: 对，
1: 我总结了一句话，叫我愿意吃愿意做的小龙虾，
0: 是吧？我挺愿意听你这句话的啊。行，谢谢愿意。
1: 好，
0: 接下来咱们把时间要放到长沙，所有人都在吃，就停不下来，每天晚上必定的主题就是吃口味虾。
1: 对，待会儿我讲讲长沙口味虾的来历。
0: 好的。
4: 小龙虾洗净去虾线后，控干水，分下锅炸。炸虾是关键。

0: 面复炸150到180的油温，每遍只给5到8秒。虾壳酥脆，虾肉弹嫩，锅留底油，葱姜蒜爆香，麻椒干辣椒炒出味，加清水，加秘制酱料，倒虾翻炒，收汁到浓稠挂壳，最后放洋葱爆芹断生，淋香辣料油，撒上炸好的锅巴。划重点，小龙虾炸3遍很关键，可以定型锁水更酥脆。
1: 我觉得咱们这个干煸小龙虾可以说是火爆惊吓，但是

0: 那个时候那个生意火爆的程度，嗯，就跟你说的，这是嚼瓜子闻的那香味就特别馋。
1: 95年、那
0: 个，对，
1: 所以它真的是红了半生。
0: 对，
1: 口味虾真的是长沙人夏天的定海神针。
0: 对，哦，
1: 行，那接下来你给我们来做正宗的、地道的，而且是湘菜大师版的口味虾。
0: 先教大家怎么处理这个虾啊，嗯，把这个头啊，把它掰了，两边去筛，去完筛以后呢，把中间这个沙袋嘴巴给它拿下来，哦，再把这个沙线一拧一扯就出来了。
1: 哦，明白了。
0: 这个
1: 还要剪吗？
0: 对，剪开呢就是为了让它入味。
1: 这个方法跟刚才我们吃干煸小龙虾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0: 这都剪过了。
1: 对，好。好，
0: 还一个呢，就是在处理这个虾之前呢，我讲一讲，就是在清洗它的过程当中放点食盐、白醋、面粉给它泡一下，最后把这个水倒掉以后呢，再去用面粉给它抓洗一下，这样的话它会更干净。
1: 面粉呢，遇到一点点它身上的水，它有一些附着性，能把那些个缝里的泥沙带走。
0: 对，哦，完了呢，还会要用小刷子，把它这个底部啊要刷一下，有这种脏的地方，
1: 对，
0: 就把它清洗干净。
1: 你看啊，你去长沙街头大伙吃这个口味虾的时候，那种状态特别的豪放，但是实际上建立在特别细致的处理方法上。
0: 对对对，在长沙做小龙虾呢，先不是炸，先是让它煮，放点香料，草果、桂皮、紫甘椒，一点花椒、香叶、姜，给它去离腥味。
1: 那您的这个做法是您从熟那会儿一开始就这样的，还是说这不断的改良，不断改良？
0: 从95年我开始做口味虾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1: 我觉得长沙人特别喜欢创新，融合各种味道，但长沙人又特别坚守，就是这个口味虾从90年代到现在做法不变，就这样。
0: 把这个虾放进去了，我们加点盐。这个小龙虾呢，我们大概也不用煮太长，3分钟左右吧。
1: 其实就是断生，
0: 对，
1: 然后给它去一个泥沙味儿。
0: 对，
1: 口味虾的原料呢是小龙虾，但是呢，口味虾实际上是一种味型，
0: 口味呢它是一种烹调方式，就是我们在湘菜当中啊，主要以几种原料为主体。第一个呢，口味呢它离不开姜、蒜、剁辣椒以及干椒粉这样的调味品，
1: 以鲜辣为主导的就是口味系列。
0: 对，小龙虾呢，从5月底开始到过了8月15左右，这个是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火爆的一个什么程度呢？长沙有一个品牌，它是夜宵经济的一个代表，它一天卖26吨龙虾，哇，一个店。
1: 所以我刚才说有人统计过，算过一笔账，每天我们国人在这个季节吃掉的小龙虾标准足球场可以堆3米，我觉得可能保守吧。
0: 3米，刚开始我就准备反驳的。
1: 所以说刘大厨，您看我替小龙虾给您比了一个心。
0: 谢谢，
1: 比心。
0: 好，这个油温我们也到了，刚刚我一边煮的时候呢，一边把这个油啊也放进去，然后就开始炸。炸的话呢，也是油温稍微高一点点，5成，把它外壳炸得更香，里面呢还嫩。
1: 您这个炸龙虾，然后刚才那些个姜啊，那些个一并炸，是不是炸的时候跟它一起炸，还能再释放一下香气？
0: 这个一定是要炸一下，跟着一块炸。它为什么要用油去炒它呀？是一个道理。
1: 明白了，通过过油，它的香气才能出来。我们一方面要让小龙虾有一个香料的底味的增香，还要通过它去腥。
0: 好，这个油温已经达到了，我再炒啊。口味虾的油稍微比一般炒菜重一些，姜放下去，把这个姜呢这个水性啊把它逼出来，再把蒜炒一下，放一点点豆瓣酱，酱的香味儿给它炒出来。这个是剁辣椒，
1: 这个每次我从湖南离开的时候，或者湖南朋友来的时候，他就给我带一罐拌面呀、拌饭或者拌白粥都行，
0: 特别好。这个是辣酱，
1: 这也是湖南的一种辣酱，
0: 特有的辣酱啊。炒虾了，把这个虾放进去，给它翻炒一下。
1: 口味虾一定是老长沙人的集体记忆、集体回忆、记忆中的味道。但是其实现在世界追捧，
0: 对，
1: 包括在国外，很多朋友说我竟然吃到了老家的口味虾。
0: 对，这个呢，小龙虾放啤酒啊，我们千万不要去放冰镇的，
1: 必须得常温的。
0: 对，常温的，你要放冰的，它就容易把这个小龙虾呢肉质缩紧，它就会发财。
1: 对，就老了，记住这一点啊。
0: 这个小龙虾呀，啤酒的麦香味放进去了，它是一个天仙配，麦香的浓郁，酒精的挥发，充分的把小龙虾的灵性味儿把它去掉以后，又增加了啤酒麦芽的香气。
1: 麦芽香跟小龙虾的香配在一起。
0: 对。

0: 里边，再加点高汤，家里没有的就直接加啤酒就行了。
1: 哦，这个、高汤这项它更加浓郁，
0: 对，更加回味一些。长沙口味虾最大的特点就是熬的时间要长一点。嗯，比方说我这个小龙虾一般要熬它15分钟哦才出锅，如果你时间短了，这个小龙虾它不够入味。
2: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问号啊。对，就是我觉得长沙的口味虾几乎是见证了小龙虾在中国的发展史，
0: 对，
2: 是吧？小龙虾一开始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来发展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30年前，小龙虾在中国还是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物种，田间地头他们是破坏庄稼的麻烦，普通人家偶尔煮一锅也总觉得腥气太重。1993年，江苏一位调料商把13香用于烧制小龙虾，从此打开了局面。1995年前后，香味小龙虾在夜市崭露头角，紫苏与鲜辣的组合让这道菜有了自己的名字。2000年，小龙虾节首次举办，这只甲壳动物开始走向全国。再后来，电商和外卖让它走进了千家万户，从深夜大排档到家庭餐桌，从夏天专属到全年供应。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夜宵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30年的路，一只虾从小众到顶流，故事还在继续。
2: 哦，我明白了，原来小龙虾最早的引进是有些个农业意义的，但是现在变成了很好的食材啊。
0: 对，现在呢，我们再加点干辣椒，2斤条给斩碎的。
2: 行，
0: 这个辣椒呢，它一个是让它颜色更加丰富。嗯，这里呢有一点小米椒。就是有一点辣椒的清香味。
1: 那紫苏啥时候割？
0: 紫苏在起锅的时候割。哦，早放去，它紫苏味挥发了，而且呢，它这个汤啊变颜色，
1: 就不好看了。哦，
0: 紫苏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让它去离腥了，增香。我们调香味，愿意在做的时候。他放的鸡精，我们尝尝口味虾，
1: 你也学他，
0: 也放点鸡精，我也学他，
2: 是吧？但是就是您刚说的，因为小龙虾是一个相对来说难入味的食材，鸡精是有附着力的，会让其他的味道挂在它身上。
0: 对，鸡精它是两个作用嘛，刚刚说的，一个是提鲜，一个是让它汤汁变得浓稠了啊。放点胡椒粉，这个咱们搁点紫苏，
2: 对啊，紫苏要最后放。
0: 对，你看这个紫苏的清香味出来了啊，
2: 哇，闻到了啊，现在就是有一种鲜辣的味道，然后浓郁的高汤的味道，再加上这个紫苏的香气混合在一起，什么感觉？
4: 特别香。
2: 这跟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些比较类似的这样的做法？
4: 没有，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2: 你在你店里面把这个加上，你那个干煸的已经是占了现在小龙虾的半壁江山，加上它就完整。
4: 对，
0: 来点葱花，小龙虾就做好了，
2: 还是好像20年前的那个老味道，
0: 是吧？嗯，
2: 行，那我们尝尝。来，朋友们，虾已上桌，马上开桌，但是咱们必须得来点冰啤酒吧？
0: 来，
2: 朋友们，
0: 干杯！干杯！
2: 哎，我跟你讲，小龙虾无论是冰可乐、冰啤酒，跟一切这种夏日的爽饮都特别配。那咱们还是拿手套直接开吃，
0: 对，
2: 好
0: 吧？可以。
2: 这个待会儿得配面了啊！
0: 配面。
2: 怎么样，这味道？
4: 可以，鲜香麻辣。
2: 这个虾呢，它不是以这种重辣为主的。
0: 对。
2: 我觉得它是以这种鲜辣为主的。什么是鲜辣？就是你总能吃中一种特别水灵的感觉。就口味虾其实看似味道很重，实际上不算湘菜当中味道很重的。
0: 对，
2: 尤其是这些年口味虾从长沙走向全国，然后呢走向世界之后，它肯定味道的辣度要比在长沙本地要降低一些了。
0: 对，
2: 但是鲜味浓郁度不能降低。
0: 对，
2: 虾肉的弹牙度不能降低。
0: 对，嗯，
2: 来，我给大家弄弄这个面，大家尝一尝这个面。
0: 你看，我们以前的老长沙这个口味虾，它就不放面。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你看下方便面，这就是一种创新。哇，
2: 就是我们刚才把面拌进去的时候呢，能把那个浓郁的汤底吸收在口腔当中，姜、蒜，包括紫苏叶的那个香气完全在里面，
4: 非常好吃，真的。
2: 但是总体而言，嫩、鲜辣，包括那个让你停不下来那个味道，
0: 还是喝个啤酒吧。
2: 来，谢谢。
0: 小龙虾配啤酒，特别好。哎，
2: 如果说你看口味虾，包括咱们干煸小龙虾，确实是今年我们小龙虾江湖上，我觉得两员猛将各占半壁江山。今天我们把两个半壁江山合体了，是吧？组成了领衔小龙虾的，我觉得是特别头号的两个味道。但是实际上，小龙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期待的新潮味道。

0: 我们今天节目呢是经典的和今年特别红的，那么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解锁小龙虾的新潮吃法。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夏天好伴侣，谢谢。
1: 小龙虾去头去鳃去虾线，背上开一刀，先用香料水煮，再下锅炸，姜蒜小米辣爆香，倒入龙虾，大火翻炒，常温啤酒倒进去焖煮，最后一分钟撒入紫苏，翻匀上桌。划重点，啤酒必用常温，紫苏最后才放，收汁挂壳才是入味关键。
0: 怎么样炸小龙虾不见到自己让愿意炸？
2: 不是说那种透明的哦，你非看得像是透明，其实它不是透明的。
0: 你不想当民间高手，你想当特级厨师，你说
2: 不是，他老往下掉，你咋整？
0: 让你暂时先不当民间高手了啊，看你如果待会儿做得特别好，得到大家认可呢，今天给你带一个特级厨师的牌。
2: 行，可以可以。
0: 小龙虾现在为您点个赞啊。你们被螃蟹夹过吗？这个小龙虾夹人不疼，我被螃蟹夹过。我在海边做刚叉大拇指，螃蟹说我吃了一块肥的，咔嚓给我夹住我大拇指。
3: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1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1: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具体来看报道。
2: 规划设置了12项预期性指标和6项约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3: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十五五时期正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窗口。规划目标设置一方面延续十四五关键指标，同时新增优良水体比例、非法倾倒固废事件发生率、生环境夜间达标率等补短板指标，其中6项约束性指标为硬任务，12项预期性指标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努力方向。
2: 围绕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总体要求，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规划还对2035年的目标做了展望，并提出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总体布局。
3: 美丽中国建设按“十四五”深入攻坚、“十五五”全面改善、“十六五”根本好转3阶段推进。“十五五”时期正是承前启后、扩面提质的关键阶段，面向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倒排工期，将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壤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固废。以及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全域建设，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跃升。
0: 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不仅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其中的目标设置也将给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布局带来深远影响。
1: 作为7大重点任务之一，规划对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做出了具体安排。
2: 规划提出要发挥生态环境优化支撑作用，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水平，推进重点用能行业绿色化、清洁化发展，推进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就近利用，强化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提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退役新能源设备综合利用水平。
3: 规划要求做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制度改革，有效管控两高项目，以碳达峰为抓手，倒逼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引导高载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区转移，推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持续提升。
2: 在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规划提出将开展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绿色建材下乡活动，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同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系统和绿道网络，发展绿色出行。
3: 通过财税支持、绿色金融、生态补偿、产品碳足迹管理等政策支持美丽系列建设，推广新能源车充绿电、居民绿电零售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

0: 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继续我们的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系列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
8: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三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9: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10: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了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9: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11: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9: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11: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9: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12: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9: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

0: 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1: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0: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2: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0: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2: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0: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占股21.17%，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3: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0: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4: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三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5: 大型企业国央企呢，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两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6: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
7: 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让我们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8: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9: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10: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11: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12: 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0: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1: 不能照搬照抄，
2: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3: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的这种区别。
4: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5: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1: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6: 包括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7: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9: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10: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
1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7: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12: 您那个存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7: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13: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7: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14: 大额5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

0: 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新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2: 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
3: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
4: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
2: 具体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6: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7: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8: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10: 我们现在的飞票占比收入，比影院的这个传统影院同期高出20%左右。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9: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以覆盖。

0: 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VR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
1: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点，韩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
2: 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3: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4: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
1: 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 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IP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境敌。
5: 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7: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8: 多部动画电影齐聚暑期档，其中就包括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5》等海外动画电影，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的重要票仓。稍后播出的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分析，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对话节目专访刚刚卸任的迪士尼传奇 CEO 罗伯特·艾格，他讲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盛赞中国电影创新力。 从1994年初次来华到如今的30多年时间里，他不仅实现了在中国建设迪士尼乐园的职业梦想，也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历程。The
9: Chinese movie industry evolve and improve in terms of its ability to tell higher quality stories, and I think that'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Chines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rriving, meaning succeeding at a level that is quite impressive and quite competitive.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optimis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Chinese film resonating well beyond China itself and becoming a top 10 film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why we wouldn't cheer that on, why we wouldn't want that to happen.
8: 更多嘉宾精彩观点与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点30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对话节目。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一轮淘汰赛今天全部结束，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观赛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各地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探访。在广东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11: 看到。 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1: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活力。
12: 刚好结合了我们
0: 最近的世界杯

0: 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1: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筒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颜色，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2: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3: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的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4: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阿里神杯，
3: 每批货大概3-5千块钱，对我们这边产品带动会比较大。
5: 大家更多的把这个油罐感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来完成你的在地消费，日均客流量提高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6: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继续来看，
2: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7: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8: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9: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150斤。
2: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10: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2: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6: 暑期旅游旺季到来，依托演艺、研学、滨海等特色文旅资源，福建厦门今年暑期将推出“来厦门猫一下”系列文旅活动，共计3000场次。
1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厦门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带来歌剧、舞剧等丰富多元的演出。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厦门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厦门科技馆、汇合石文化园同步开启科普讲座、文博夏令营等特色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夏日文化研学体验。此外，厦门多款清凉亲水夜间游玩项目同步上线。同时，厦门持续推出票根福利，市民游客凭厦门主场赛事、大型演唱会票根，可享受轮渡通行、住宿、餐饮、景区游玩等多重优惠。
2: 暑期旺季出行高峰也已到来，七月以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行客流持续攀升，机场也同步升级了无陪儿童接待站等便民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11: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航站楼人流密集，出发大厅内随处可见携儿童出行的家庭旅客。据介绍，进入暑期，亲子出行是当前客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占比超30%。同时，由于儿童独自出行的需求增多，杭州萧山机场全新升级了无陪儿童接待站。
12: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13: 刚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
14: 那现在呢？
13: 后来感觉有很多小

0: 来就慢慢放心下来了。
1: 工作人员介绍，当前机场每日预计接待无陪儿童约150名，接待站不仅为孩子们准备食物、书籍、玩具等，还可为孩子们提供一站式乘机服务。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环节。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我们这边就直接能接收到。那么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来关注白银价格的波动。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4: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5: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4: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6: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7: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1: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探访。
4: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8: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9: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4: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10: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11: 您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在增加？
10: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11: 他们是做什么
10: ？AI，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3: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
12: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3: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4: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

0: 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1: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2: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在美国纽约，持续高温不仅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不堪重负，也给正在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重重考验。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4: 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5: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6: O sea que uno siente agotamiento. Se siente agotamiento y claro uno se...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7: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2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
8: Everything almost melted, fridge not working.
7: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纽约部分居民还出现了脱水、头晕等中暑症状。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3: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那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9: The heat is not the closed stadium as Houston, for example. We came straight from Houston the last game, an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7: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专家指出，持续高温天气还会加重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10: 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国家气象局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11: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0: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制冷设备需求激增。当地时间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
11: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有的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也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2: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13: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0: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1: 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只有约 25% 的家庭安装了空调。除了往年夏季高温较少出现外，许多老建筑不具备

0: 表明立场。法国绿党和左翼党派认为，空调本身耗电，向室外排热会加剧升温，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则把空调当成应对热浪的招牌方案，呼吁全国性的空调计划，并将推广空调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
1: 欧洲多国正在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意大利管理部门当地时间三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2: 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七月一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三号已经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此外，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二号也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当地一号和二号接连下起零星小雨，暂时缓解了高温，但是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预测，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1: 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目前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超万人无家可归。
0: 七月三号，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
3: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es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4: ¿Quién está dentro?
3: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0: 此外，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后，已于三号重新投入使用。还有一家炼油厂已恢复供电，但尚未重新恢复运行。此前，数家炼油厂受地震影响，电力供应中断。
5: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
2: 路透社三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六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约1020万桶，高于五月的约7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六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五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5: 据多家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特斯拉公司将从本月六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
6: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七月六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克劳德。网约车公司优步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优步原本规划覆盖全年的 AI 预算，仅4个月便消耗殆尽，单个工程师月均 AI 开销达到500至2000美元。为遏制成本失控，优步紧急划定了单人每月1500美元的资源使用上限。

0: 此外 ，Meta 和亚马逊则取消了员工 AI 使用量排行榜。有数据显示，从三月设立榜单开始计算 ，Meta 员工在30天内消耗了超过60万亿个词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词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一架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对沙特战机进行了拦截。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将予以全面回应。沙特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3号遭强风暴袭击，该州日内瓦湖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据威斯康星州沃尔沃斯县地方官员介绍，强风暴导致当地大量树木倒伏，多处建筑受损，该县有多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世卫组织称，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欣赏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欣赏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欣赏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

0: 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携手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山海关区长亭古道边火锅店，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长春小雨22到27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阴转小雨21到28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多云14到34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拉萨小雨转晴16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5度，重庆晴25到34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4度，济南中雨转大雨23到3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22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15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
0: 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具体来看报道。
2: 规划设置了12项预期性指标和6项约束性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3: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到来，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15五时期正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窗口。规划目标设置一方面延续14五关键指标，同时新增优良水体比例、非法倾倒固废事件发生率、生环境夜间达标率等补短板指标，其中6项约束性指标为硬任务，12项预期性指标是我们要积极争取的努力方向。
2: 围绕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总体要求，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规划还对2035年的目标做了展望，并提出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总体布局。
3: 美丽中国建设按14五深入攻坚、15五全面改善、16五根本好转3阶段推进。15五时期正是承前启后、扩面提质的关键阶段，面向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倒排工期，将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壤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固废。以及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全域建设，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跃升。
1: 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不仅让我们的家园更美丽，其中的目标设置也将给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布局带来深远影响。
0: 作为7大重点任务之一，规划对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做出了具体安排。

0: 规划提出要发挥生态环境优化支撑作用，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水平，推进重点用能行业绿色化清洁化发展，推进西部地区可再生能源就近利用，强化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提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退役新能源设备综合利用水平。
1: 规划要求做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制度改革，有效管控两高项目，以碳达峰为抓手，倒逼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引导高载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富集区转移，推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持续提升。
0: 在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方面，规划提出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拓展政府采购绿色产品范围和规模，同时健全城市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系统和绿道网络，发展绿色出行。
1: 通过财税支持、绿色金融、生态补偿、产品碳足迹管理等政策，支持美丽系列建设，推广新能源车充绿电、居民绿电零售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2: 继续我们的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系列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
3: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三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4: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5: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4: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6: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4: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6: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4: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7: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那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跟着老师一步步的，从还没有公司开始，从一个虚拟的小型的公司开始往下做。
4: 和魏启林一样，这些全职的科技项目经理人不仅要熟悉实验室里的进展，还要密切对接投资机构，一边是未落地的前沿技术，一边是专门投资未来产业的政府引导基金。他们如何携手，从技术到市场的路到底能不能走通，还需要经过专业的项目评审。每次项目评审会都会有来自投资机构以及产业方的外部专家参与，
7: 这些专家参与到不同的他们感兴趣到的这个项目里，一个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一个是后期项目做起来的话，本身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后续的商业活动里面。每年的

0: 的话，我们每个人会看100多个项目。
1: 如今像王伟团队这样通过评审进入概念验证阶段的项目有14个，还有500多项储备的科研成果也正在等待从零到一的蜕变。但如何让创新的力量汇聚到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则是从1到100要回答的问题。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将我国首张核酸干扰素农药登记证颁给上海一家企业。被称作 RNA 农药的核酸干扰素能精准抑制病虫害，但对农作物和人没有任何危害，有广阔的市场潜力。拿到这首张登记证后，企业负责人唐雪明说，接下来他会和过去2年一起攻坚克难的兄弟企业加大合作。
2: 我们的联盟很多的企业，他自己拥有他的发酵产能设备，可以做进行微调，他就能生产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作产能。
1: 这个产业联盟成立于2024年，那一年 RNA 杀虫剂田间应用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10大科学突破之一。当时看好 RNA 农药方向的6家企业以产业联盟的形式合作，共同推动中国 RNA 农药的产业化进程。2年间，联盟规模已经扩大到13家企业。
2: 我们的联盟啊，它既有做 AI 算法的，它也有做这个下游的制剂的，还有做田间测试的，另外还有做海外推广的。我们现在目前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同时呢能够去让产业链当中的伙伴们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1: 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制约它走向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场的，往往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真正能够铺开的应用场景。企业创新的动力能否变成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恰恰是从100到无限的关键一跃。在深圳这个好房子实验室，一款采用生物基聚酰胺复合材料的门窗正在性能测试。相比起断桥铝门窗，这种新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丝毫不输，对酸碱盐的耐受比铝更好。助推这种材料快速进入真实应用场景的是2024年的一笔战略投资。那一年，招商局集团战略入股合成生物领域的上市公司凯赛生物，这并非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招商局集团向凯赛生物开放了旗下多种业务的应用场景，
3: 会在这个很多试点项目上面，先行先试，类似于像手台套的这种工程啊，使用生物基材料，上到一定量，这种批量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之后，我们是有信心实现生物基材料跟传统石油化工基材料性能性价比的这种对比优势。
1: 近期双方在合肥建设的生物基复合材料工厂1期项目已开始试生产，未来这里生产的生物基材料将正式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
4: 发挥央企链组传导作用，聚焦现代物流、现代建筑、新能源3大场景，推动上下游协同降碳，把成熟的生物基材料向全国规模化铺开，带动产业绿色升级。
5: 大型企业、国央企呢，就是要能够有效的承接被验证方向比较明确的这个未来产业呢，也给他们这个规模化、产业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通过这个2类企业互利合作呢，我们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就能形成良好格局，可以持续健康的促进未来产业发展。
6: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一个个锚定前沿科技的企业里，从业者需要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7: 能够跻身未来产业的赛道，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让我们继续探索未来产业的答案。
8: 追求效率和质量，不管从 AI 或者是现在量子，它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
9: 我觉得国家会在这方面有投入，可能还是它的未来的可能产业价值还会很大。
10: 非常绿色、清洁而且高效。
11: 生物制造原料实际上是非常核心的。过去的像粮食、淀粉为原料，现在呢以木质纤维素、以秸秆等等为原料，包括未来以二氧化碳为原料。
12: 它的这个技术呢，可能现在还不够成熟。未来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发展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整个未来的支柱产业和引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13: 对计算机这方面有一些深的造化，
14: 不能照搬照抄，
15: 相关的专业知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16: 走出实验室，多到这个真正的工业应用场景，多到工厂里面去看看，感受到大工业对这个先进技术的这个需求，感受到工业生产量级和实验室生产量级的这种区别，
5: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技术的前瞻呢，

0: 进行未来产业的这个探索和试验，助力我国发展未来产业呢具有重要的作用。
1: 需要得有智慧、创造力，得有团队协作精神。
2: 平时我们在实验室里，那我们如何去更好地掌握这种落地啊，或者是生产的这种技能？
3: 包括我们现在和国际上都觉得最需要的其实是复合型人才。比方讲，我们量子物理培养的博士，同时再把它训练成人工智能的专家，让他非常深入的了解量子科技前沿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交叉，就不仅仅是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应该是一个融合。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8: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医疗人员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9: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and out of the heat.
8: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3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皇后区西南部约9800户居民及商户的电力供应。连日来，由于电力系统承压，纽约市官员多次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减少非必要电器使用。
7: 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10: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2001年以来，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树。

0: 热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截至4号上午，过火面积超2300公顷。西班牙消防部门当天的最新通报称，在连夜奋战后，灭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火势最凶猛的右侧火线已有约70%被成功控制。
1: 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累计过火面积已达约2370公顷，但得益于彻夜奋战，火势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夜间新增过火面积仅为约1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200人和60辆车增援。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火灾波及一处市镇居民区，导致部分花园、围栏及窗户受损，并烧毁一栋民宅，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另据法新社报道，因火情影响，当地一处度假营地被迫疏散约150人，其中包括约70名儿童。当地警方通报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欧洲多国正在经历罕见的高温天气。意大利管理部门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
1: 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7月1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3号已经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此外，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2号也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虽然当地1号和2号接连下起零星小雨，暂时缓解了高温，但是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预测，如果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
2: 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
1: 路透社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5月增加超过100万桶。克普勒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4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报道。
3: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

0: 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
1: 随着世界杯比赛进入白热化，观赛热度不断升温，各地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探访。
2: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夏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
3: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深圳南山人才公园，这里呢已经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相关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集章打卡的玩法啊参与抽奖。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潮玩周边还有世界杯的纪念足球呢都有可能抽到。这里每周晚上还会举办各类世界杯主题派对，真正的让城市的公园变成市民朋友们沉浸式观赛的社交空间。
4: 看到很多这个人都拿着那个本子去抽奖，然后去盖章。
2: 除了营造火热的世界杯氛围，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主题，把足球元素和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情绪消费的火力。
5: 刚好结合了我们最近的世界杯，挺有创意，这个颜色也挺好看。
6: 因为有世界杯的足球比赛，我们设计这些冰淇淋单桶，上面有这些不同国家的一些演示，很多客人是一直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每次有一个不同体验吧。
2: 赛事的高关注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记者看到多款限定足球已售罄，还有大量香港客商来此批量采购货品。
7: 香港的很多朋友也到我们店里来拿货，足球脑他们拿的最多的，一次拿几十个。
8: 还有这样的我们这个毛绒公仔、阿里神杯，
7: 每批货大概3-5千块钱，对我们这边产品带动会比较大。
9: 大家更多的把这个油罐感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来完成你的在地消费，日均客流量提高4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继续来看。
2: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欢迎。
10: 以前熬夜，现在不用，就是可以早上一家人大小朋友来这里看球，喝早茶。
11: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12: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2: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13: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8%，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2: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1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0: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3: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
0: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2: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4: 存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2: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5: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2: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6: 大额5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啊，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7: 来关注白银价格。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在这半年间，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8: 在深圳水位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核心销售品类。
9: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8: 跟随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这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
10: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

0: 投资类的占95%。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
2: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3: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继续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探访。
1: 在江苏无锡一家光伏银浆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
4: 像年初银价在一公斤30000元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一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5: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1: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提高。
6: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7: 您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在增加的？
6: 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有一家客户他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7: 他们是做什么的
6: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8: 铜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
9: 白银它的这个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10: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1: 业内人士表示，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
5: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1: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8: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
3: 事实上，多家电影院已经在行动，打破观影边界，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具体都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新玩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1: 这里是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不过环绕我身边的这三面巨幕可不仅仅是用来看电影的，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游戏空间，只要带上这个 VR 设备，玩家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进行互动体验。除了玩游戏，这里还能举办生日派对、企业团建等活动，多种玩法不仅让电影院的空间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消费新体验。
12: 就是你要碰它那个对应的那个格子，然后躲避齿轮，然后还要

0: 比动作比较好玩，我觉得。
1: 我玩了好几个游戏，我觉得挺好玩的。普通的 VR 体验它就是更多的我感觉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因为它这个可以有很多的组队。
2: 像去年的话，我们是11月开始这个经营这个新空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个接待的人次已经超过了5000人。一般的话，看电影的话，在影城的停留时间大概也就30分钟左右。有了我们这样的新的业态的话呢，像观众的停留时间可以提升到40分钟到1小时以上。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拓展增收渠道。
4: 我们应援的产品的转化率基本上能够达到常规卖品的1.8倍，在这些跨界快闪的活动当中呢，引流也超过了平时的三成，希望能够把电影院从单一的电影放映场所变成满足更多文化消费需求的综合休闲空间。
3: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以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5: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
6: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7: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8: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9: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的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可爱的幽默，可爱的电影，然后它里面的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这样子。
7: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0: 看了小黄人，
11: 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12: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5: 从今天0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这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今年5月份达到年内峰值后的第二次下调。截至目前，该费用已较年内最高点下降约40%。
3: 此次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后，国内航线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据了解，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司已相继发布下调燃油附加费的公告。
6: 此次调整呢，是油价联动机制传导，本次下调的时间节点恰逢暑运启动的初期，客观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尤其是对家庭和长途出行的群体呢，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例如避暑游航线或者是亲子游航线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3到4成。北京到敦煌、上海到呼和浩特成为本周搜索增速最快的热门航线。
3: 业内人士指出，航空公司提前在热门航线上加大了运力投放，目前机票价格处于低位，票价优势叠加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双重利好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有望加速释放暑期出行需求。

0: 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为进一步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上海将于7月8号至8月31号启动暑期旅游季，集中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那么这个夏天，外国游客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打卡上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打卡上

0: Beautiful. It's a really nice area. It's very busy.
1: 在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景区全域设有多余种纸质标识，小笼包、中式茶饮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沿街还有国风丝绸、文创手作、伴手礼，可一站式选购。
0: 小笼包 I think it's really popular in this place, that's why we came. I think I really like it. There's a lot of food and there's a lot to buy also. It's a really good spot if you want to come with like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1: 今年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量占到景区总客流的21%。夜幕降临，豫园暑期推出的夏日奇幻夜灯光秀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消费的时间。夜游上海选择不少，可以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感受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想要高空俯瞰城市夜景，最好的选择就是到陆家嘴。登上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这里配备了多余种城市介绍手册、夜景打卡指引。今年上半年，这里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人次，同比增长68%。上海的暑期旅游消费季，针对外国游客，专门推出了多条线路，涵盖著名商圈地标，项目涉及购物、餐饮、文创、夜游、高空观光等业态，不仅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还拓宽了消费品类。
2: 世界杯观赛热潮叠加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在上海，赛事与文博活动同步开展，丰富夏日消费体验。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通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
4: Just being able to walk around, you could tell the energy spreading around the city. It's been dope. Like you know, even for foreigners and people visiting, you could feel the energy here in the city, all around.
3: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穆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稀缺国际 IP 同步展出，吸引多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升级了涉外配套服务，同步接入上海五馆联动跨界联票。海外游客凭一张联票即可一站式打卡浦东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东馆等五大文博场馆。
0: It's nice because when we were welcomed at the entrance, they make the effort to explain in English.How to take the tickets and everything, so it was more practical for us.
3: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5: 我们即将在这个暑假，在我们上海博物馆会举办。一个叫世界数字店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那么这次展览我们从墨西哥和秘鲁两个国家借来的文物达到3000件，对我们中国的观众甚至世界的观众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6: 暑期到来，在北京一批文创小店成为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7: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8: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7: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9: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0: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7: 随着

0: 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1: 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蝇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0: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2: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3: 依托演艺、研学、滨海等特色文旅资源，福建厦门今年暑期将陆续推出来厦门猫一下系列文旅活动，共计约3000场次。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厦门打卡。同时，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带来歌剧、舞剧等丰富多元的演出。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厦门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厦门科技馆、汇合石文化园同步开启科普讲座、文博夏令营等特色活动，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夏日文化研学体验。此外，厦门多款清凉亲水夜间游玩项目同步上线。同时，厦门持续推出票根福利，市民游客凭厦门主场赛事、大型演唱会票根，可享受轮渡通行、住宿、餐饮、景区游玩等多重优惠。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7: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5: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昨晚恢复运行。
8: 我现在位于海口市主要的客货枢纽港口之一铁路南港。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昨天，也就是3号的凌晨2点停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些带渡货车正在等待琼州海峡复航。
4: 在恢复通行前，总台记者在带渡车场看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正在等待过海，有的货车装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产品。
9: 是下午过来的。装了一车菠萝蜜，放都2天就坏掉了。
4: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热面条等物资送到司机旅客手中。与此同时，在码头作业区，港口调度人员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也引导带渡货车依次驶入船舱，确保复航安全有序。据了解，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昨晚9点恢复通行。
5: 最近高温强降雨台风接连登场，那未来天气如何，请气象主播孔德翘跟我们说一说。德翘，早上

0: 好，
1: 女之王早上好。其中几天的天气重点可以概括为两片降水，两种热度。先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首先是台风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7月3号傍晚登陆了我国海南陵水。那接下来呢，美沙克的残余云系将会携带着季风水气继续的北上。另外呢，北方也有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将会在江淮到江南北部这一带汇合，形成一条长长的强降雨带，从华南一直会覆盖到江苏、山东等地。像是今后3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就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尤其是广西局地，今天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落区高度重合，致灾风险会比较的高。像广西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等地有较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而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海南南部等地的中小河流水位也可能会明显的上涨，大家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除了台风雨，另一片降水则集中在东北到黄淮这一带。近期这里是时不时会来场雷雨，未来这里仍将会多雨，并伴有着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朋友们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带好雨具。说完了雨水，再来说说两种热度。我国东西两边各有各的热法，西北多地是干热，先来关注一个数字，36.7度，看起来是刚过高温线，但这可是昨天新疆哈密的最低气温，而最高气温更是高达45度。那今后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干热天气仍将会持续，像是兰州今后4天都是高温，西安的高温更是会持续1周，出行务必要加强防范。而黄淮等地以及浙江福建这一带，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则是闷热难耐。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2: 继续我们的未来产业布局新赛道系列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活发展动能。
3: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一起到上海去了解3种类型不同阶段的企业发展故事。
4: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正在采集一名重症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这份样本是了解患者感染情况的重要依据。采集完的样本将被送到医院的一间实验室进行检测，最快只需5到6个小时，医生就能精准知道患者的肺部感染是用哪种抗生素最有效，从而精准用药。
5: 当天上午送的样本，下午就可以知道病人需要用什么样的比较精准的药物，这样就大大缩短他的诊疗的时间，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年轻的医生，可能说帮助会更大一些。
4: 这台仪器采用了创新的分子探针技术。2021年，王伟的研究团队将这项成果发表在一本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24年，这篇论文进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投研团队的视野。
6: 最开始也是合成生物学中心这边的老师主动找到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比较惊讶，项目经理也在跟我们聊的同时，也去接触到更多的产业方面的提供一些咨询，获得更多的信息。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高校是很难接触到的。
4: 2023年11月，在上海市科委支持下，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成立。这家新型研发机构面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成生物领域人才网络搭建、技术合作、概念验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王伟团队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合作的起点。2025年，双方达成协议，合成生物学中心不仅为王伟团队提供了120万元的启动资金，还带来了商业化落地的专业指导。全新的合作体系让技术、资金和市场走到了一起。
6: 这种新的体制，我认为还是对我们大部分科学家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本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
4: 达成合作后，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的科技项目经理人魏启林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来拜访王伟团队。
7: 我们中心有5位博士是全职科技项目经理人，我们在这里因为做的概念验证主要面向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基本所有的联系都是 对接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可能传统的投资机构会看一些这种已经有了最小的交付量的一些项目。
0: 嗯，
7: 那。